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企业。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扬与闽南交融的多元文化转化为生动易懂的课堂内容。
1: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侨批故事，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些连接，让我们在地的一些侨村的一些儿童们，他们能通过这次美艺课程学习到很多我们华侨的一些历史文化故事，让他们感同身受祖辈们的一种华侨的一些下南洋的一些经历。
0: 接下来，一心筑梦团队将持续深耕福林村，持续推出特色侨乡美育活动，以艺术传承闽南华侨文化根脉。
1: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美育的一个课程的话，能持续源源不断的在这边在地有更多的一些链接，让我们在地的这个华侨村落的一些儿童们，他们有更多在对美育的这个需求有更多的一个向往还有提升。
2: 7月15号，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正式拉开帷幕。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三伏九同步火热开展，不少市民朋友们抢抓三伏天冬病夏治黄金时段，趁热调理身体，固本防病。
0: 15号上午，走进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记者看到等候区早已坐满了市民，大家正在有序等候辨证敷贴。冬病夏治的热潮持续升温。
3: 哇，你做了应该7、8年了，前期较无感觉，到第二年、第三年又变化会比前期更好安尼。其实你平时一个胃的一个，我就惊食冷的咯。我计是说也加食，我做了就是正常咯，好袂咯。
0: 三伏灸遵循冬病夏治、春夏养阳的理念，依托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的天时，搭配温阳散寒特制中药贴敷穴位，借药力与阳气疏通经络，驱散体内潜藏的寒邪。每位市民初次就诊，医生都会先观察舌脉，辨证体质，判断是否适合贴敷，再定制个性化穴位方案。
4: 病人过来，我们一般第一次都要看一下舌脉，看适不适合做，然后辨证一下，看他适不适合做这个三伏灸啊。
0: 洪婷婷介绍，三伏期间做三伏灸可以调理多种容易在冬季反复发作加重的疾病，尤其是对呼吸系统疾病、体虚易感等病症有很好的外用理疗效果。
4: 在秋冬季节比较容易发生的那些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的鼻炎啊，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还有那个哮喘、支气管炎，这些都非常适合我们的三伏灸。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寒哈，就是吃了冷的东西容易出现那个胃疼、胃胀，啊，消化不良，小孩子不爱吃饭，这些都可以用这个三伏灸来起到一个保健预防的作用。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月经不调啊，宫寒，我们俗称的宫寒。
0: 洪婷婷特别提醒，贴药当日饮食清淡，严禁饮酒、剧烈运动，贴敷部位尽量不冲冷水、不游泳。贴敷后皮肤轻微发红、起小水泡，属于正常的药效反应，代表寒湿外排。若出现较大水泡，不要自行挑破，可前往科室由医护专业处理。
4: 在贴药的期间，我们要饮食要清淡，然后当天的话洗澡尽量不要冲到那个贴的地方啊，不要游泳啊，然后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会出现的那种大汗淋漓啊，这个，然后就是不要喝酒啊，就是在贴药的过程中间不要喝酒。
0: 当下中医治胃病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选择三伏灸，提前调理虚寒体质。医生建议，阳虚怕冷、秋冬易生病的市民，可抓住今年三伏黄金调理期，连续规范贴敷，借盛夏阳气为身体补足正气，安稳度过秋冬寒凉时节。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晋江开赛。

0: 欢迎回来。13号上午，畅想科技，放飞梦想。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在晋江学校天健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65所学校的近6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竞技中展开智慧与技能的较量。
1: 比赛现场，智慧农场、足球模拟、机器人接力赛等7个赛项同步展开，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搭建、编程与调试，并在竞技对抗中决出胜负。赛场内，机器人精准穿梭，选手们神情专注，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的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
2: 我这次报名的是足球模拟赛，然后准备了是2个多月，然后从一开始连操控都操不好，然后到现在挺熟能生巧的。我觉得这样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然后还让我的思维更加敏捷。
3: 我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更想感谢一下老师和学校，感谢学校给我们一个科创的平台，也感谢老师帮我搭建机器人和我一起，还有调试程序。
1: 此次赛事共吸引全市65所学校344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编程设计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创能力的重要平台。
4: 我们学校一共有4支队伍参加足球项目，2支队伍参加智慧农场项目。在赛前，我们经过了2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操，在真实挑战里磨练本领，真正做到以赛促学，助力孩子们不断成长。
5: 我这次报名的是接力赛，我就是从期末考完准备了1周多。今天赛场布置得也很用心，现场老师们组织有序，服务周到，给我很好的参赛体验。
1: 从备赛时的反复调试到赛场上的沉着应对，选手们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磨砺了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科技的种子正在他们心中悄然生根。
0: 15号上午，浩沙发发杯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第18届省运会预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启幕。来自全省各社区市、院校及俱乐部的78支代表队、1317名游泳小将齐聚晋江，开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水上竞技盛宴。
6: 比赛现场，随着发令笛响，泳池内浪花翻涌，少年健儿们如飞鱼般跃入水中，双臂奋力划水，你追我赶，劈波向前，转身、触壁、冲刺，每一个动作都是干脆利落。
7: 这次报的项目是这个200米蝶泳和200米蛙泳，就是都偏向长距离，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还算有一些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在耐力方面我还是比较差的，所以我就希望不是这次比赛，就是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8: 我报名了一组200米蝶泳，一组200米仰泳，还有100米仰泳。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应该全力以赴，为了冲击今年的省运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馆比赛，我觉得这个场馆具有国际大赛的风范，然后漂亮干净，游起来感觉很顺。
6: 据介绍，本次赛事赛程为期5天，竞赛类别涵盖省运会摄像与非省运会摄像两大板块，同时根据参赛运动员年龄细化划出甲乙丙丁组及17至18岁组，共设有5个竞赛组别，精准涵盖全省各年龄段青少年游泳后备人才，全方位检验福建青少年游泳运动的梯队建设成果。作为福建省青少年游泳年度最高规格赛事，本次比赛同时也是第18届省运会选拔预赛。赛事的举办既是各地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发掘优秀运动苗子、完善全省游泳人才梯队、推动项目长效发展的关键平台。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

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藏古画典籍，重度亲事，重修在即，皖南县职，手壳浅烟，特命速至极品桃花县日供，誊草刊印典籍，补修古画，传承国之。

0: 最早限制的老板到了，能否让他们进来？
1: 懂不懂规矩？给本馆汇报。
0: 哦，先打报告，先打报告。大人，这位造限制的老板到了，这是关于能不能让他们进来的报告，请御批。

0: 疯子，你不能进去。
1: 谁是疯子？谁是疯子？
2: 赵显之，我是老大，天下第一。
3: 知县大人，不是少皇我等所为何事啊？
2: 各位老板，听着。

0: 凭桃花写，既能书画又能看印，
1: 还要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啊。
2: 此事重大，自不待焉，不知诸位大佬哪个愿领受此命。怎么都哑巴了，金老板说话呀。哎呀，
0: 大人，要是一般的县职那好办，这皇家藤草顶级的县职会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我金毛汤肯定是做不出来。哎，杨老板和曹老板定有妙招。
1: 金老板，你金毛汤的四字金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哪能和你比呀？
0: 你杨老板陈行堂的七尺不露血，不也是闻名遐迩吗？
1: 还是你最合适。
0: 你这，哎呀呀呀呀，还珠老春子。

0: 知县大人，曹某愿领受赐命。
1: 哎呀呀呀呀呀！曹老板刚才一直沉闷，我就知道你定会不负众望。
0: 知县大人，各位同仁，历朝进典，重读注释，四卦闻媚，下传呐。

0: 与报警。
1: 恭喜曹老板，
2: 贺喜曹老板呐、啊！
1: 曹某贺喜之有。

0: 这个嘛，啊，二位老板，计谋不参，缺少曹老板的勇气和胆识。哦，你看那个疯子，当年太后五十大寿，他信心满满，表心立意，造下杀金诛杀血，为太后活寿，却不料质量不过关，呈送朝廷不几天就退色贬值，差一点咔掉了脑袋，吓成了疯子。
1: 如此说来，靳老板是等着看曹某笑话喽？
0: 哪里，哪里？哦，靳某先走一步，告辞，告辞。
2: 青山老弟呀，靳老板的话不误导你，你今日拿了个烫手的山芋，你我做县职多年，这样的县职我从来没听说过啊。
1: 是啊，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

0: 高小山上登青檀梯90斤。哎呀，米婆婆，您这么大大年纪还上山砍青檀，这领子要深大。
1: 身子骨硬朗着嘞，曹老板，你人缘好啊！这曹家纸坊一排衬，这十里八巷的傻天道曹青檀石器都叫到你曹家来了。
2: 是啊，曹老板认你。
3: 乡亲们，来喝水。
2: 我们呐，都愿意把这傻天道曹送到曹家。
0: 好啊，
2: 把青檀梯卖给曹家。
0: 好。哟。五爷，
4: 哎呀，
0: 病情还好吧？
4: 身体啊，硬朗着嘞。
0: 好啊，
4: 老师啊，
0: 送过了啊。
2: 曹老板，那我们
3: 曹老板，我们都回去了啊。
0: 慢走，诸位慢走。
2: 是这个，喝水。
0: 哎。师傅。今年老天爷雨水做得好，青檀树皮杀天稻草品质上乘，来年造的仙纸差不了。
3: 爹，今天开春头一天，一上午就收了杀天稻草500担，青檀树皮将近300担。
0: 小月，师侄，哎，乡亲们看得起曹家，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压鸡压价。他们不容易呀。
5: 嗯，
0: 师父，您不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造桃花仙吗？
5: 哦，
0: 是啊。小月，把你们仙变的老者帘子抬出来。
5: 嗯，
0: 师侄，哎，我们去做法。今天咱司徒二人亲自上阵，做桃花仙。
5: 好。

0: 师傅，看您这身汗，快歇会儿。
1: 好，
2: 爹坐。
1: 哎呦，老了。
0: 您的茶。
2: 爹，看您的白头发又添了许多。
1: 无情岁月，催人老啊。侄子，你去洪志芳看看。
0: 好。
1: 小月。
2: 啊。
1: 过了这个秋天，你失智过，该21了吧？
2: 爹，您记错了，下个月19，失智过该22了。
1: 哦，日子快呀！当初刚进我们曹家，他才15岁。

0: 我马在世时，老跟我说，当年是您在挑县纸的路上把它捡回来的。
1: 一转眼都成大小伙了。小月，还记得你妈嘱咐过你什么？
0: 我妈说她在长身体，叫我吃饭让着她。
1: 还有呢？
0: 我妈说她性子软，我性子强，不准我欺负她。
1: 还有呢？
0: 还有，我不记得了。
1: 真不记得了？你妈说将来长大了给你们两个做两口子。如今你们都大了，我得完成你妈妈的心愿呐。
0: 爹，再说不理你了。
1: 哦，不说了，不说了。哎，岁月匆匆，如白驹过隙呀。师侄是一把好手。
0: 爹。
1: 好了好了，我去纸坊看看啊。

么深了？桃花线。

0: 仙，这就是桃花仙。我梦见无数次的几品公子啊。吧，小俊，喊我一声爹，喊呐！你这个傻小子，
1: 爹！
0: 哎，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哦，小俊，哎，你去禀报官府，是桃花仙，我曹青山造出来了。
1: 好，
0: 小月，拿酒来。

0: 曹兴，
1: 曹老板，
0: 曹兴子呀，
2: 陈爷老弟，罗先生、刘先生，快请快请，乔爷，给各位长辈上茶。
3: 哎
1: 曹老板，恭喜恭喜呀！
4: 哎呀，快让我们看看桃花仙，开开眼界呀！
2: 你们这么快都知道了？
4: 哎，知道了。
0: 你宣旨大王的一举一动，我们异类同仁自然是十分的关注啊！
2: 好，诸位，敬请上演。

0: 曹兄，用这桃花线看你皇家金鸡，你就等着名利双收吧。
1: 我不稀罕什么名利双收，听说陈毅老弟的皇上千言都送到朝廷了。哎呀，我急呀，我这一急呀，哎，桃花线就造出来了啊！
2: 我在县纸上写字多年，有只桃花水印，散发着紫檀清香的县纸，我还是头一回见到。罗先生，您老这一辈子只用曹家县纸写字画画，这桃花线感觉如何啊？
3: 好啊，秦山呐，我用了你们曹家三代选址，今天你又做出了桃花线，老夫要吟诗一首。
4: 哦，我等洗耳恭听。
3: 好，檀香如桃。

0: 好事，
1: 跟罗先生不愧是诗书画三绝，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啊。
0: 罗先生，承蒙您老夸奖，我送你桃花仙一道。
2: 哎呦，好，好啊！好，
3: 曹老板，君子有分，你不能光送罗老一个人吧？
2: 是啊。
0: 哎呀，放心，早就给你和陈毅老弟准备好了。
2: 哦。哎呀，不虚此心，不虚此心哦。
3: 罗先生，您老家族知道桃花仙，看来是要走。
1: 有酒有菜，喝一杯呀。
2: 哎呀，做人不可太贪，这么好的选址拉着你们还要留下来喝酒，要留你们留下，我宁敢扎线赶紧回去作画喽。
1: 你走我们还好意思留下？
2: 哎呀，
0: 这老头诸位全都留下。
2: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叨扰了。
1: 告辞，
0: 告辞，
1: 诸位万岁。

0: 小月，你们去邀请敬老板、杨老板，还有这位造限制的老板，是我曹庆山，要公布桃花县灭法。
1: 什么？你要把桃花县灭法公之于众？
2: 爹，
0: 好东西理应大家分享。暂时朝廷将桃花县定为御址，日后用量必然成倍增长，我曹家一家也造不过来呀。
1: 四父，不能啊。

0: 芝芝，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好，我去。
0: 哎，
1: 少爷，
2: 师侄，
1: 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哥，
1: 小月，
0: 听喊，
1: 爹，
0: 爹，
4: 听喊，你回来的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桃花信早晨来了，你看。
1: 这桃花信的确不错，
4: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你远在东亚，给爹写信出了许多的好点子，朝廷对桃花信十分重视，听说太后老佛爷亲自示旨，赞为职重阶品，命我们加班加点，多多生产。
1: 加班加点，多多生产，爹。你对大清朝可真够忠心呐！
4: 这叫什么话？忠于朝廷是百姓的本分。
1: 你忠于的是什么样的朝廷？朝野腐败，重臣接堂，国不甚平，掩盖着屈庸病患，高喊仁义道德，却干着男盗女娼。
4: 一派胡言！

0: 知不知道咱们曹家费尽心血腌制的桃花线被朝廷用在了什么地方？
1: 这还能不晓得？看应皇家典籍，修复国制进典。
0: 不，家务账办，大庆七乡，你造的桃花线被拱手送往东洋。
1: 你说什么？有这事？我不信。
0: 你们看看。这是日本出版的华文报纸《京都时报》，
1: 极品县志，大贡天花，天上文房四宝，献出县志，你放？
0: 日本人说这叫贡纸。

0: 对不起你呀，师父。是这八字少了，
1: 爹，
0: 把桃花谢。

懂的。

0: 吃点菜，这家小店做的菜还挺地道的，你尝尝。
1: 是啊，你回上海为什么没来找我？不好意思啊，我接电话。喂，你好。
2: 哎，青宇，是我。
3: 你吃饭了没有？
1: 怎么了？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啊，世源，男，中专毕业，无车无房，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两次短暂婚姻，十年前跟财务公司借过100万，算上利息，现在应该是150万
1: 啊。
3: 目前没有理财。
1: 我有点事情，晚点再说好吧，我这边有事情。我们俩刚刚聊到哪儿了？
0: 你问我为什么没来找你？
1: 哦，对啊，你为什么一直没来找我？
0: 其实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0: 谢谢。
1: 好嘞，哥，你慢慢喝。
0: 哎，你怎么回去啊？
2: 我车停这儿了。
3: 思密，
2: 你朋友啊？
0: 啊，这是顾青鱼，我的中学同学。这是丽丽，我邻居。
2: 你好。
4: 哟，中学同学到现在还有联系啊？不错嘛。
2: 哎，对了，你这次要去个奥特莱斯，帮我带一点东西啊。
0: 你要带什么？
2: 还没想好。哎，如果东西便宜嘛，就帮我多带点。内衣帮我带两套，尺寸你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
4: 你上次不是帮我带的吗？
2: 明天你要到我家来的，我给你炖了白木耳，你润一润啊。我先走了啊，走了啊，
5: 再见，
2: 再见啊。
5: 朋友。
0: 啊。
5: 女朋友啊？
0: 不是。是我邻居，
5: 那我先走了。
0: 哦，
5: 那微信联系。
0: 路上慢点啊。

0: 老板，嗯，你同学走了。哎，他看上去混得不错嘛，一身名牌。他年龄应该跟你差不多大，那他保养的蛮好的哦。你是不是喜欢他？什么喜欢他？哎，
1: 你想象力不要这么丰富好吧？叔叔呀。
2: 明天还要带团，我就不跟你聊了啊！拿本豆浆走了。见到老同学还蛮激动的嘛？谁激动了？是不是打算重修旧情了？能好就好吧。我当年跟他分开来的时候，才14岁，我们什么旧情啊？
0: 再说了，现在人家是什么身份？
2: 我跟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就算聊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物是人非，懂吗？哎，懂。你懂什么？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在别的场合，那也就算了，偏偏是在那个场合，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恨不得有人一棍子把我打懵了算了。
3: 总归有人混得好，有人混得不好。兄弟，看开点啊！

0: 喂，
1: 跟他联系过没有啊？
0: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想做你就主动一点，钞票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再说你不是加了微信了吗？你没事多套套近乎，你总不能让人家一直盯着你。
0: 这单我不接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三表姐借给你。
1: 哎呀，找他们干嘛呀？
0: 那不求他们，这手术费哪来呀？
1: 那也不求他们。哎，对了，我想起来，我还要问你呢，你是不是又偷偷的给毛毛妈塞钱了？
2: 嗯，妈。
1: 撒谎都不会撒，看你这张脸，我就知道你肯定塞钱了。哎，我跟你说，不是我小气，是你弟弟当时没让世云回到上海，我们世云高考就考砸了，他害了我儿子一辈子呀，就这个恨，我会记到死的。
0: 好了，不提这个，还是商量商量你的手术费怎么办吧。
1: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把那个古董钢琴卖了吧。

0: 爸爸，你怎么来了？
1: 等你一个多小时了。出什么事情了？那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那是成了还是没成呀？黄了。真的假的呀？哎，为什么呀？你怎么这么高兴啊？快说说为什么？
2: 没什么呀，看不顺眼呀。
0: 那是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像捞他们这种偏门的，那相貌肯定难看的呀。哎，江雪，听老爸的话，好好找一个，那上海滩啊，没有房子的有的是。

0: 程昱还是没还啊！哎，程昱，听老爸的话，好好找一个上海滩没房子的男人，那有的是啊！你想买房子，那不大把机会啊！
1: 人家结婚是要找有车有房的，我呢要找没房的。
0: 那当然了，那我女儿那不是一般人的。

0: 这是新鲜的吧？新鲜的。啊，兄弟。那吃啊，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再见。您跳的可好了。啊，
1: 跳的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跳的真好。
0: 哎。哎呀。好。
2: 哎呀，哇！哎，你们天天来，他天天来。哦，
3: 老公，早。哎，
2: 老张，老张，早，累不累啊？
4: 我累。
2: 我买了生煎，我先吃早餐了。
3: 好嘞。
2: 哦，今天又是家庭大聚会啊，
3: 两周一次，雷打不动。
4: 老娘喜欢呀。哟，
3: 大孝子。
2: 走了，老娘。
4: 哎，好嘞。
2: 有事情找你想想亲啊。
4: 几点了啊？还不起来？快一点！今天家里边来客人呢。嗯，
5: 小老虎，
4: 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哎，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嗯，你把碗放那边，我来洗。你不要把这个菜摘一下。哎呦，嗯，
5: 你今天的这个香椿又炒咸了，我不跟你说过吗？香椿买回来把它洗洗干净。 再开水就焯一下，再炒。
4: 快点啊，先生，不是喝早茶，麻烦你啊，服务员也要下班呢。

0: 说你怎么有今天啊？我真怀疑他就是你历任前男友众筹派来的。
1: 你说说他怎么变成那样子了？
0: 哪样啊？
1: 就人嘛，还是原来那个人，白衬衫，脸嘛也干干净净的。怎么说呢？就感觉他整个人都不再发光了。
0: 有几个人能在日复一日的蹉跎岁月中还能发光的呀？
2: 来里边请，里边。
3: 来，姑姑，哎，你
1: 好。来，朵朵，谢谢。来，吃零食。
4: 你看看他，没买房子的时候天天给我眼色看，现在好不容易把钱借到了，还老样子，现在把我吃了一顿。
1: 活该，谁让你找那么厉害的老
5: 婆？按照这个就可以说话了啊。哎，大家好，大家好！
6: 外婆，你还老总记得吗？大家好，大家好。
2: 嗯，把这个刚做的，等一下。
7: 那你放这边，我来弄。
2: 哎，可以。
8: 玉莲啊，最近身体怎么样？
9: 还行吧，老样子，
10: 眼睛
9: 好坏吧。
8: 以后啊，有什么困难你要和我们讲，不要像去年一样，手术都做好了还瞒着大家。
9: 知道了。哎，最近青鱼怎么样？有方向了吧？
8: 方向，东西南北，乱方向。
0: 小老虎到点了，说好半个小时的，
11: 还有两分钟啊！
0: 人一蹲你就滚，直接到浴缸。
11: 哎，你是客人还是主人啊？
0: 你要是客人的话，随便坐在这边看电视、吃零食，过来帮帮忙嘞。
12: 手骨折了，怎么帮忙？
0: 那个时候没骨折，过来帮我把那个蒸锅给拿下来，要蒸鱼的。
12: 好，好，好。
0: 哎，
12: 好
0: 了，真的不能
9: 打扫了。你儿子在跟谁打电话呢？都一个多钟头了，女朋友。
0: 吴磊，你放着你爸拿一下呀。
13: 哎哎哎！哎，静一静，静一静，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啊。我们家欣欣啊，要结婚了。
14: 听见了吧？我妈出嫁来官宣了。
15: 准备了，哎，
16: 小心啊！得扎着手啊！哎，咱
17: 俩是一个，得劲手啊！
0: 小心
17: 点啊！哎，
15: 好嘞，
17: 哎，好。
13: 星星的丈人啊，是局长。哦，那些房地产商的老板要造房子，都找他批土地呀，权力大得很哦。我们的酒席啊也定了，定在奥特曼。
14: 什么奥特曼？波特曼。
13: 哦，对对对，波特曼，波特曼。哎，靠近静安寺很近的，那个酒店很豪华的。房子啊，我们也买了，买在世纪尊地，就是世纪公园对面的一个新楼盘。
12: 哎，星星，这么巧啊？啊，家也要买在那里啊？

0: 要买就买了。
1: 是啊，这200万的房子都那么费劲。
2: 菜来了。
3: 哟，哎，倩倩，哎，快叫你姐一起吃饭。
2: 我姐还有最后一个菜，马上就来。
3: 还有、啊，
4: 你们先吃先吃，马上就来。
3: 好、
2: 啊，阿哥，恭喜你啊！
3: 谢谢。
1: 弟弟啊，
3: 哎，
1: 青玉为什么要买房子啊？要结婚啦？
5: 没有。妈，买不买房是我姐自己的事情，你就不要瞎操心了。哦，
6: 哎，就是呀、啊，有钱嘛就买了呀。又不关你们的事儿，
1: 问问呀。我们家欣欣是要结婚，没办法，青鱼一个人呀，他住这么大的房子，我跟你说，从东走到西要花很长时间的，说话还有回声，没意思的。
6: 快点坐下，今天你辛苦了，快点吃吧。
7: 他喝口味吧，
1: 挺好的。
3: 大家吃菜，吃菜，吃菜。
5: 好了，我夹菜，夹菜。

0: 哎，我跟大家报告一声啊，那个房子我不买了，
1: 为什么呀？
0: 不想买了呀。所以大伯母，现在只有你们家欣欣一个人可以买大房子了。你也不用纠结我从东走到西，路太远，说话有回声吗？
2: 好了好了，不聊房子了，
3: 这样咱们一起啊，哥。对，咱们一起敬妈一杯。
4: 好，来来来，
3: 敬妈，健康，
5: 妈
6: 健康，
7: 健康，
8: 健康，
9: 健康，
10: 大家健康。
11: 来，
12: 哎呀，
11: 好，
2: 大家吃菜，大家吃菜。
12: 来来来，多吃点。
2: 好，来。
13: 你不要洗啊，放那我来洗啊，最后来洗。
14: 哎，高畅，
15: 最近一段时间怎么又想起看房子了？
14: 哎呀，这不是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吗？我们决定啊，把复兴路的房子卖了，到这儿买一套，差价给朵朵上学。这个上面的房源可是齐全，有一套我看着不错，这套怎么样？
15: 这户型倒是蛮漂亮啊。
14: 是啊，
15: 不过话又讲回来了。那也没有必要卖房子吧？哎，世良，大家凑一凑，想想办法就好了。哎
1: 呀，为了女儿出国留学卖房子，又不是什么坏事儿了。别人想卖还没有机会呢。真要卖房子啊？不然呢？你借给我们点儿。
16: 我哪有钱啊？欣欣要结婚，把我的老底都掏空了。
1: 祝贺你啊！你们马上要住豪宅了，
16: 你祝贺我干什么？这么大房子我又住不到的了。我只是有点感慨，想当年我们夫妻俩回来探亲，哎呦，看到上海变化这么大，你们的工作也都那么好，干部编制，弟弟呢，人民教师，中级职称，我就在想，哈，一个爹妈生的，兄弟姐妹运气怎么会差那么多？
1: 幸亏世莲腾出一套房子让我们住，我们插队回来以后，日子才慢慢好起来的。大嫂，只要兄弟姐妹们互相照顾，多艰难的日子都能熬过来的。
17: 大家好，你们吃饭了吗？
18: 吃过了，不是刚刚吃好饭吗？
1: 妈，这下你也学会了吧？

0: 就是这里，原生律师八号。我们石原悟性很高的，我接受的人肯定错不了。无车无房，近五年有两次短暂婚姻，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十年前跟财务公司借过100万，算上利息，现在应该是150万。目前没有理财产品，没有银行存款。你问我为什么没来找你，其实。
1: 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2: 刚，
3: 刚把脚，刚开，刚开，去死！
2: 要，
3: 钻了
2: 吗？
3: 刚开了就刚开了，他顺钻了。
1: 心情不好啊？
3: 三天刚心情不好，
2: 我吃得香睡得着，有什么心情不好的？你们知道吧？
4: 马上跟那个富婆要结婚了，哎，
3: 心里激动了，哎，
2: 思女已经回头他了，
3: 回头他，为啥？哦，俺回头真的一看中了啦，准备白头偕老了，哎，哎，哈哈哈哈哈哈！
4: 这个大事这个重要，可能干，可能干，哎，这个爸爸可能好吧？
3: 来来，
2: 宝宝，
3: 你
2: 爸
3: 可没
2: 的，
3: 什么你俩，哎。
5: 那能装啊！哎，
6: 跟陈诺言我好高好吧？我之前在小老板买过一瓶啊，怎么咳成这个样子啊？
5: 看，一到冬天就这个样子，肺都快咳出来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6: 我刚给周医生打过电话了，他最近号特别满，要看上他得一个多月之后了。
5: 实在不行，换个医生吧。
6: 那怎么弄换啊？都看了10多年了，换一个怕没效果啊。那怎么办呀？哎，要不然问问展翔呢？
5: 不要不要，问他做什么？
6: 哟，他认识的人多，路子广啊。万一他有办法呢？阿姐，你去问还是我问？随便啊，那我去问了啊。
5: 我待会给你煮个梨水。你这抽烟，肺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啊？放宽心啊，心情没问题就什么都没问题。我去拿车了啊。哎呀，
7: 辛苦你了，还让你亲自跑一趟，
5: 说这干什么？
7: 中国好邻居。等我啊。
6: 好好好。
5: 我去给你倒水。
6: 好，半钱一个小时。大夫怎么说啊？哎，阿姐回来了啊！问题不大，照了一个 CT， 他左边这个肺啊有一点点炎症，要观察一下。然后只要说没有低烧、没有胸痛，就问题不大。
7: 对，
6: 那就是没什么大事是吧？
7: 没事。
6: 你发烧吗？
7: 没有没有。
6: 你这样，你在家休息2天，明天我帮你跟王经理请假。
7: 啊。
8: 谢谢吧，
6: 青雨啊，哎，这次啊，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展翔，这么难挂的号，人家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以前啊，只知道他朋友多，没想到不晓得神通广大到这个地步。哎呦，你以前不是老看不上人家展翔的吗？
8: 神通广大是一方面，主要是展翔人家很上心的，你换个人试试看，也不是阿猫阿狗都肯帮忙的，还是要谢谢阿姐。
7: 要阿姐好好谢谢展翔。
8: 我谢他做什么？看病都不是我。
7: 哎呦，装糊涂了。要不是他冲着你的面子，哎，我七窍流血，肠穿肚烂，我在他面前他会看我一眼啊？
6: 干什么？
7: 呸呸呸！那我也哈干不干？为嘛哈干不干了？真的呀，阿姐冲展翔笑一笑，他骨头轻3两，他要是请展翔吃顿饭，我们全家上医保了，还是专家门诊，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啊！
6: 好了，不要多讲话了，咳咳咳咳咳。哎，还行啊。哎，就这儿。这个房子。
1: 房子真的不错，南北通透啊！啊，
2: 还可以吧？
1: 好呀，好呀。嗯，不过呢，这个上家呢，他只肯让两万，我们小半天还是拿下来了。加上呢，他们的付款方式也还算厚道，房价也肯做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少交不少税呢。
2: 那是划算的呀。
1: 还可以的啊。哎哎哎，我有个提议啊。
2: 看完了这儿的房子，就去看看新兴的婚房呗，去看看提提意见。
3: 嫂子，有什么意见好提的？啊，
1: 看看嘛，
2: 出来就出来。
4: 好了好了，要我说啊，咱们大家一起看看新兴的婚房，沾沾喜气。
1: 来，
2: 好，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来看看，去看看，
2: 沾沾喜气。
1: 就这话多，哎呀！
2: 儿子，儿子，你快过来！哎，我把叔叔、姑姑他们一大家子的人都带过来看你的新房子了，保安不让进，你快点过来解决问题啊！快点啊！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啊，稍等啊。
1: 你等一会儿，
2: 哎，好好好好好，马上回来。
5: 喂，你现在有空吗？
7: 自己，我都不好意思。
8: 干妈，
7: 哎，看一下阿嫂。哎，怎么是你来了？
8: 欣欣呢？她开会呢，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过来了。哦，来来来，快点进来，快点进来，快点进来。好，好。哎，姐姐，
7: 个子不够，一般哦。
8: 哎，阿嫂啊，嗯，
7: 这些家具都是送的吧？
8: 二哥啊。 你真是的，帮帮忙哦！这房子是样板房，家具是给你们参考的。

0: 高档
1: 啊。是啊。哎哎，那边是什么呀？
2: 次卧。
1: 哦哦哦，
2: 去看看，去看看。
1: 哎呀，这个房子厉害哦，每个房间都配个卫生间哦。
3: 我们这个是全套间，每个房间除了卫生间外，还有配套的阳台呢。
4: 那我要把卫生间打掉，能不能隔出好几个房子来啊？
5: 都算在面积里，付钱的。
4: 这个是柜子呀，这个柜子都是皮的呀。哎呦，
2: 这么大的厅，这有30个平米吧？
3: 不止呢，加上我们这个餐厅啊，一共有50几平，
2: 比人家一套房子都要大哦。
5: 哎呦，大家不要说优点，说说缺点。
6: 哎呦，还说缺点呢？我们不说优点，说什么呀？
7: 两个哑巴睡一头。没得说。
8: 哎，大哥啊，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吧。
9: 哎，好啊，哎，走吧，走走走。
8: 哎，小葛呀，晚上如果没事情的话，一起来家吃个饭吧。啊，
9: 走吧，走吧。
1: 好，
10: 长得真好看，脸白白的。
1: 妈，侬不要盯到人家看啊，小姑娘已经不好意思了。
10: 我喜欢。
3: 来，
2: 吃水果，
3: 吃水果。
11: 阿嫂啊，那个洗手间在。
3: 来来来，我带你。
2: 真的吗？
3: 来这边啊，
2: 去吧。
3: 好。
1: 妈，
11: 哎，太好了，以后呀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情互相有个照应是吧？那个是我妹妹倩倩。他呀很聪明的，有什么好的工作你留心一点帮他。还有我老公年后财会证就考下来了，办事很稳当的。啊，去吧去吧。啊啊，
10: 哦，奶奶你吃。哎，我不喜欢吃这个，咬不动。
1: 哦，那我给你换。李丽啊。
8: 对，
1: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8: 啊，什么呀老婆？啊，阿嫂，你讲。
1: 我要问你，讨个人住在你们家，那就是你们家的人了，对吧？
8: 谁啊？
1: 倩倩呀。
8: 倩倩。
1: 啊，你知道的，欣欣他们要结婚了，自己过日子，这么大的房子，总要有人收拾吧？他们是上班族，哪有时间呀？我想请倩倩帮个忙，外面保姆多少工资，我只会多不会少。
11: 不理他们，自己神经病。
1: 放心呀。
8: 阿嫂。不是钱的问题，这肯定不行。
1: 哎哎，怎么就不行了呀？
8: 那倩倩是我们家的客人啊。
1: 哎呀，倩倩帮忙打理欣欣的房子，肯定比她打零工的工资多。
8: 哎，倩倩，你别生气啊。阿嫂，你这样说太不好使了。
12: 哎，倩倩，
1: 阿嫂，你说话总是拎不清。
8: 啊，欣欣来了，阿嫂，你以后不要再打这种歪主意了。
12: 倩倩这怎么了？
13: 哼，问你妈呗。
1: 来，吃饭吃饭，妈。卷来了，
11: 来，奶奶。
12: 随意啊。
11: 小老虎，吃饭了。
14: 来了。
15: 来来，随意啊，随意啊。

0: 这个丫头还是不接电话，死哪去了？哎，你给你姐打个电话，让她帮忙倩倩找个工作，还有男朋友。
1: 啊？干嘛？
0: 你说干什么？好意思呢？要倩倩去给她做保姆，她怎么想得出来的呀？我家那边考大学多不容易。

1: 这主意啊，倩倩是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她是要在上海考的话，那哪个好学校她不随便挑啊？我一个人买她烧我就算了，伺候你们全家啊，还打我妹妹主意啊！
2: 这主意你踩她干什么？
1: 我不管，给你姐打电话，现在。

0: 不行了，不行了，哎呦，真是年纪大了，哎，两组都没做到，啊！
1: 我刚刚就开始喘了，就等着你喊卡呢。
2: 你的状态真的比我好太多了。
0: 哪有呀？你看看你，脸不红心不跳的。哎，不过三叔，我也是奇怪了啊，这几十年如一日，这个少女感一直没变，一定有什么秘诀，是吧？
2: 我改天把我的专属美容顾问介绍给你，你就听他搭配疗程，费用算我的。
0: 那怎么好意思？
2: 哎呀，跟你去年让我赚的佣金相比，那只是小巫见大巫。
0: 那我就不客气啦，
2: 千万别跟我客气了。
0: 那你接电话吧，我洗澡去了啊。
2: 哎，一会儿见啊。
0: 哎，好。
3: 哎，阿佳，你帮倩倩介绍个工作呗。
2: 啊，
3: 哦，还有那个，再帮他介绍介绍对象。
2: 行，见面再说吧。
3: 啊，不是，啊，这样这样。
2: 干嘛？
3: 你帮不帮了？
2: 你老婆在你边上的吧？
3: 啊？
4: 没有啊。
2: 知道了，我会考虑的。
5: 不能要死吧？
3: 哎呦我去！怎么了？你在边上也没关系的了。
5: 怎么没有关系啊？你有毛病啊！
3: 哎，好了呀，你瞅着你踩他干什么了？
0: 不要拿他的话当真啊！
6: 我知道，我就觉得不甘心。你说我们留在上海，除了嫁人，就只能当保姆了。
5: 谁说的呀？你这么聪明，脑子又这么好使，不会的。我告诉你啊，我们到上海来，一是要见世面。第二个是要找机会的，有好的机会我们抓住了，凭我们的努力，还怕没有好日子过啊？听到没有？啊？
7: 顾青云，早。嘿。
8: 哎呦！吓死我了。你在我身上装 GPS 了？
7: 没有啊，我这是起来晨运啊。
8: 知道你厉害，人脉网四通八达的，你是不是把我身边那些人都搞定了？
7: 没有，哪有那么厉害？
8: 哎，顾磊的事儿谢谢你啊。
7: 谢什么呀？能帮上忙，我挺高兴的。你开心就好，没生气了。啊！
8: 生什么气啊！我想想算了吧，可能换个人也不会告诉我。男人的劣根性就摆在那儿，不能要求太高。
7: 可以啊，会讽刺人那就是没事儿。
8: 哎呦，等一下！
7: 哎，怎么了？
8: 我好像抽筋了。
7: 哎，没事没事，先找地方坐着。
4: 坐坐，
7: 哪个脚？这个，别动啊！
8: 啊，轻一点，可以了哈。
7: 一。你转一下，应该问题不大。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很容易有后遗症的。
8: 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啊？
7: 就是走路习惯性脚崴，有时候会骨裂的。我帮你检查一下吧。
8: 怎么可能啊？
7: 真的，你别动，你放松。啊！
8: 你要死啊！我又不是神经坏死，干嘛弄膝跳反射？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7: 我对你好，就像这个膝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
8: 你别对我那么好，会让你失望的。
7: 我乐在其中。哎。
5: 坐，你是家里的客人，去休息去。
7: 没事，
5: 快去。
2: 哎，爸。
9: 嗯。
2: 你说人是不是非得结婚才会幸福啊？
9: 那倒也不一定。每个人幸福的标准啊不一样。你想想，世界这么大， 他有一些人他就愿意一个人到老，你有什么办法？但大多数的人啊，还是要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相互扶持，共同培养下一代，你说多好的事情，是不是？
5: 那万一我是那小部分呢？
9: 你可以先结婚试试，如果你不幸福，再离来得及啊。
5: 哎呦，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开明了？那如果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就比如像楼下三千金那老爸，还有展翔那样的。

0: 哎呦，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开明了？那如果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就比如像楼下三千金那老爸，还有展翔那样的。
1: 展翔？阿佳，你真的要跟那个展翔在一起啊？
0: 什么啊？我什么我要跟展翔在一起？你听话听一半，我说比方懂啊？
1: 哎呀，只要你自己喜欢。
2: 我倒无所谓，我没有意见。再加一碗米饭啊，总共是24啊。哎呦，哎呦，老板。
3: 可以啊，你的出品啊。
4: 红烧肉、狮子头、香肠、全肉啊！现在能吃肉的都是大户啊！
5: 哎呦，我这小本经营，小本经营。
4: 哎，老王，快账结一下哈！
5: 老板，
4: 强哥，我的房租期限到了。
5: 你再热乎热乎。
4: 能给吗？今天？
5: 老板，我现在能给吗？
4: 我真没有钱，现在。
5: 我已经够容忍你了啊！你再拖下去就过年了。你是不是想上老赖名单啊？现在全国征信系统是上网的，一旦上了网，你办不了信用卡，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
4: 哎，你还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孩子上学的时候限制的，知道吗？
5: 哎呦，老板，我求求你，再给我点时间啊！
6: 我就等你休息，再更点时间啊！哎，怎么了？阿哥，给你汇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阿姐刚才梁结婚的时候好像提到了你。啊，真的假的啊？你才是重点，否则的话，哎，他怎么不提别人，一提就提你呀？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嗯，
6: 我公公一提结婚两个字。
4: 他马上的把话题扯得要有多远有多远，哪里像现在呀？太好了，他这往墙口上撞啊！冯姐，万分感谢啊，你帮我都盯着点，这事要是成了的话，必有重谢。你妹妹的事情我记着呢，
6: 讲话算话的，我一有什么情况就向你。
5: 总体来说，你的前途一片光明的哦。盯着盯着啊，拜拜。哎呦，
7: 老板，这啥搞定事儿啊？来尝一尝，这我做的。
5: 米饭呢？有了。
7: 来来来，让他尝一尝。
5: 哎呀！哎，谢谢强哥。
7: 哎，哎，好。嗯，
5: 怎么样？
7: 好吃，好吃，好吃，啊！强哥，啊，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5: 我，不是，今儿说这个菜嘛，行不行？这好，
7: 可以，可以，
5: 不咸是吗？
7: 不咸
5: 啊，那就好，那就好。
7: 我房租呢？
5: 是，
7: 老板，你不是说让我吃吗？让点时间吗？让点时间。
5: 对，那个。
8: 有钱你就这给哈！是是，今天先放过你。哎呦，啥搞定事儿啊？这你赶紧抓紧的呀！哎，老板娘，哎，这个是你家的吧？哎，是的，这个质量挺好的呢，你还可以洗衣服，还可以搓搓东西啊，这个很好用的，很实用的。
6: 老婆，哎，回来了。哎，
9: 那我姐给你的。哟，这么快啊？哎，有没有好的？
6: 哎，这个大公司的人办事效率就是不一样啊。
9: 嗯，
6: 你在哪碰到你姐的？
9: 小区门口啊。
6: 她回来了。
9: 哎，
6: 我去找她一趟。
9: 找她干嘛？
6: 我一是谢谢她，另外，我想再跟她借点钱啊。
0: 老爸不是已经借钱给我们了吗？
1: 我知道呀，可是那个钱只够付首付的。你算算看，你装修的费用还有家电的费用都没出来呢。你姐现在不是正好不买房子了吗？那我去问问看，她能不能借我们180万呢？这样我们还款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啊。
0: 你这样压力更大呀，要还银行，还老爸，还我姐，你这房非买不可呀。
1: 非买不可，天塌下来都要买，合同都签了，你跟我说非买不可。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没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很不方便？你说倩倩住在这儿，别的不说吧，亲戚不像亲戚，客人不像客人的，再这么住下去，知道你大伯母要把他讨去当佣人了，那我可不敢的。
0: 不要听他乱讲嘛。
1: 哎呀，你要么陪我一起去借钱，你要么回去看小老虎去。
0: 哎，你干嘛？
1: 不好空手去的，快来。
2: 哎，真的，你晚上又不用加班，咱们吃饭呗。
3: 哎呦，我真不想出去吃了，我待会儿超市买一个馄饨一下就好了。
2: 那多没营养啊！你说吧，日本菜、广东菜，你选一个，不胖。
3: 哎，我这
4: 阿姐，
3: 哎，小琴，
1: 哎，给你做了点糖醋排骨和栗子烧鸡，你拿回去吃。
3: 真的，谢谢啊。嗯嗯。
2: 来，我们出去吃饭，一起。
1: 好啊。方便吗？
3: 没什么不方便。那这样吧，我上去把这个东西放了。
1: 好，
3: 等我一下啊。
1: 好。
2: 方不方便？方便。谁告你方便了？啊？小倩，我改天再请你吃饭啊。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你就说你肚子疼，撤 ，OK？
3: 那你干嘛问我呀？
2: 我问是我的事情，你得会做人啊。
1: 我想问他借钱，吃饭的时候你帮我敲敲边鼓好不好？
2: 这我不会啊。你要是问人要债我会，借钱我不会。
1: 你不帮忙啊？我可告诉你啊，那个郭强被你逼得都快得抑郁症了，万一他要真跳楼了，我第一个向警察告发你。
2: 跟我玩这一套是吧？啊？我展翔16岁来上海出来混，我怕过谁呀？你跟我玩这个，你试试。今晚你不准跟我吃饭，听没有？
1: 我反正也不怕你，我破罐子破摔。你要是不帮我的忙，我就天天围着你们两个人。你要想跟他过二人世界，你休想，我盯牢你。哎，阿哥，你看看呀。阿姐做的多漂亮啊！阿姐，谢谢你啊！
3: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1号和这个3号、5号都挺好的。阿哥，你觉得呢？
2: 2、4、6就挺好的。
1: 啊，我们俩这眼光差这么多哈！
2: 吃饭了吧？
1: 好烫。
5: 味道怎么样？
3: 好吃啊！
5: 以后再常来啊。
3: 嗯，自己来。
1: 阿姐，那次聚会，我说了有些过头话，你别往心里面去啊。
3: 啊？怎么会啊？你不提我都忘了。
2: 忘事啊？吃饭吧。
1: 阿姐，你真的不打算买房子了吗？
3: 嗯，不买了。
1: 那你要是不买的话，你的那个钱能不能借给我？我这个房子还是要买的，我合同都签了，定金我也付了。
3: 嗯，蛮好的。
1: 姐，其实我跟顾磊，我们两个人，
2: 我借给你100万首付是吧？我给。
1: 你不要跟我搞了，我跟阿姐在谈正经事情。
2: 把银行账号给我。
1: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好不好？
2: 你不要是吧？哎，算算算算。
1: 我要，我要。
2: 快点啊！3、2、1。
5: 小意思，自己人嘛，帮个忙。
1: 发过去了。
2: 这么快？回头我把钱打给你啊。
3: 好，
2: 嗯，
3: 你们先吃啊，我去个洗手间。
2: 我转给你，放心。
1: 这怎么搞得好像我在敲你竹杠一样？
2: 你这样说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1: 我想叫你帮我一个忙，敲敲边鼓。我没有想问你要借钱呢。
2: 哎呦，你把我安排在中间这座，你们两个女的在两边，你问他借钱，他不给你，你下不了台阶。我坐在中间，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如芒刺背。还有，万一你们两个女人打起来，又撕头发又拽衣服的，我帮谁呀、啊，冯小琴？我当然帮他了，但我能打你吗，冯小琴？你别搞得这么感动好不好？
1: 大哥，我今天才知道你真的是个好人，你真的是好人，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有钱的人我见得多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好心的还讨人喜欢的有钱人。
2: 也不会吧？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多吧。
1: 没有。
2: 唯一呀。
1: 唯一的。
2: 抱歉。
1: 啊。
2: 你说这顾浅玉为什么不喜欢我呀？啊。
1: 不晓得呀。
2: 吃你的饭。

0: 你是不是生我气啊？
1: 钱是你借的，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我看你不高兴了。
1: 你把钱借给我弟媳，就等于借给我弟弟，我好像找不到理由不高兴了。
0: 真的啊？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呦，我刚才看你很尴尬，你知道吗？他在那不停的暗示要借钱，我看你不接话，我就不应该挡在前面。你肯定有你不借钱给他的理由。现在你的家事我不应该掺和啊。我就是啊，想抓住每一丁点的表现机会，想对你好，结果。

0: 做多凑多，不做又难受。
1: 我到家了，我走了。

0: 我对你好，就像这个膝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
1: 石先生，你一直都在上海吗？

0: 走走走，是，小意思。哎，摄影师，摄影师，哎，帮我们俩拍张照片。好，
1: 没问题。
2: 是我们俩没拍过照片，快，别听他的，来，
0: 三二一，靠近头，三二一，
2: 再来一个。
1: 好，
0: 三二一，
3: 光华，
1: 才来。
0: 来。
1: 祝贺，还这么客气，先签到吧，同学嘛都等你呢，对吧？
4: 琪琪，
5: 孙琪，
1: 来，
4: 跟
1: 我来。
5: 你也来了？老同学结婚总归要来的嘛，我们班来了十几个人呢。啊，
1: 我上周见 Cindy 了，她一直跟我夸你，说你现在特别能干，已经成了她的得力干将了。
6: 小孙，哟，盛阳来了，拿了点光明村的鲜肉月饼。哎呦，
1: 那么客气，喝茶吗？是。
6: 不用了，我做好就走。这些题我以前都做过，现在全还给老师了。等你明年考上大学。 阿古达努奇旅游去。要是没考好呢？不会的，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一下，这一步一定不能踏空。人生有些东西丢了再捡回来，就完全不一样了。能晓得吧？
7: 三。 二一 ，OK，
8: 好啊，好了，谢谢，
9: 谢谢，谢谢您过来，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呀，
8: 不招啊，哎呦，奶奶真精神，
9: 今天这个婚纱真的很好看啊，
8: 真的，哎，
9: 我减了半天肥才把自己装进去的，
8: 好看，好看，今天可帅啊，这小西装穿。

0: 真精彩！
1: 哎，慢先回去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老顾，
2: 谢谢，
0: 会有期。
1: 好好，
2: 谢谢，
0: 慢慢慢走啊。
1: 对，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好好，再见，再见，
0: 慢走，慢走，哎，好。
3: 你现在在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4: 顾翔，你还记得那年大学毕业聚餐，好多同学都喝多了，他们开玩笑说。以后要找一个有钱人，这样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然后我问你，你会吗？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么回答我的吗？你说，我顾欣这辈子都不会对不起孙琦的。
3: 顾欣啊，
1: 哎，我在洗手间呢。
5: 哎呦，你跑哪儿去了，大哥？赶紧找你了都。

0: 冯小姐在哪里上的大学？哦，我没有念过大学，我高中毕业就来上海。
1: 啊，那你在上海做什么？
0: 我读夜校，平时也会打点零工。

0: 王小姐，再见。喂，姐，没约也没加微信。
1: 我想把你介绍给顾星，把你们俩撮合一对。
2: 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没想到哎，人家女朋友都有了。
3: 欣欣，
4: 杨石老板，
3: 听说戴妹妹来做脚，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这样，两位美女赏个光，做完脚晚上一起吃宵夜。
2: 哦，为你借钱不肯，陪你一起吃宵夜，你想得美。
3: 哎呀，亲亲。
2: 咱们俩什么关系？是不是？我有钱肯定借给你的吗？哎呀，算了算了，咱借钱伤感情哈。
4: 果盘来一个呀！
3: 没问题没问题，吃宵夜啊，妹妹吃宵夜。
4: 姐，你先别给我张罗相亲的事情了，你等我工作找到了再说吧。
2: 也好。
4: 等你找到工作，等你姐夫呢？ 把财会挣给我烤出来，工资能再高一点，不用看人脸色。这样我们全家就等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到时候再换个再大一点的房子，把爸妈接过来，大年接过来，哎，那我们就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2: 你要加油啊！
4: 嗯，加油。

0: 我的牙刷到哪里去了？
1: 你最近去闲云阁去的挺勤啊。
0: 那白送的卡，不去白不去。
1: 谁知道是不是白送的？
0: 今天是3号吧？
1: 嗯。
0: 你财会证今天应该有考试结果了吧？
1: 还没有。
0: 是还没有，还是又没考过呀？没关系的，下次再考。
1: 啊？还考啊？阿佳，你帮我去跟他说说呀，我真的不想再考了呀。
2: 你要我怎么说啊？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我怎么好说啊？
1: 哎呦，阿佳啊！
2: 哎呦。你想考就考，不想考就不考呀，他还能吃了你啊？自己解决啊！
0: 那，我给你报名了，新一期的财会班，月底开班。
1: 你去退了吧，考不出来的。
0: 考不出来你就继续考，一次考不过考2次，2次考不过考3次，直到你考出来为止。
1: 那我到80岁也考不出来
0: 呢？不用等到80岁，你50岁考不出来，我就不逼你了。
1: 哎呦，老婆，你这不是故意考我吗？我不是这块料啊。
0: 那你是什么料？快40岁的人了吧？你做成过一件什么事情啊？一事无成，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喝喝打游戏的，就考个财会证都考不出来。
1: 对，我就是笨，考不出来。
0: 你叫什么叫？你当着孩子面自暴自弃啊？
1: 我哪里自暴自弃了？我也是有工作的，好吧？一天天也是很累的，好吧？要靠你自己去考吧。一天天考。
0: 疯掉了，我看你！不要再玩了，不知道睡觉啊？我说实话，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才来找你，你帮我好好劝劝他，行不行？不能这么不求上进啊！家务活一样不要他干，就做这一件事情，把财会证给我考出来，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改善一下家里面的经济情况，这个不难吧？
3: 你都说了15遍了，你不喝多了呀？啊？哎，我打电话。让你老公过来接你啊！
2: 不要给他打。
3: 那给谁打？给你妹。
2: 不要。
3: 读书这东西啊，逼不来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一到考试做选择题的时候，我就扔骰子。我妈呀，拿鞭子抽着我，我也读不了书。你们家顾磊啊，很听你话，你就知足吧啊！
0: 听话有什么用啊？你把证给我考出来呀！你考出来呀！
3: 他要是能考上，他还故意不考啊？我认识他时间比你还长，那小子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你知道吗？
0: 你拉倒吧，就是个游戏青年，彻头彻尾的游戏青年。
3: 你老这样逼他做这个做那个，你最后把他给逼疯了。哪天他逼疯了，他就自杀死了，你怎么办？啊，你小泰嘎怎么办？你怎么把小泰嘎养成老泰嘎？别喝了啊，最后一杯啊！
0: 你是真不给我面子，你看看你喝的是什么？
3: 我不喝啤酒的，我出了 Laffy。行不行？不会喝酒以后别出来
0: 啊！往前放。
3: 嗯，别弄，孤男寡女的。
0: 闲云阁。
3: 对。
0: 我做个脚啊！
3: 哎，做什么脚啊？哎呦，回家睡觉。
0: 我一身酒气回去，我老公要骂的呀！我醒醒酒啊！
3: 在那等。
0: 哎呀，不要搞我！
3: 你别动啊，站着等我。
1: 老爸，小老虎睡着了，您帮我看一下，我出去一趟啊。
4: 怎么回事啊？
0: 老板。
4: 啊？
0: 这都睡着了。这脚也泡不了，怎么办呀？
4: 去报警！报警！别睡了，还起来了，这都几点了？
1: 哎，
5: 多了。
4: 哎，扶你回家，扶你回家。
5: 嗯，行，那回去，回去，
4: 回去，回去，回去，慢点，慢点，慢点啊！
5: 哎呀，
4: 缓缓，缓缓啊！不是，怎么？喝口水，舒服点。喝口水。

0: 冯小青在哪个房间？
1: 2021。2021，直走这儿。
2: 对。
1: 黄浩，直走这儿。
2: 对。
1: 怎么的现在？啊？
2: 好，一会儿啊。
1: 好。哎呀，黄浩。哎呀，黄浩。哎，
2: 不行。
1: 慢慢。
2: 等一下。
1: 这是。哎哎。冯小青，你要死了，喝那么多。
2: 慢慢吓我一跳。
1: 你看喝多了，我。
3: 你服务他，有都看动手动脚，我动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3: 什么对不起啊，冯小青，你喝多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1: 我喝多了，
3: 你闭嘴。
1: 朝我发什么火啊？
3: 我就跟你算账。
2: 什么？我跟你说，你刚跟那个史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我要说多少遍啊！我头晕，我猛地站起来，头晕，人家来扶我一把。扶你一把，
1: 我都看你们搂一块了，扶你一把。
2: 谁跟谁搂一块？你不要乱讲。
1: 你一个女的三更半夜喝完酒，在人家洗脚房不三不四，我乱讲啊？
2: 哦，我喝的烂醉。
1: 你不问问看，我一女的为什么半夜三更喝的烂醉啊？啊，
2: 我有病啊！我平时喝酒嘛，还不是因为你一点男人样没有？
1: 我没有男人样。
2: 你走开，走开！
1: 嫁给我委屈你了，对吧？
2: 不要搞事情，我告诉你。
1: 知道你没关系，你还年轻啊，你去找那个姓史的家伙啊，跟他去过。
2: 你干什么？你疯掉了？
1: 疯掉，我告诉你，我不是第一次怀疑你这样的，每次你见他都哎呀花枝招展，眉开眼笑的。我告诉你，明天我就带小老虎去做 DNA，
2: 笑死你！神经病，
1: 心虚啊！啊！你不要讲了，什么事情？今天是被碰到，没碰到不知道多少次了，天天给我戴绿帽子，谁受得了？我告诉你，明天就去离婚。
2: 谁跟你掰的？
1: 我今天撞到了呀，那么明显都搂着，你还怎么样？啊！
2: 不然你不要发疯啊！
4: 好了，别吵了。

你今天感冒了，头疼得厉害，我就在家办公了啊。哎，你到时候把风云的意向书，还有他们这几年做的几个重要的 case 发给我。嗯，好。

0: 快点啊，火车不等人。
1: 请你别这样，
0: 今天去何姐家。
2: 不来。
0: 今天下午就走。
3: 妈妈，我以后不用上学了吗？
4: 回老家不可以上学啊？
0: 姐说了。
2: 不，小琴，咱们有话在家里好好说，你没必要这样吗？
0: 不说了，说什么？昨天晚上都说够了，你也听到了他说的什么。不好意思啊，爸，以后不能照顾你跟奶奶了。奶奶，奶奶，我走了，你记得按时吃药啊，我走了。
2: 过来，过来。
5: 小琴，
0: 松手呀！何必呢？好好好散好不好？不要搞得大家都尴尬。你昨天说什么？你忘记了是不是？不是你要离婚吗？成全你啊！你再找一个好的，不用逼你读书，不用逼你考试的，再给你生个什么小豹子、小狮子的，你们好好过日子，祝你们白头偕老。走了，松手呀！
6: 姐，
0: 走了。姐，
6: 哎呦，来了来了，爸爸。你女儿在生病呢，你真是不管我的死活了是吧？你放心，她就是为了小老虎在上海的学校，她也不会回老家的。你赶紧让顾磊服个软道个歉，说不定我还没到家，他俩就和好了。好好好好，来了来了来了，
5: 来来来，弄妹妹叫啊，妹妹叫，妹妹叫。
7: 哎呦，青姨侬回来了。
8: 哎，暖阿姨，哎，家里换玻璃啊？
7: 对。明早就送走了。
9: 还有啊，谁要啊？
10: 我要。
4: 你都要两碗了，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你就知道吃。
3: 姑姑回来了，
4: 阿姐回来了，要不要吃酒酿圆子啊？
6: 不用了，我重感冒咳嗽，吃不了甜的。

0: 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知道，我就一笑话。
1: 顾六，我问你，你想没想过你以后该怎么办啊？你们一吵，爸就急，爸一急就把我叫过来。你说你一年考财会证考两次，你们就大吵两次，还不包括平时的小吵小闹。你这日子过得，你也太不让人省心了。
0: 那我也没办法，他就这个样子呀。
1: 别说他，你的问题比他大。
0: 哎呦，佳，你到底帮谁的啦？
1: 我当然是帮你啊，但我帮你也不代表我认同你。你说你那么大人了，整天把这些烂摊子让我跟爸跟你收拾，你好意思吧？
2: 姐，今天这小会开得有点久啊。
1: 哎，我问你啊，你想没想过跟他白头到老？
0: 啊？
1: 现在爸还年轻，我也住得近。我们俩还能帮你压着点，那过十几年以后呢？你怎么办？
0: 阿佳，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跟他离婚啊？
1: 我不是帮你分析吗？他比你聪明，也比你能干，而且他很会为自己打算。他现在是跟你一条心，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要是万一将来有了别的心，十个你也搞不过他。
0: 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是你亲弟弟哎，
1: 是亲弟弟才帮你分析的呀。不过他这次买房子，也算是绞尽脑汁了。哎，到时候房产证上，必须要有你名字，知道吧？不能只有冯小琴一个人的名字，听见没有？
0: 不过，他要是盯着我怎么办？你知道我弄不过他的呀。
3: 到现在你还拎不清呀？你阿姐的意思不是让你要弄过她，而是让你能够自己努力。你出息了，你们小两口才能过得更幸福，不是？
1: 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啊，这是原则问题啊。你们到时候搬出去以后，家里有多少钱，你必须心里有个数。她现在已经一个妹妹赖在你们身上过活了，将来再把她弟弟接过来，你受得了啊？
4: 哎，妈妈，妈妈你起来！
5: 老婆，
4: 哎，老婆又怎么了？
5: 别哭了。
4: 老婆，老婆又怎么了？
5: 别碰我！
4: 不是，老婆，
5: 别碰我！
4: 老婆，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5: 你是不是有病？

顾虑家属

0: 医生不理，活生生在你们手里，就没了。你看小老虎多可怜，这么小爸爸就没了。哎，
1: 奶奶，
0: 是你，
2: 姐，
0: 是你把我孙子害死的，你害死了我孙子，
1: 姐。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邦司令，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抢
3: 的时候了，
2: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督导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持续发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5号，为深刻汲取7月9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痛定思痛，躬身自省，深挖根源病灶，刀刃向内检视剖析，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雷霆万钧的举措，彻底扭转全市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会上，晋江市委常委同志逐一发言，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反思。

0: 司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惨痛后果，令人万分痛心，深受警醒。以案为镜，必须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把安全约束牢牢抓在手上，嵌入发展全过程。必须从严倒逼企业扛起主体责任，树牢安全是最大的效益，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发展认知。必须加快健全全域协同监管执法体系，根治纸面安全乱象。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误区，以产业转型治本，化解行业固有安全风险，实现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提升。会强调，要铭记教训，知耻奋起，从灵魂深处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的高度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的底线目标，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彻底消除突出隐患风险，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稳住心神，稳住阵脚，鼓足信心，提振精神，主动担责扛难，靠前指挥调度，以头雁效应带动全市上下顶着压力干事，迎着困难冲锋。要高效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加快赔偿协议签订，持续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员工再就业等工作，全力帮助解决困难诉求，统筹抓好维稳、舆情处置等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要举一反三，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实施推进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制定出台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六项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要求，要紧抓发展要务不松劲，统筹推进经济发展防汛防台风、村社区两委换届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1: 7月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前往陈代镇，以四不两职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提能行动，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2: 在赛飞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明源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检查企业生产环境，针对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王明源还与企业一线员工近距离交流，询问企业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情况。他要求企业要将安全培训作为企业新员工入职第一课，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既懂职业技能，又懂应急逃生，确保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要落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措施，畅通逃生通道，有效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王明源一行还检查了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晋江市陈代镇信昂鞋材加工厂，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明源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就是守护企业员工生命安全，要配强力量，加快腾空拆除速度，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检查中，王明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聚焦出村入园，集聚发展，有力有序推动企业进标准化园区， 以产业空间重塑加快

0: 解决厂居混杂现象。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15号下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精神。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政府党组会议精神以及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在研究在部署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本次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教训极为深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痛定思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稳妥有序推进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和根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持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加快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厂房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强化企业疏散逃生消防实战演练，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与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要分兵把守，同步抓好防汛防台风、暑期安全、建筑安全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当天，晋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晋江市委相关会议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深刻检视反思。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4: 14号下午，中国电信晋江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庄海峰接听市长专线。庄海峰介绍，晋江电信积极践行国资央企的初心使命，坚持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丰富客户服务形式，持续强化新基建，推动数字晋江转型升级。
0: 庄海峰介绍，晋江电信在市区、乡镇街道及重要厂区 5G 信号全覆盖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千兆光纤、千兆 5G、千兆 WiFi 等3000兆升级，目前已实现全市行政村的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建设晋江 DC 机房，为后续智能云、边缘计算等建设做好基础准备，进一步服务数字政务、数字工业发展。2026年投入2800万元的资金建设 5G 基站，累计建设 5G 基站将达2520个，累计建设千兆光宽端口数达105万，全面助力新兴电商产业的发展。此外，晋江电信全面助力泉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工作，大力发挥自研能力优势，以 AI 应用技术代替人工，为超500家企业提供云资源、企业应用上云、AI 质检等服务，助力安踏等30多家企业打造 5G 智能工厂。庄海峰表示，下阶段晋江电信将积极践行市委市政府数智转型核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空天地一体网络、安全应急保障、智能算力服务、数字化服务、综合化服务、属地化服务、专业人才队伍等7大优势，以完备的数字化服务提升人民群众对通信服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工业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数字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0: 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自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工作组持续发力，多点位同步清拆各类易燃违规搭建，全力扫清堵塞逃生通道消防顽疾，持续筑牢辖区企业出租屋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16号上午，在陈岱镇仙石村一处鞋材厂房拆除现场，大型吊机有序就位，工作人员正对厂房楼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搭盖开展全方位彻底拆除。与此同时，陈岱镇吴越广场旁7号公寓顶楼搭盖拆除工作同步推进，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全套安全防护装备，借助专业器械对铁皮棚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解，产生的铁皮废料、建筑垃圾随拆随清，由清运车辆实时转运离场，切实消除消防隐患。当天上午，英林镇工作组在陈岱镇横板村一处厂房搭盖铁皮实施拆除。据了解，该铁皮主要用于仓库。行动中，工作人员按照既定方案有序作业，现场拆除工作平稳推进。此外，在陈岱岸兜村安海镇工作组同步开展拆除作业。据了解，该建筑屋顶搭建木结构石棉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15号上午，西滨镇工作组和新塘街道工作组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分别深入韩岱村、仙石村，对私搭乱盖的铁皮屋面开展集中拆除。当天，新塘街道工作组也在陈岱镇仙石村同步开展拆除作业。
3: 自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企业纷纷主动自查清换、主动清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7月15号，记者在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看到，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
4: 顶棚贴皮的嘛，就怕对消防有妨碍嘛，我们积极赶快拆除。后续的一些不合格的都必须整改，达到标准。
2: 赛菲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正针对屋面违章搭盖、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抓紧进行整改。
5: 我们会快速的去配合，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铁棚这一块4天之内搬完，那第5天就开始拆掉。那电线这一块已经开始进行整改了，应该在3天之内就可以整改好。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就是生命。所以说这些我们必须快速的去做到，也是我们的本职。
2: 与此同时，各企业也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和能力。
5: 新员工进来入职的时候必须要培训1天到2天，然后包括这个消防意识包括逃生意识包括我们的工作意识。
1: 15号下午，龙湖镇消防安全集中培训暨火灾逃生自救应急演练活动在龙湖镇湖东路消防救援站举行。
2: 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火灾事故警示教育视频。随后，安全专家针对消防安全10大专项整治内容，聚焦违规动火、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消防通道堵塞等10大核心隐患，逐一拆解整治标准，排查重点与整改措施，精准施策，如何击破顽瘴痼疾。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火场疏散逃生应急演练。模拟火情警报响起后，参训人员按照规范弯腰捂鼻，有序快速撤离至安全集结区域，全程动作规范，组织有序，切实掌握火场自救疏散核心要领。实操实训环节，湖东路消防救援站指战员现场讲解并演示各类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对缓降器、缓降绳等应急逃生装备进行现场演示，组织参会人员进行实操。此次培训以案例警示加专业授课加疏散演练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紧贴基层火灾防控、隐患排查实战需求。培训覆盖龙湖镇新丰、秀山两村全部基层安全力量与重点经营主体，实现安全培训全覆盖。

0: 我们龙湖镇深刻汲取此事事故教训，迅速行动，在全镇推行安全生产查改汛防一体化工作机制。查就是日间全面排查，夜间突击复查；改就是建立排查整改，验收复核全链条闭环，隐患不整改不放过；训就是日间实操演练，夜间分类培训，让每个人懂得查、懂得逃、懂得防。防就是日调度、晚会商，确保问题日结日清。那我镇将于七月底前完成首轮全覆盖排查整治。
1: 接下来，龙湖镇将持续推进查改汛防一体化机制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七月十五号，晋江市池店镇泉州环球协服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火场逃生自救应急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火场环境，全面提升员工在突发火灾中的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本次演练情景设定为厂房四楼真车车间突发火情，火势蔓延迅速，现场浓烟弥漫。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全体人员迅速进入应急响应状态。位于一至三楼的员工严格遵循火场逃生规范，弯腰低姿，捂住口鼻，沿着安全通道有序快速地撤离至室外安全集结点。整个过程紧张有序，行动迅速，展现了良好的应急素养。针对四楼及以上区域被困人员，演练现场重点实操了往复式救生缓降器的逃生流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参与员工依次规范穿戴安全装备，严格按照操作要领连接缓降器，依托设备匀速平稳降落至地面，成功完成自救脱险。演练结束后，企业安全负责人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再次强调了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以及冷静应对突发火情的重要性。此次演练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既检验了企业消防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也切实强化了员工在紧急情况下的心理素质和避险实操能力，为企业安全生产筑起了一道坚实防线。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你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已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
2: 阿伯。

0: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门，也因此插上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于日方和王卫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1: 我是您选中的人，
2: 是。
1: 我故意设了举重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心，也要继承遗志。
2: 阿心，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
2: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甜甜，你把甜甜怎么了？
2: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3: 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0: 山本，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3: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
1: 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0: 什么意思，阿爸？ 甜甜在哪儿？
1: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来吧。
1: 甜甜，
2: 小林芳，请。
1: 青青，太好了，甜甜跟你在一起。
3: 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派阿青假扮女特务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
4: 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1: 阿爸。
3: 什么？你叫他阿爸？
4: 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琪，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

0: 女，美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1: 还给我！你把甜甜还给我！
0: 什么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

0: 真的没有吗？我的老师哥，你说什么？<笑>阿爸，怎么圣仪要堂师弟？<笑>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2: 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菜，更是一缕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1: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那不过是用替身固步一阵罢了。还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启海的女儿？
3: 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笑>你自己小心啊！嗯，
4: 知道了。
3: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这边。
1: 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
1: 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欣你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2: 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1: 好啊，
2: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 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3: 阿汉，别冲动，也许他说的是真的。
2: 阿汉，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1: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999
1: 包，是兄弟。
2: 日战3000，在家吃网，恭喜你中奖了！
3: 我是徐师傅手下，
4: 中奖茶也吃香了。
5: 哎，兄弟，我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给哥们借点，完事后立马给你。

0: 你看，这是最新款的防骗子神器，可比你的迷宫游戏实用多啦。
1: 啊，这 APP 真的能防骗吗？
0: 别吃了，别吃了！你要记住，相信国家反诈中心，远离骗局。
1: 好，我现在就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当然，这可是官方的反骗护盾，比你游戏里的那些护甲强多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南非留学生的直播初体验，在晋江学带货，把中国好物带回家。晋江市医院三伏灸火热开诊，市民趁热调理体质。晋江市第十六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晋江开赛。近期，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带一路”电商股国际合作项目“学在中国”计划南非跨境电商技能专训班走进泉州晋江优品全球购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展为期半年的视频直播培训，系统学习直播带货的各个环节，为将来把中国好物带回南非积累经验。
1: 15号上午，在位于陈代镇社界天地的泉州晋江优品全球购一站式服务平台，20名南非留学生分成五组，每组4人开展直播带货。据介绍，他们已经在这里学习直播带货2周，分别定档学习主播、跨境运营、视频剪辑和拍摄、跨境小助理等岗位。从口播话术到货品上架，从镜头表现到后台运营，留学生们在实战中感受中国电商的节奏与逻辑。
2: Everything else, everything is going okay. We're adapting to the live streaming, adapting to the cameras, adapting on how to handle this live stream.I feel good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m gonna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ustomers. I'm gonna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sumers. I'm gonna be able how to promote a product.
3: The talk is easy, but it's difficult to attract a potential client or a customer to buy the product.
1: 据了解，本次实训是学在中国计划南非跨境电商技能专训班的一部分，为期半年。从陌生到适应，从好奇到投入，这群南非年轻人正在一步步走进直播间的世界，完成从学习者到实践者的转变，带着直播技能和对中国商品的了解，回到南非开启属于自己的电商之路。
3: 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skill when com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E-commerce.Yeah, I think since we have lack of e-commerce platforms like TikTok shopping, we'll implement it to our country. It will depend on which department that will be on because we hav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things that we can sell, even selling product from China. Chinese goods are perfect. And one thing that I learned about Chinese goods, they have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had integrity, which they provide quality things to everyone.
2: In my country, I'd like to sell a lot of things because this business is good. So cross-border e-commerce, usually in South Africa, we don't use TikTok for selling. So I was never aware of that TikTok can sell things online. So doing this in South Africa is going to be good. It's going to be beneficial for people. So if I may be selling products in South Africa, like here in Changzhou, they are best with producing sneakers, footwear. So I'd like to sell like footwear in South Africa, footwear. Yeah.
0: 15号，由龙湖镇福林村党建家邻里中心、厦门大学加工学院一心筑梦团队共同举办的侨乡文化公益美育课堂开课。
1: 当天上午，在福林村斗士山庄，一场以侨批为主题的课程正在进行。
4: 那今天早上的第一个板块是教小朋友们，介绍华侨历史、下南洋，像我们晋江，下南洋是到哪里，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然后怎么样跟家乡有一些的这种联系。那下午的话，我们会教小朋友们如何去写一封侨批。那侨批的内容有什么，都涵盖什么样的内容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形式来展示。
1: 据了解，一心筑梦团队自2019年扎根福林村，7年来持续深耕乡村美育，课程打破单一授课模式，将历史讲解、毛笔书写、手工创作融为一体，把泛黄侨批里的乡愁、南洋与闽南交融的多元文化转化为生动易懂的课堂内容。
4: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侨批故事，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些连接，让我们在地的一些侨村的一些儿童们，他们能通过这次美育课程 学习到很多我们华侨的一些历史文化，促使让他们感同身受祖辈们的一种华侨的一些下南洋的一些经历。
1: 接下来，一心筑梦团队将持续深耕福林村，持续推出特色侨乡美育活动，以艺术传承闽南华侨文化根脉。
4: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美育的一个课程的话，能持续源源不断的在这边在地有更多的一些链接，让我们在地的这个华侨村落的一些儿童们，他们有更多在对美育的这个需求有更多的一个向往还有提升。
0: 7月15号，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正式拉开帷幕。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三伏九同步火热开展，不少市民朋友们抢抓三伏天冬病夏治黄金时段，趁热调理身体，固本防病。
1: 15号上午，走进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记者看到等候区早已坐满了市民，大家正在有序等候辨证敷贴。冬病夏治的热潮持续升温。
5: 我安尼做了应该七八年咯，前期较无感觉，到第二年、第三年又变化会比前期更加好安尼。就说你平时一个胃的一个，我就惊食冷的咯。往届是说也加食，我做了就是正常咯，我袂乱。
1: 三伏灸遵循冬病夏治、春夏养阳的理念。依托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的天时，搭配温阳散寒特制中药贴敷穴位，借药力与阳气疏通经络，驱散体内潜藏的寒邪。每位市民初次就诊，医生都会先观察舌脉，辨证体质，判断是否适合贴敷，再定制个性化穴位方案。
6: 病人过来，我们一般第一次都要看一下舌脉，看适不适合做，然后辨证一下，看他适不适合做这个三伏灸啊。
1: 洪婷婷介绍，三伏期间做三伏灸可以调理多种容易在冬季反复发作加重的疾病，尤其是对呼吸系统疾病、体虚易感等病症有很好的外用理疗效果。
6: 在秋冬季节比较容易发生的那些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的鼻炎啊，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还有那个哮喘、支气管炎，这些都非常适合我们的三伏灸。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寒，就是吃了冷的东西容易出现那个胃疼、胃胀。

0: 消化不良，小孩子不爱吃饭，这些都可以用这个三伏灸来起到一个保健预防的作用。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月经不调啊，宫寒，我们俗称的宫寒。
1: 洪婷婷特别提醒，贴药当日饮食清淡，严禁饮酒，剧烈运动，贴敷部位尽量不冲冷水，不游泳。贴敷后皮肤轻微发红，起小水泡，属于正常的药效反应，代表寒湿外排。若出现较大水泡，不要自行挑破，可前往科室由医护专业处理。
0: 在贴药的期间，我们要饮食要清淡，然后当天的话，洗澡尽量不要冲到那个贴的地方，不要游泳啊，然后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会出现的那种大汗淋漓呀，这个，然后就是不要喝酒就是在贴药的过程中间不要喝酒。
1: 当下，中医治胃病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选择三伏灸，提前调理虚寒体质。医生建议，阳虚怕冷、秋冬易生病的市民，可抓住今年三伏黄金调理期，连续规范贴敷，借盛夏阳气为身体补足正气，安稳度过秋冬寒凉时节。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晋江开赛。

0: 欢迎回来。13号上午，畅想科技，放飞梦想。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在晋江学校天健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65所学校的近6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竞技中展开智慧与技能的较量。
1: 比赛现场，智慧农场、足球模拟、机器人接力赛等7个赛项同步展开，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搭建、编程与调试，并在竞技对抗中决出胜负。赛场内，机器人精准穿梭，选手们神情专注，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的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
2: 我这次报名的是足球模拟赛，然后准备了是2个多月，然后从一开始连操控都操不好，然后到现在挺熟能生巧的。我觉得这样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然后还让我的思维更加敏捷。
3: 我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更想感谢一下老师和学校，感谢学校给我们一个科创的平台，也感谢老师帮我搭建机器人和我一起，还有调试程序。
1: 此次赛事共吸引全市65所学校344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编程设计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创能力的重要平台。
4: 我们学校一共有4支队伍参加足球项目，2支队伍参加智慧农场项目。在赛前，我们经过了2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操，在真实挑战里磨练本领，真正做到以赛促学，助力孩子们不断成长。
5: 我这次报名的是接力赛，我就是从期末考完准备了1周多。今天赛场布置得也很用心，现场老师们组织有序，服务周到，给我很好的参赛体验。
1: 从备赛时的反复调试到赛场上的沉着应对，选手们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磨砺了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科技的种子正在他们心中悄然生根。
0: 15号上午，浩沙发发杯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第18届省运会预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启幕。来自全省各社区市、院校及俱乐部的78支代表队、1317名游泳小将齐聚晋江，开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水上竞技盛宴。
6: 比赛现场，随着发令笛响，泳池内浪花翻涌，少年健儿们如飞鱼般跃入水中，双臂奋力划水，你追我赶，劈波向前，转身、触壁、冲刺，每一个动作都是干脆利落。
7: 这次报的项目是这个200米蝶泳和200米蛙泳，就是都偏向长距离，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还算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在耐力方面我还是比较差的，所以我就希望不是这次比赛，就是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8: 我报名了一组200米蝶泳，一组200米仰泳，还有100米仰泳。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应该全力以赴，为了冲击今年的省运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馆比赛，我觉得这个场馆具有国际大赛的风范，然后漂亮干净，游起来感觉很顺。
6: 据介绍，本次赛事赛程为期5天，竞赛类别涵盖省运会摄像与非省运会摄像两大板块，同时根据参赛运动员年龄细化划出甲乙丙丁组及17至18岁组，共设有5个竞赛组别，精准涵盖全省各年龄段青少年游泳后备人才，全方位检验福建青少年游泳运动的梯队建设成果。作为福建省青少年游泳年度最高规格赛事，本次比赛同时也是第18届省运会选拔预赛。赛事的举办既是各地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发掘优秀运动苗子、完善全省游泳人才梯队、推动项目长效发展的关键平台。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7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像流水。
1: 这个是上帝，这是大爱。
2: 我们商店的 logo 是让闲置物品新生，让爱心持续流动嘛。我们不仅仅是限于售卖，它还同时以一种很多种多样性的活动的形式去进行的，比如说小小店长，比如说义卖摆摊，又比如说公益市集。对于孩子来说，然后也有个体验做公益的一个活动场所，比较沉浸式的，就能从小的就感受公益做慈善。

目前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特价区，然后分别有一园区啊、五园区、十园区和十五园区。因为它捐赠的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一些小朋友，小到玩具啊，大到一些学习用具，还有一些运动器材。然后小朋友最爱逛的区域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区域。这个一园、五园啊，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可以自己用自己零花钱去购买。然后买的东西的话，虽然很小，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心意。我们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闲置的玩具，或者是店里面有一些闲置的书籍啊，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带过来慈善商店，让它流动起来，让一些需要的朋友拿去用。那我们也会经常过来采购一些玩具。我觉得它这种形式很像流水，灌溉了这片土地之后有剩余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流灌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也希望能让我的孩子来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他也能够受到教育，而且是无形之中的灌溉到他的身体里面的。他有时候就会说啊，这个玩具我们不要了，拿到慈善商店去吧。

44岁，那我经常一礼拜来2次或者1次。小孩子来做实习做店长的时候，我来帮忙，或者跟他们一起去排摊，或者整理东西。我来慈善商店做志愿者，本身很受感动，也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慈善商店成立1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一点心意用这个表达出来，能符合他们这种慈善商店的这种大爱的精神。

慈善商店目前买也好捐也好，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进这个公益的一个行业，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也更多元化的去了解

当中干部关键还是情怀，那么一定会失去自己很多东西，把精力投入到村里来，个人能换一个村的利益啊，是很值得的。

当时我们苏安的小学呢是80年代初，是石头房，当时是村民跟我们的老华侨坚持建成。那在2003年呢，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小学这个教学楼哦，有基础下沉，那变成是一种危房。

0: 当时来参加村的工作后，心也很着急，整个村庄比较散，村民的心里比较散，那整个村庄的工件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当时也自己一个目标，说提前改变苏湾，创新发展苏湾。
1: 我们觉得书记呢，这十几年的接触当中呢，感觉他首先一个实干，一个家乡情怀，关心整个村的经济发展，村民的居住水平跟生活提高，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0: 总共捐了，600多万，将近700万，啊，所以说那很快一年当中就建成，啊，18年的年底就投入使用。
2: 我原来是在厦门搞货物中转，老了就得回家了。2000年都到外面出去了，在家里很孤独，在家里出门就说说笑笑，就有很多老朋友。

这关键还是村庄的民心团结。我们从零村宅到现在超100万，我们每个项目基本上买家买户都参与。这十几年来啊，村民就捐款就捐了3000多万，全部建设一公建项目。

那我们包括我们村两委会，村长说，我们是要是不要，要忠诚，不要有恶心，要公道，不要常识心，要正派，不要报复心，要实干，不要公益心。那这个是我们村干部，必须要有这种心态。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八，对，哆哩，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跑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是，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他自己做日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嗯，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应该是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0: 家好，我是冰冰。说到闽南古早味啊，这道美食绝对是宴席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它的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香饱满。不管是大小的宴席，还是家常小聚，总是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就是五香卷。甚至啊，有人说五香卷不是晋江本地的美食，但其实历经了百年岁月的沉淀，五香卷已经深根于晋江，并且呢，已经成为了晋江一张对外的美食名片。英老板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五香卷呢，在我们闽南地区它是出现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不管是结婚、生理宴时咯，拜拜咯，什么各个都喜欢吃五香卷，拼盘上面都有出现。以前我20左右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学到做这一道五香卷，做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感觉很有情怀的。这个五香卷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以前叫法叫鸡卷，鸡卷是咱家家户户在包的鸡的在买的五香卷的里面一定要有五香粉，才叫五香卷，五香粉下去才会香。现在的热还更好，以前我们做比较肥一点，现在比较瘦。
0: 以前可能物资比较匮乏，我们现在挑选的一个瘦肉是新鲜的，质量也是好的，食材升级了，
1: 升级更好了。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过来吃到这道五香卷的这个口味，还是想要带回去，当成伴手礼。来来来来来，咱菲律宾的朋友，咱的自家做的五香卷，叫做鸡卷，咱吃一摆的。
2: 自然就是要吃这个，
3: 恰到好处。
0: 我今天来到这儿呢，也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五香卷的一个背景。那我也想要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到底要如何包好五香卷。
1: 我叫一个师傅来教你包一下。
0: 好。那我看到我面前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食材，那也请我们的总厨来介绍一下具体有什么呢？
4: 有我们的这个梅肉，
0: 梅肉，
4: 还有三层肉，还有我们的葱白，然后还有马蹄，然后地瓜粉、豆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五香粉、白糖、胡椒粉、味粉。
0: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
4: 先放一下我们这些梅花肉、三层肉、葱白，还有马蹄。这个马蹄我们要捏一点水掉，才不会包的时候会生水。
0: 白糖、味精、
4: 五香粉、
0: 胡椒粉，我们总厨看一下，看我能不能来做个兼职，要不然还是请我们总厨来正确的打开方式一下，我觉得我办的不是很好。我有个疑问可能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五香卷又俗称鸡卷，鸡卷里面没有鸡肉而是猪肉呢？
4: 因为在我们的闽南语当中以前叫做鸡卷，鸡卷演变而来就变成鸡卷了，一个谐音梗，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别人在讲就是以前的五香卷是在那个街边的一个小吃，鸡肉饼也写假叫鸡
4: 卷
0: 啊，是街道的街，
4: 街道的街是吗？
0: 所以慢慢的变成了鸡卷，鸡肉的鸡，拌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4: 现在加入我们的地瓜粉，
0: 地瓜粉，
4: 搅拌均匀。五香卷要稍微包紧一点，
0: 手法上面就是要非常的注意了。
4: 等一下还有个小细节，就是这样翻过来的时候，这边也要再整理一下，但是一定的时候要这样拉一下，拉均匀来，然后再卷过去。这边是我们一个灭火壶，给它封一下才不会松散，炸的时候才不会炸开。差不多可以的。
0: 这个豆皮卷起来有点薅不动它。
4: 好了，
0: 对这一卷因为有冰冰的这个亲自操作肯定更好吃。
4: 那必须的。
1: 一颗小小的五香卷代表着闽南的特殊味道，很多华侨回来都会爱吃这一颗，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5: 好饭吃，首先你是在梁伟的，我们隔天这些都在团结的，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既要敢拼，然后最终还要会拼。如果能够做好，也相信一件一件再来，那些我们也能得到。

0: 以前的话，我们门口这条路是没有贯通的嘛，家长接送也很不方便。那像后面那一段是土路嘛，土路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出行就更麻烦了。高峰期的时候经常就会堵死掉了。那后期也开始建设，就直接通了，然后那个路灯什么也全部装上去了。这个我们以前学校没有围墙的时候，学生就只能在这个消防通道跟里面架空城那边活动，然后上体育课的话也很不方便。那后面那个社区跟开发区这边协商处理，就把围墙跟操场全部建起来。
1: 像进西路这条路，这个尽头往这边哦，这原来就是一板的，这一板也是我们换街后，然后通过动员再铺出来的。然后像这一家，这围墙也是拆的，以前这条山最窄的地方从这里才2.3米，现在拓宽到差不多五米大，接近6米。20-30年都挡不开了，我们是通过入户动员啊，好好跟他说啊，是不是？然后一户一户这样做过来。
2: 咱本身路煞歹行，即阵啊现在路头煞好行咯。啊，这大家心里就无同咯。好，你闯一下头路，闯大家当观众看有咯，看说话闯一下头路，真是要做事咯。好啊，就大家看有咯，要搁做啥头路，就大家较好出事咯。
3: 我们摊位的话，总共是有128个摊位，啊，然后店铺的话，改造完以后是也有将近105个店面，就是因为之前的市场比较老旧嘛，环境也不好，市场没有盘活嘛，原先只有就100多万的一个收益嘛，啊，从去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200多了。通过我们这个改造跟那个重新招商引入以后，整个这个市值啊，我们也是提升了一倍。
4: 有风向了，现在这些棚子整得挺好的呀，变干净了，整齐了，凉快了。
5: 因为这边下午比较方便，因为下班了就可以过来买。
1: 旧村改造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就是想做事理念有那个冲劲，才能做成事情。第二要敢拼，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我们敢迎难而上，勇于面对的勇气。然后最终还要会拼。你遇到疑难事情，就是有些一个人需要一把锁匙去解决，一步步嘛，给居民就是提升一些很高的生活品质。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燃十首，火焕消余威，一柱香火成，
3: 十分。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不待计，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0: 这泉水是谁？大家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打过交道啊？坐。
1: 泉水原名欧兴平，中统镇原实业社的二世罗汉之一，深受徐恩曾的信任。听说当年周站长。
0: 从中共弃暗投明，就是欧兴平的功劳啊！
2: 你调查我了？是近藤在调查。
0: 我这些陈年老师，近藤阁下早就知道了，我也向李先生汇报过。你这样提什么意思呢？
1: 但这些事连起来一想，就有点意思了，周站长。 黄兴斋满苏州都。

找不着泉水，我猜他应该待在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地方。全苏州最安全的地方，除了九十号，莫过于釜山。

0: 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胡志平那天是不是见了你？
1: 胡志平是谁啊？
0: 我姐夫，中共苏州特派员。我怀疑，他就是你的八号细胞。
1: 你呀，对八号细胞不离不舍啊！
0: 周站长，我现在都这么惨了，全拜八号细胞所赐。我今天主动找上门来，就是想跟你谈笔交易。
1: 我想要八号细胞的海底，你不就是八号细胞吗？你不就一直是八号细胞吗？自己找自己啊！哎，我明白了，你一定想在中共那边洗白，对吧？ 你死了这条心吧，什么顾源、名门、李义中替，没机会了。你我在中共那边，早就已是欺师灭祖、臭名远昭的汉奸。来，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0: 一种告辞，
1: 不送。

0: 周志飞，他是不是叫欧新平？啊，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老周，你不要骗我呀！
1: 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客户，撤了吧！我今天一上门，周志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
2: 这个点暴露了，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3: 上哪去？
2: 我现在就走。你到底是谁？
3: 你走不了，桂忠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你在这待着吧，他针对的是我，不是你。
2: 以后在站里的多注意点。周志飞疑心太大，小心他会对你动手。
3: 还有那个谢文长，你以前熟悉？
2: 不太熟，听说从昆山分站来的。
4: 他跟连静海掰过红帮同一个老头子，手段阴毒。他还换周站长为老师。蒋波现在的事情，我答应了。最后一次帮你们啊！
5: 哎，
4: 这件事情办妥之后，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回苏州了。
5: 你把门打开，开门！我家里你关什么门呀？
4: 这箱子都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走？
5: 李先生的任务你就别包办了啊！李先生，你那个菩萨让你留个女人在家，什么任务啊？

哎，王先生行啊，连您也情不自禁了。来了这么多的客，绝对是苏州头牌女先生啊。

0: 老板，哎，来份江苏日报。
1: 啊，好嘞。

0: 他是汉奸的情妇，是日本人的走狗。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男人就是卖主乔荣，连自己父亲都能亲手杀害的大汉奸郭一舟。朋友们，同胞们，我们绝对不能纵容这种没有良知的人。
1: 打倒汉奸，
0: 还我何山！
2: 在哪儿冒出来的？大家在哪儿闹事啊？
3: 喊什么汉奸？
0: 他是汉奸！
2: 快走！
1: 哎呀，我是一婆。

0: 滕国先生，怎么样，没事吧？
1: 邓老板，我没事。哎呀，这先是光预社的，现在呢又是爱国学生来捣乱。
0: 你们哪个中学的？振华中学吧？
1: 我们是振华中学的，顾宇中，我们知道你，你也是振华中学毕业的，但你是振华中学的败类。
2: 你说什么？
3: 哎，高虎。
2: 我这有一把枪，今天给你们个机会，解决掉我这个败类。来，把枪举起来。举起来啊！拿起来。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你们可以骂我是汉奸，随便，但你们不能骂那个女先生，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骂她是汉奸的女人。 凭空玷污人家清白，让人家以后怎么讨生活呢？欺负个弱女子，你觉得有意思吗？天天就知道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日本人汉奸就在九十号呢，要我说，真有本事就拿起枪跟我去九十号干去啊！去不去啊？在书场欺负咱们自己同胞算什么好汉呢？是男人吗？
4: 杜老板。
0: 抱歉，我影响书场的生意了。从明天开始，我不唱了。不，现在的客人啊，都爱听你的当。您放心吧，只要有人再敢来捣乱啊，我杜某人就算豁出命也给他们拼了。
5: 哎，韩王先生，有人给你送了请柬。
4: 谢谢。
5: 什么人会给你送请柬呢？交朋友啊，一定得慎重。这世道不太平，你一个女孩子出来闯江湖，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4: 小白了，杜老板，海默自有轻重。
5: 哟，请问您是张小姐吧？
4: 是我。
5: 里面请。
4: 来了，坐。好久不见啊。也不见得是好久吧。你今天去过书场？
6: 啊。你都看见了。
4: 我又不是睁眼瞎。
6: 不过顾先生，你原先是听留声机的，怎么也喜欢上了平潭？果然去了书场，这嘴巴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混江湖的，没办法。海默，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您打听一个人，你表嫂。
4: 我们离开顾源之后，就各奔东西了。他其实不是你的表嫂，那你都知道了，还打听做什么？有些知道，但有些不知道。其实，他不是我的表嫂。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张海默。我猜就是这样。听说。 早年也是个进步女学生，在广州进的军校，然后就这样了。不过他的事情你还是少打听，他和他背后那个组织，谁沾上，谁倒霉。
6: 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他的消息，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这很重要。
4: 嗯。

0: 我表嫂这么值钱啊？跟他无关。这是我给你的，你之前帮了我很多，我无以为报。
1: 我没听明白。
0: 这钱不多，但也够你在老家这半天地过些安稳的日子。我知道，欠你的不是这些钱庄的还清的。 但这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希望你能够明白。
1: 顾先生，你这是要跟我走啊？不是这个意思。
0: 海默，我现在在苏州也算是臭名昭著了，你要是跟着留下来，名声也会受到影响。
1: 我不在乎。
0: 海默，如果你想唱评弹的话，可以去上海，以你的条件能在上海成为名角的。
1: 而且上海书上的收入也比苏州的高。再不行，你可以去香港，我父亲在那有关系，或许能为你安排。你这人真有意思啊！一会儿呢，要我在苏州替你打听我表嫂的下落，然后又让我离开苏州去上海发展，还要我去香港，你到底要我做哪般？
0: 既然你清楚我不是真的海默，
1: 不想知道我的真名了，那我就叫张海默好了，顾先生。

顾伯伯走之前，可是把园子交给我打理的。这园子里的所有钥匙啊，我都有一套。坐下来吃吧。

0: 你怎么不吃啊？
1: 什么？你想干什么？
0: 你看看这园子，顾伯伯才走了多久，这园子就像是荒了一样。等会儿就去找王妈回来帮忙。
1: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吗？
0: 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既然现在外面人都认为我是你顾家的人了，那我就是。我不如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还能省舒畅的伙钱。
1: 海默，
0: 当初顾伯伯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认了我这个干女儿，现在我住回顾园，你不会想要翻脸不认人吧？我又不白住，做饭、扫地、看家，我管这三件。你放心，我不会干涉你的生活的，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你就当我是个管家的好了。再说了，你也不希望你爹辛辛苦苦打理的这个园子就这么荒废了吧？
1: 可是顾源，就咱们俩住着，你就不怕外头？
0: 我一个姑娘家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难道怕别人说呀？这年头名声不名声的，自己心里清楚不就行了？你都敢去90号那种地方上班，你还会在乎这个？不过顾少爷，我每天下午还是要去凤苑唱评弹的，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咱们两个还真是谁也没恩惠谁。
2: 家里有人吗？我们是外头菜园子的，送菜来了。
0: 来了。
3: 安莫先生，怎么找我有事情啊？
0: 哦，杜老板，可能以后我只能演白天的场，晚上的来不了了。
3: 来不了？为什么呀？这晚上的课呀，才是最多的了。咱们书场的名角，哪个不是争着抢着要上完成了啊？你不会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还有负担吧？
0: 哦，不是，是我自己家里有点事儿。
3: 家里？你什么时候在苏州成家了？回故园了？我还以为啊，你是在外面租了房子。我说海默先生啊，你怎么拎不清啊？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像顾一中那种人，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反而往上贴。你要是真有什么困难啊，可以直接跟我说嘛。你别忘了，你的师傅张玉泉先生，
0: 那个是。谢谢你的好意。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昏头晕脑的，明知道是个火坑，但还得往下跳。

0: 我让人去摸了对面的客栈，没有人盯梢。你放心吧，我没长尾巴。
1: 是头烧了，尾巴还在。
2: 聊什么呢？好好吃饭。
1: 顾以忠的人不在，但黄新斋那帮小军统的人还在盯着，就在拐弯角那个红薯摊那里。
0: 我找人把姓黄的给除了。
1: 不用，先留着吧，这人还有用。女先生是不是回故园了？
0: 那孩子呀，不开窍。
1: 背过十四秒。
0: 他还不是我们的人。
2: 能不能说句人话？
0: 嗯？
1: 听说他在评弹方面造诣挺深。要不我让光预社的人

0: 给收了，或许后面能用得上。
1: 你就别惦记他了，他很厌烦我们的行当。
2: 我也真厌烦你们这些做特务，一口安心饭都吃不上。

1: 替你，哎，大替你啊！张队长，
2: 张队长，你怎么还亲自押人来了？
1: 这个人要紧啊，亲自把那儿拉死。
2: 什么人呢？
1: 林长喜，
2: 关哪儿啊？
1: 地牢也好，镇长亲自关照的，
2: 密集这么高啊！
0: 这个县令令人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日本人晓得，明白？
3: 张队长，日本人轻易不会到咱这地牢里，他们嫌这臭。您放心，没有人会知道他在这儿。
0: 走，长官。
4: 开门！是。哎呦呦！
5: 肖金霞，给你找了个伴儿。这是啥地方？我不要被关在这里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能被关在这里，我不能被关在这。什么东西？鬼呀！什么鬼地方？

0: 桂正姐，找去找我什么事儿？我担心车行暴露，你跟老袁有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感觉不好。车行的联络点撤离了，丁建生死了。丁建生死了？怎么死的？
1: 胡大哥没告诉你吗？
0: 胡大哥说要带他去办一件事情，结果一到那儿就被打死了。什么人知道吗？不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跟八号细胞有关。而且在丁建生死之前，我曾经收到了一封密信，谁对丁建生下手？
1: 谁就是八号细胞。
0: 密信是谁送的？我猜是一中。你还在怀疑八号细胞的事儿？你不怀疑吗，慧中姐？一中是你的亲弟弟，如果我们能证明他的清白的话，我们都应该高兴才对。这件事把我的心弄得很乱。
1: 慧中姐，你想想，一中这段日子过得可太苦了呀。我们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为他鸣冤。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了，除了我，就只有你这个亲姐姐了。
2: 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头发的，有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
3: 没见过。
2: 大哥，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
3: 没见过，
2: 有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哎，大哥，打扰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女子，短发的，有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呗。
4: 谁？

0: 我才回来。进的那家药铺打烊了。就说不用去买，这大晚上的。
1: 我刚才在路口见到易中了，他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他是来找我们的。我看是。志平，
0: 明天我出去寻个住处。
2: 咱们得转移，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人已经关进地牢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他能熬几天。
0: 李先生，蒋伯先这个时候到上海来，所为何事啊？
2: 老蒋派来的密使，来跟日本人私下谈判的。
3: 老蒋还真打算跟日本人谈判，还是汪先生了解蒋先生。老蒋天天嚷嚷着抗日，其实不是一样，给自己留后路。他心底里真正在意的只有剿共。只可惜啊，皖南事变，抓了叶挺。
2: 又来了陈毅，新四军，又发展出六个师，搞得太湖边上全是麻烦。
0: 李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啊，明明选择了跟咱们汪先生合作，为什么私下还要跟重庆政府联系？你以为日本人就全是一条心了？他们大本营那边。 分陆军参谋部、海军军令部，往往陆军一个想法，海军一个想法。一边想要往北走去弄老毛子，一边想往南去弄石油、弄橡胶，哼，也复杂的很呢。
2: 我明白，就跟咱们的中统军统一样。
0: 都是人，都一样。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想跟重庆方面谈判，现在他们中间这个联系人在我们的手里。按理说，日本人的内线肯定知道这个线索，为什么不敢问我们要人？他们过来跟日本人谈判，这事儿能拿出来说吗？
2: 不光彩，哼！王先生也交代了，如果日本人真的出面要人，挡回去，咱们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真是弄得鱼死网破的话，
0: 做的。那我现在就回去，我给他做了就行。
2: 必要的时候。
0: 老中央委员了，还是老蒋的亲戚，能留还是要留的。
2: 明白。
0: 啊，记着，千万不能让金童知道。
2: 不会，金童啊，最近去了南京开会，一时半会回不来。再说了，蒋伯先现在我关在地牢里，地牢里全是我的人。90号的日本人，没我的命令，不能下去。
0: 我才不怕他们！你老是说日本人针对你，为什么？我看这原因呢，该在你自己身上找。
2: 我没问题。
0: 金藤是谁？
2: 90号顾问。
0: 90号的顾问，志飞。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敌人，少一座山。
1: 就是跟金藤面子上过得去，表面尊重他，对吧？
0: 要记在心里。
2: 自己家敲什么门啊？
1: 出来聊两句。
2: 有什么话进来说。怎么？怕我吃了你啊？什么事儿？
1: 蒋伯贤到90号了，但我救不了他。李先生看得很紧，而且上海76号还专门派了2个小组来盯着他。
2: 你说过要帮我的。
1: 你知不知道蒋伯贤到苏州来干什么？是来和日本人秘密和谈。
2: 上层的事不归我管，我只管救人。
1: 你看你，我们做特工的，不要老是做包打听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是政治警察，要有政治觉悟。蒋介石都想私下和日本人求和了，你们这些特工一天天替他卖命干什么呀？
2: 这不可能。
1: 你别太天真了，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你现在说这些，那是报纸上说的。蒋介石一天天跟日本人打，打到最后精疲力尽，你猜他会便宜了谁啊？这种道理谁都明白。你想想后路吧。
2: 你不必跟我说这些，我只管完成任务。徐先生又来电报催了。
1: 你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变。少发电报吧。黄新斋那个人找电台是高手来的。最近日本人又给他配了一台找电台的仪器，一测就知道你电台在哪，你小心啊。
2: 那你得想救蒋方案。
1: 没有方案。
2: 你怎么跟徐先生交代？
1: 我才不管他呢，我是李先生的人。
3: 我不能背叛李先生。
2: 李先生是给你蜜吃了吗？徐仁增你背叛了，我你也背叛了。只有李先生你舍不得背叛，他就那么疼你啊？
1: 冷暖自知吧。先这样，你看这样行不行？人呢，我是不会帮你们救了，但我可以保证，我的手下不会对蒋伯贤动粗，不会屈打成招。另外，我们不让他和日本人有接触。只要他够硬不松口，外面没有人知道重庆方面想和日本密谈这个消息。你看怎么样？
2: 那蒋伯贤怎么办？
1: 你管他干嘛？就当他一颗弃子呗。
4: 周之飞下来。
1: 来了。别激动。
5: 小刘，
4: 哎，这儿呢。
5: 崔耀明弹还给你。
4: 行，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

0: 你这档案挺多啊！是啊，这些柜子都满了，打算跟黄副站长说再购置两个。
1: 小俊霞，跟我们走一趟。亚总。

0: 看清楚了吗？肯定看清楚了。文件了一次，档案上的名字又见了一次。
1: 好，我倒真想看看，这个故意冲怎么打手足情深这道题。
0: 万一他觉得是个圈套，不仔细研究呢？
1: 那就给他下个任务，让他亲手了结萧俊霞，这样这辈子他就别想洗白了。

一九，你过来一下，辛苦一趟，把这人犯送去地牢，交给老陆，撕个条子，让他在档案上签个字，再送回来。走吧。

0: 哟，钱狱长，你中，今天怎么亲自来值班啊？
1: 那边有个犯人比较重要，周站长说让我亲自盯一下。这个犯人是谢科长让交接一下的。啊，走。
2: 吕僧来了。

0: 叶路进行。喂，我是。
1: 好，我们马上到，马上到。
0: 顾老弟呀，出了点急事，我得马上出去一趟，您稍等我一会儿。
1: 不急，您先忙。
2: 哈哈。

0: 哎，你谢科长，哪来的枪声？好像是里边。我好像在里边。
1: 快来人啊！这位先生晕倒了。快来人，快！
0: 送医务室。哎，那个嗖嗖的。哎，张队长，啊，好。
2: 这个孩子。
0: 哦，谢科长，既然您来了，那这个人就交给您自己处理吧。
2: 谢科长，给您那条子。

0: 顾玉忠，太狡猾了，有点意思了。以后，那顾玉忠不好办。只要认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上海那朋友怎么样？
1: 医务室的人把他送到绥靖军医院了。
0: 安保方面呢？
1: 我们跟过去一个小组，上海还有两个小组，问题应该不大。顾玉忠那边怎么办呢？
0: 走着看吧。

0: 是周公馆啊。那你等一下吧。姓翁的电话，沈先生。
1: 喂，是我。
2: 绥靖军医院。
1: 把第三大队的人都调过来。
2: 是。
0: 你要去哪里呀？哎呦，你可不能出门呢。志飞叮嘱过的，你不可以出去。
1: 小妈，这么多枪啊！周太太，我从小可是怕枪的，你怕吗？对，我想你也是怕枪的，女孩子呀，怕枪好。
0: 开门。越远越好。
3: 莫去莫去。
4: 哎，
3: 哎，冷静。
4: 周志飞，姓翁的走了啊，他还拿枪指着我。哎呦，你弄回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3: 啊，知道了。哎呦，到店下班。

0: 干什么你？
1: 撒什么话？下面的人杀上来了，给他把门堵上！
2: 他们又杀我，他们是来杀我的！
1: 再敢叫声，我打死你！

0: 别动。
1: 我
2: 幸好你没进去，里面一堆人打枪的，
1: 一进去就跟大成卖蜂窝了。
3: 你们是不是早就在里面设好了陷阱？
1: 是李先生。
3: 你干什么？
1: 这里隔了一条街，有个日本小分队，恐怕这个时候正往这里赶着呢。他们要是来了的话，你就走不了了。从这下去。
3: 那贾伯仙呢？
1: 还管他干什么？你先逃命再说。

0: 站住！
1: 怎么回事？
0: 不要命的枪人！
1: 这个不要的，打死了五个，跑掉了一个。
0: 你马上带人到一楼去，
1: 日本人马上就过来了，
0: 啊，
1: 先帮我打一下，啊，别让他们发现蒋国兴在哪。
0: 好的。
2: 谁？我。站长。蒋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呢？抱歉，我来晚了。苏州站，周志飞。
3: 你就是周志飞啊！现在你终于看见我了，你的账子比李先生还要大吗？
4: 哪有，在下一直在忙，改日再向您专门道歉。可是现在情况紧急，可能要马上转移。
3: 高阁要上车，嗨。 我哪里都不去。
2: 您是不是以为外面那些人能救您啊？已经死了五个人了。哼，蒋先生也不希望牺牲自己同志吧？日本人可是马上要来。

0: 好啊，你让他们来，让他们来抓我，我宁可被他们抓起来。哎呀，都是敞亮人。实话说吧，李先生很清楚你这次去上海的目的，所以叮嘱我们一定不能让你跟日本接头。如果老蒋想当汉奸，抱歉，晚了。国民党头号汉奸非我们汪先生莫属啊！
1: 呸呸呸呩呸呸！蒋某这次到上海的目的，就是来联系抗日的难道自私的？
0: 你这套话术还是跟记者说去。
1: 自抗日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死的太没有了。 我名字里带个心字，来抓我好了。
0: 敬佩，敬佩。

0: 我知道明天你太太和孩子要到苏州来，对吧？
1: 你早跟我来这套。你们这我看多了。他们之所以是我的家人，就是因为他们晓得我随时为国家牺牲。
2: 自己来，自己来，在这把人冲进来了。
0: 小先生，有件事情我想请示一下你。
1: 赵思强，

0: 怎么回事？
1: 刚才啊，有几个不知死活的忠义救国军跑到医院里来闹事，被我们打死了。
0: 哎，
1: 马上让兄弟们整个医院搜查，要是还有他们的人，
2: 格杀勿论。
3: 是。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蒋伯先不能救，不能救！你为什么不听啊？
1: 你知不知道在医院里面，除了有九十号的任，你现在剩有两个子弹，你挡着你们，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呢。
0: 我的任务我必须自己完成。
2: 秦斌，你也是老同志了，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完成这么愚蠢的任务？
0: 在你眼里，所有的风险都是愚蠢的，你只知道四个字：随机应变。
2: 那是因为我不想白白送死。
0: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今天被捕，会有什么后果？你不考虑过别人？
1: 你放心，如果我被捕了，我不会连累你的。
0: 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1: 按你说的，蒋伯先是重庆派来和日本人谈判的，那我更要带走他。我不能让蒋委员长跟着汪精卫投降，我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0: 你阻止？太可笑了吧！你凭什么阻止？ 今天他们来了个蒋伯先，明天会来个王伯先、李伯先，你能挡得了几个人？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啊？
1: 对。
0: 欧新平，你跟以前一样幼稚。

0: 蒋不先不跟日本人和谈，所以我觉得我们和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李先生是你的菩萨，不是我们的。
1: 干什么呢？大半夜的怎么还吵起来了？
2: 你先出去。
0: 我不，
3: 麻烦你们都出去吧，太晚了，我要休息了。
0: 金斌，老周，
3: 把你的枪给我拿出来。哎哎，
0: 我还在这儿呢，你干什么？还上手了你？你去，别动。这也藏不了枪啊，在他的腋下。
3: 还有大腿内侧，你们那套把戏，我清楚的很。
0: 可笑！
3: 老季，出来，到外面去。你没在这房间里藏枪吧？
4: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一步不能离开。

0: 院长，哎，是又抓着大鱼了。啊，我看着有几个弟兄面生，
1: 上海来的，76号的同志。

0: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怎么给压回来了？孔大兄弟，救救我！我不下去了，救救我呀！我是蛮赞同国共合作的，我赞同。
1: 闭嘴！
0: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1: 坐哪？
2: 什么意思啊？在楼上溜达一上午了。我在牢房里头安排了两名枪手，
1: 但凡这鬼中进入地牢，有任何接近迷老的意图，乱枪打死。
2: 鬼中是特工战训练班的优秀学员，没你说的那么蠢。
1: 学生再聪明，也斗不过老师嘛。
2: 外面我让谢文超盯着，老李，你去守着。
1: 啊，啊！地牢实在太臭了。
2: 没事，臭的话，我给你盖个新的，再喷点香水，你看怎么样？
1: 我马上去。

也就是五十英早知，也就是五丈。

0: 先生，小雪像没有死，他在哪儿？在旧石壕大牢里，我亲眼看见的。确定不是周志飞的阴谋？
1: 这也许是他的阴谋，但我也会想办法把自己和此事划清界限的。我倒是想到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
0: 说说。
1: 挖地道。
0: 挖地道。
1: 咱们建筑师的老本行。
0: 没错，快坐。就6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说说你的计划。

0: 富贵，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1: 少爷，你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师长不是你杀害的，
0: 我是人，不是畜生。好，我相信你。想让我干什么，你说。 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去哪儿救？救邵地牢，救谁？夏洛彤的哥哥，他没死。九少可不是闹着玩的。萧俊家曾经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好兄弟。换作是我在里边，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我的。
1: 不贵，皮氏街113号，正在出租，我想请你出面把他租下来。
0: 少爷，周志飞是老狐狸，这可能就是他设的一个饵，小心油炸。
1: 就算是陷阱也好，虎狼之穴也罢，人，我是一定要救。
0: 好，
1: 这才是师长的儿子，这才像我们苏州的顾家人。
0: 明天之后，我不会再和你见面，但我会派人去113号找你，他会告诉你我所有的谋划。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踹我！
1: 是啊，你没看到吗？不怪我，自己走路不看着，他就不动。
0: 不好，起开！
2: 根叔，哎，借你的地方说几句话。哎，你去外面帮我守着。
3: 好的，胡先生。
4: 刘哥没有死。
5: 什么？
4: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就关在九商地牢里。
5: 刘哥还活着。
4: 没错，我还有个消息。周志飞为了报复，决定要枪毙一批顽固分子，刘哥就在名单之中。
5: 什么时候啊？
4: 五天之后。
5: 五天？
4: 你先别着急，我想那个办法能把六哥救出来，但这个办法我一个人办不到，需要你的帮忙。
5: 玉忠，我可以跟组织说申请支援。
4: 不行，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5: 玉忠，八号细胞究竟是谁？你之前给我的字条上面写着，谁对丁静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
4: 丁建生是被中统人所害的。
5: 中统？
4: 我怀疑周志飞和中统的人有瓜葛，他为了保护八号细胞，所以让中统人下的手。我相信六哥一定知道八号细胞到底是老鹰还是我姐夫。
5: 好，我们怎么营救六哥？
4: 挖地道。我查了30年重修的苏州下水道图，你看，我发现有一条暗渠，正好从九商的假山边上经过，而假山下边正好就是地牢。我记得我被关在地牢的时候，隐约能听到流水的声音，我相信就是这条暗渠。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这条暗渠，就能从外边进入九商大牢里边。暗渠是从皮市街通向了祥福寺巷，我已经让富贵租下了皮市街的113号，我觉得从这绝地下去不出10公尺就能摸到暗渠，顺着暗渠就能摸到地牢。
2: 这是我推算出的位置图，这是地道的入口，还有这里是暗渠的走向图，这些我都标清楚了。陆童，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看得懂。
5: 我找到暗渠之后，我怎么确定六哥的具体位置？
2: 这个我来想办法。陆童，如今九少戒备森严，周师傅又在怀疑我，要救六哥的话没有别的办法了。明天一早你一定要去皮市街113号找富贵，九少还盯着我呢，我得赶紧离开了。
5: 玉忠，这支自来水笔你还要不要？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到了到了。

0: 怎么还多个女的？女的怎么了？高某子他有图纸，你们有吗？
1: 没有。这三个人什么来头？
0: 盗墓的，我跟他们说，这地底下有宝藏，里面有很多奇珍异宝。
1: 这不是骗他们吧？有没有什么风险？
0: 是机总权，挖坑掘道，他们专业。记住，我姓沙，你姓陆。

你说，副站长，啊，听说绥靖军医院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前天晚上76号往咱们的地牢里送了个人，你知不知道？ 我给你看看东西。 这是周志飞原先在中统的时候那个相好 O 新平的履历。副站长，您还真有办法。76号认识他的人不少。这个 O 新平啊是中统的老牌特工，号称是中统起家的二十罗汉，还他妈罗汉。因为周志飞的原因。 徐元增这回派他回苏州，目的就是要把周志飞拉回去。不能吧？咱们干特工的有什么不能啊？你容你不要忘，特务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

0: 副站长，您这拿我寻开心的吧？嗯，这照片胡真这样，你看，就这两位，哪位是他呀？
1: 这，就这，人是有点看不清楚，但是身高体型气质凑不了。哎，周志飞培训你们的时候，没教给你们这些啊？ 这个周志飞呀，我跟你说，一中要想认出一个伪装者，单凭长相是远远不够的。
0: 一中才疏学浅，还得跟您多学习。副站长，您看这下一步。

0: 不久，我就把他挖出来，情报科我跟人全都撒出去了。可他也算是中统老特务了，没那么容易被逮着吧？哼！哎呀，
1: 一中啊，你不要忘了我是什么出身，军统。
0: 万里老处长专门从七十六号给我调派了一个小组，由我统一指挥。就驻扎在新宿这事儿，里边有两个人认识这小子，别说是罗汉，孙悟空也扎着呢。

0: 我们来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藏古画典籍，重度亲事，重修在即，皖南县职，手壳浅烟，特命速至极品桃花县日贡，誊抄刊印典籍，补修古

0: 作为赵县治的老板到了，能否让他们进来？
1: 懂不懂规矩？给本官汇报。
0: 县打报告，县打报告。大人，这位赵县治的老板到了，这是关于能不能让他们进来的报告，请御批。

0: 疯子，你不能进去。
1: 谁是疯子？谁是疯子？
2: 赵显之，我是老大，天下第一。
3: 知县大人，不是少皇我等所为何事啊？
4: 各位老板，听。

0: 桃花鞋，既能数花又能看影，
1: 还要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啊。
2: 此事重大，自不待焉，不知诸位大佬哪个愿领受此命。怎么都哑巴了？金老板说话呀。哎呀，
0: 大人，要是一般的县职那好办，这皇家藤草顶级的县职会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我金毛汤肯定是做不出来。哎，杨老板和曹老板定有妙招。
1: 金老板，你金毛汤的四字精辟，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哪能和你比呀？
0: 你杨老。

0: 满城行堂的七尺不漏血，不也是闻名遐迩吗？
1: 还是你最合适。
0: 你这，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呀呀呀！还珠老春在。

0: 知县大人，曹某愿领受赐命。
1: 哎呀呀呀呀呀！曹老板刚才一直沉默，我就知道你定会不负众望。
0: 知县大人，各位同仁，历朝进典，重读注释，四卦闻脉下传呐。

0: 请朝廷给予褒奖。恭喜曹老板，
1: 贺喜曹老板呐、啊！曹某何喜之有？

0: 嘛。啊，二位老板，计谋不参，缺少曹老板的勇气和胆识。哦，你看那个疯子，当年太后五十大寿，他信心满满，表心立意，造下杀金诛杀血，为太后活寿，却不料质量不过关，呈送朝廷不祭奠，就退色贬职，差一点咔掉了脑袋，吓成了疯子。
1: 如此说来，靳老板是等着看曹某笑话喽？
0: 哪里，哪里？哦，靳某先走一步，告辞，告辞。
2: 青山老弟呀，靳老板的话不误导你，你今日拿了个探手的山芋，你我做县职多年，这样的县职我从来没听说过啊。
1: 是啊，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

0: 曹小山上根青檀劈九十斤。哎呀，米婆婆，您这么大大年纪还上山砍青檀，您领得了身大。
1: 身子骨也囊着嘞，曹老板，你人缘好啊，这曹家纸坊一开成，这十里八乡的夏天稻草青檀石器都跳到你曹家来了。
2: 是啊，曹老板人缘。乡亲们，来喝水，我们呐都愿意把这夏天稻草送到曹家。
0: 好啊，
2: 把青檀皮卖给曹家。
0: 好。哟，五爷，
3: 哎呀，
0: 天气还好吧？
3: 身体啊，硬朗着嘞。
0: 好啊，
3: 嫂子啊，
0: 送过了啊。
2: 曹老板，那我们曹老板，我们都回去了啊。
0: 慢走，诸位慢走。
2: 是这个，喝水。
0: 哎。师父，今年老天爷雨水做得好，青檀树皮夏天稻草品质上乘，来年造的仙纸差不了。
2: 爹，今天开春头一天一上午就收了夏天稻草500担，青檀树皮将近300担。
0: 小玉，师侄，哎，乡亲们看得起曹家，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压鸡压价，他们不容易呀。
4: 嗯，
0: 师父，您不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造桃花仙吗？
4: 哦，是啊。小月，把你们仙变的老者帘子抬出来。
2: 嗯，
4: 师侄，
0: 哎，我们去做法，今天咱司徒二人亲自上阵做桃花仙。
4: 好。

0: 师傅，看您这身汗，快歇会儿。
1: 好，
2: 别坐。
1: 哎呦，老了。
0: 您的茶。
2: 爹，看您的白头发又添了许多。
1: 无情岁月，催人老啊。
0: 侄子，你去哄志芳看看。
1: 好。
0: 小月。
2: 啊。
0: 过了这个秋天，你失之故该21了吧？
2: 爹，您记错了，下个月19，失之故该22了。
0: 哦，日子快呀！当初刚进我们曹家，他才15岁。
2: 我妈在世时老跟我说，当年是您在跳仙子的路上把他捡回来的。
0: 一转眼都成大小伙了。小月，还记得你妈嘱咐过你什么？
2: 我妈是她在长身体，叫我吃饭让着她。
0: 还有呢？
2: 我妈是她心子软，我心子强，不准我欺负她。
0: 还有呢？
2: 还有，我不记得了。
0: 真不记得了？你妈说将来长大了给你们两个做两口子。

0: 近你们都大了，我得完成你妈妈的心愿呐。
1: 爹，再睡不理你了。
0: 哦，不睡喽，不睡喽。哎，岁月匆匆，日白驹过隙呀。师侄是一把好手。
1: 爹
0: 好了好了，我去纸坊看看啊。

0: 成了，桃花谢成了，成了，
1: 师父。

0: 王爷，这就是桃花雪，我梦见无数次的济贫公子啊。
1: 小俊，喊我一声爹，喊呐！你这个傻小子，
2: 爹！
1: 哎，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哦，小俊，哎，一起禀报官府，是桃花仙，我曹青山造出来了。
3: 好，
1: 小爷，拿酒来。

0: 曹兴，
1: 曹老板，
0: 曹兴哥呀，
2: 陈爷老弟，罗先生、刘先生，快请快请，小爷给各位长辈上茶。
3: 曹老板，恭喜恭喜呀！
4: 哎呀，快让我们看看桃花仙，开开眼界呀！
2: 你们这么快都知道啦？
4: 哎，知道了。
0: 你宣旨大王的一举一动，我们异类同仁自然是十分的关注啊！
2: 好，诸位，敬请上演。

0: 曹兄，用这桃花线看你皇家金鸡，你就等着名利双收吧。
1: 我不稀罕什么名利双收，听说陈毅老弟的黄鳝千叶都送到朝廷了。哎呀，我急呀，我这一急呀，哎，桃花线就造出来了啊！
2: 我在县纸上写字多年，有只桃花水印，散发着紫檀清香的县纸，我还是头一回见到。罗先生，您老这一辈子只用曹家县纸写字画画，这桃花线感觉如何啊？
3: 好啊，嘿嘿，秦山呐、啊，我用了你们曹家三代选址，今天你又做错了桃花线，老夫要吟诗一首。
4: 哦，
5: 我等洗耳恭听。
3: 好，嘿嘿檀香如桃花。

0: 好事。这罗先生不愧是诗书画三绝，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啊。
1: 罗先生，承蒙您老夸奖，我送你桃花仙一道。
2: 哎呦，好好啊。
3: 好，
4: 曹老板，君子有分，你不能光送罗老一个人吧？
3: 是啊。
1: 哎呀，放心，早就给你和陈毅老弟准备好了。
2: 哦，哎呀，不虚此心，不虚此心哦。
4: 罗先生，你老家族知道桃花仙，看来是要走。
3: 有酒有菜，喝一杯呀、
2: 哎呀，做人不可太贪，这么好的选址拉着你们还要留下来喝酒，要留你们留下，我宁敢扎线赶紧回去作画喽。
3: 你走我们还好意思留下、
2: 哎、呀，
1: 这老头诸位全都留下。
2: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叨扰了。
3: 告辞
2: 告辞
3: 告辞
1: 诸位万

0: 谁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好，我去。哎，少爷，
2: 师侄，
1: 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哥，
1: 小月，
0: 听喊，
1: 爹，爹，
0: 听喊，你回来的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桃花信早晨来了，你看。
2: 这桃花信的确不错，
0: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你远在东亚，给爹写信出了许多的好点子，朝廷对桃花信十分重视。听说太后老佛爷亲自示旨，赞为职重皆平，命我们假扮假点，多多生产。
2: 假扮假点，多多生产，爹。你对大清朝可真够忠心呐！
0: 这叫什么话？忠于朝廷是百姓的本分。
2: 你忠于的是什么样的朝廷？朝野腐败，重臣皆贪，国不胜兵，掩盖着群庸兵患，高喊仁义道德，却干着男盗女娼。
0: 一派胡言！
2: 污蔑，
0: 爹，
2: 你知不知道，咱们曹家费尽心血腌制的桃花信被朝廷用在了什么地方？
0: 这还能不晓得？看印皇家典籍，修复国制进典。
2: 不，甲午战败，大庆七乡，你造的桃花信被拱手送往东阳。
0: 你说什么？有这事？我不信，
2: 你们看看，这是日本出版的华文报纸《京都时报》，
0: 极品限制，大供天花，真上文房四宝，献出先人，你放。
2: 日本人说，这叫共治。

0: 应不起你呀，师父。是指八指少了，
1: 爹，
0: 把桃花线烧了。

走地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0: 好好。
2: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老徐，怎么样？告示已经贴出来了。因为卢仁杰的案子影响太大，所以最高省下令将他送往省城，当众公开处决。
1: 他什么时候会被押送走？应该是明天一早。
2: 只想去借囚车吧？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我们就在破风堡设伏，这里可进可退，周围有很多丛林可以作为掩护，很适合打伏击。
1: 破风堡的视线不好，如果他们防守严密，难度太大了。有道理。
2: 黑石湾驿站附近，他们明天一早出发，中午一定会在这里休息。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大打个措手不及。
1: 这个位置倒是还不错，
0: 可他们不会铺排重兵押送吗？你们好好想想，万一救不下卢仁杰，那岂不是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1: 现在这里有我们三个人指挥，我建议了结吧。我赞成营救卢仁杰。文丽，
2: 老钱说的没错。刚才我们一时激动，被情绪左右了。
0: 以我们现在的武力，不足以打这场硬仗。如果真的救不回仁杰，还搭上更多同志的性命，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文林，这话要是别人说的，我能理解。但是怎么能出自你的口中呢？卢仁杰走到今天，全都是因为你我。如果今天我们不去救他，明天的这个时候，世上将不会再有卢仁杰了。

是我太就事论事了。刚才老徐说的不错，荣人节为我们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足以挽回千百名战士的生命。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好人寒心啊！即便因此会付出我们的生命。

0: 林青，其实我让新兰跟着你，就是为了找到任杰的下落，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龙三那个笨蛋，我没想到他把令堂给抓了，抓就抓了吧，事情问清楚再把人给放了。可是半道又出来一个张无孔，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预谋。
1: 何先生，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是吗？
0: 其实您不用说那么多，我明白，这事儿就怪卢仁杰。要不是他弄那些事儿，我们卢家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卢仁杰现在又落到了张无孔的手里，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你问和不问，恐怕结果都会是一样的。我觉着任贤，
1: 我必须得问。
0: 卢仁杰，他是生是死，他都是我的二哥，是我唯一的亲人。骨肉亲情，我理解。既然你今天非要让我说出一个确切的结果，我只能是如实相告：任杰必须得死，可能你我所有的人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其实我找你过来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商量，就是卢家的宅子可能会被抄，被伐没。我是这么想的啊，能不能把卢宅现在先作为稽查大队的办公地点？这样的话，等到这一阶段时间的事情平息了，你可以官复原职，卢家
1: 官复原职就不用了。求你，宅子留下。 我尽量帮你吧，但是任贤，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今后的打算。卢家的宅子在，店铺也在，牌子也在，我不想让我们卢家的金字招牌葬送在我这代人手里。

0: 日子都已经变了，留着还有什么用呢？人家没想到我们俩会在这种地方见面。哼，我也没想到最后来看我的人会是你。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没有失望，只有恶心。你知道吗？你和客栈里边那个陆家的二公子，现在已经完全判若两人。那个怀揣理想的何飞吴，已经不在了。江湖气的二公子。 也没必要在了吧？可能除了那天晚上在客栈里，我们之间的彻夜长谈，以后再也没有那么融洽过。变了吧？原先我以为你是一个嫉恶如仇、满身正义的人，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运城。
1: 原先我也以为，我到云城来，你会是我的知音，而且有可能成为我最好的伙伴。但是我看错了，原来你的骨子里头，一直是利益为重，你不惜欺骗所有人，甚至可以出卖所有人，为的就是可以踩着他们，登上你心目当中那个位置。
0: 任谦，你刚才说话的时候，真像是一个共产党，有吗？我真想我是。如果现在还能再给你一次选择，
1: 驿站还是军火，
0: 都不是。你们卢家三兄弟不同的人生。
1: 可能会走上跟我大哥同一条道路吧，热血和理想，小家和国家，
0: 敬佩，男儿当如此。可是人家，你恐怕是看不到了，遗憾吗？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的夫人也是因为参加了共产党，不幸丧命于街头，她遗憾过吗？
0: 人家，人死如灯灭，所有的痛苦是留给活着的人的。当时她的幼稚和冲动。 换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他自己横尸街头，我孤独的流落于此。这些所有的痛，你知道吗？他们想追寻的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吗？我来告诉你，他们想追寻的结果，是一个美丽的中国，没有压迫剥削，没有战火纷飞。 百姓们安居乐业，官员们清正廉洁。做生意的人不再害怕受到压迫和盘剥，每一个人生活的都会很有尊严。这个结果你知道吗？
1: 美好的理想，不，梦想而已。
0: 靠你，卢仁杰，你能做到吗？ 我肯定做不到，但是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会像我大哥和你夫人一样，他们每天都会战斗，会流血，会牺牲，但是每牺牲一个，就意味着离那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1: 时间已经无话可说了。
0: 话不投机，又何必再说呢？
1: 好吧。哦，对了。

0: 这是在客栈，你送我的那面旗子，有求必应。
1: 我现在都落到这步田地了，我还能应你什么呢？求你，不要记恨我。
0: 多虑了，我可怜你。

回来了，回来了。有什么消息吗？有，私信一封，嘱咐我尽快亲手交给您。木工如木，我部将士英勇屡战凯旋，急功被周贼中枪落水而亡。 我军士气大振，于5月28日，一举拿下了贵阳，并成立了临时贵州省政府委员会。前知军政大局，有待驻工一同把持，望木沟能鼎力相助，共担辛劳，共享荣耀。今特任命李木工为云城县临时政府军政的特派员。 云城所属之地，原、军、镇、警等人员，一律向李木工移交所有的权利，并听候调遣。如有违抗者，割杀之。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

钥匙给我。啊

云城的父老乡亲们，在下李牧，想必大家都是熟知的。前天之战结束了，统治前地的周贼西城，也已经罪有应得。可周贼的余孽人在，我们云城就有，就是这么一个人，何飞武。此人仰仗其省府背景。 出使上任，就鱼肉我云城商会和众多商家百姓，拒不开东我云城通商之命脉，查以交易，而以此为要挟，中饱私囊，欺下媚上，以图以己之仕途荣耀，欺罪可诛。现将何贼供事于此，并报请省政府，按罪严惩。 曾经那些被何贼利用过的、鱼肉过的，有没有人要站出来说话呀？有没有人要站出来说话？

0: 何贼贪赃枉法，手下的警察局长龙三儿心知肚明，但碍于其淫威，为虎作伥很久，
1: 今幡然悔悟，
2: 愿改过自新。
0: 我看可以给龙三这个机会。龙三儿，你可要听明白了。

0: 瞎了眼！你做狗都做的不像啊！哎，大少奶奶，
1: 贞洁呢？
0: 出去看热闹了吧？
1: 看热闹，行，你们家二少爷的心可真够大的。他呀，不但心大，命也大。你们埋伏了半天，想在半道劫他，人家可是自己大摇大摆的走出牢房的。可是，就算现在没有人追究他的罪名，这万一在街上碰见张五孔或者张五孔的人，这不也是个大麻烦吗？
2: 没事儿，听说张五孔正帮李深。
3: 在黔北打仗，现在这城里啊，一个当兵的都没有。钱掌柜，哎，把我订的衣服给我。
4: 好。
3: 你说你怎么看的人，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嫂子，麻烦你给任杰带个话，兄弟情谊，我会永远放在心里的。以后再有这挨子弹的活啊，你让他找金贵干吧。
4: 我，大山哥，你可真看得起我。
3: 就金贵儿，哎，不错，我喜欢，谢谢啊，
4: 不谢，
3: 嫂子，再会，
1: 贵大哥，保重。

0: 你把你们二少爷给找回来，别让他再大街上瞎溜达了。
1: 啊，好，
2: 快去快去。走，你不能去。
1: 我要去找我姨父。
2: 你不能去。
1: 我要去找他。
2: 你放，我要去找我姨父。
0: 新来，
1: 我要去找我姨父。
2: 新来，
0: 你现在要学会忍耐，忍耐知道吗？
1: 三少爷，怎么样？外面，
0: 我姨父怎么样了？
2: 何县长现在正在被公审，现在李牧正在让龙三儿打他呢。这帮人真过狠。等会儿，你说谁打他呢？
0: 是龙三儿。
1: 我姨父对他这么好，他竟然这么对我姨父。
0: 是。看来李牧这回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只是不知道这回。
3: 何县长，哎，哎，姨父，姨父，我要去找姨父。
4: 进来，不能去，进来，不能去找，你不能去。
3: 好。我死之后，不必由你来赎罪。

0: 你才有今天！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竟然这么对我义父！
1: 西兰，你给我滚！
2: 义父，
3: 你不是我的女儿，你的父亲叫张寻清。
0: 哎，
3: 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0: 你给我走！滚！
3: 你现在就滚！
0: 现在就滚！
3: 云城的父老乡亲们，现在政局动荡，人心冷暖。我何为务一人做事，一人来承担？我不会牵连到任何的人，跟我无关的人，你们都走开，滚！
4: 义父，
0: 醒来，
3: 现在就滚！
4: 听见你义父说的了吗？
2: 义父，
3: 快走，走！
2: 义父，
3: 不是我的女儿。
5: 县长没想到的消息，却被你小子想到了。如果他泉下有知， 不知有何感想啊？废话，张寻清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说呢？
0: 现在的情况非常微妙，但是单家利用，对建立党组织和支援前方是有很大意义的。嗯，是啊，趁着现在兵荒马乱、关卡空虚，各种物资正好可以畅通无阻的运往根据地。
4: 没错，我们要尽快裁判，否则等李深站稳了脚跟，这个机会就不复存在了。
6: 一定要尽快。
4: 罗二少爷来了。哎呀，
7: 任杰啊，你这命可真够大的。嗨，可能是我父母给我积的德吧。<笑>你怎么来了？
4: 明知故问，是你让高团长把我调回来的，忘了？
7: 什么？好像有这么回事啊。
4: 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7: 我们正在商量如何尽快的筹集物资，送往根据地。其实还真得值得商量商量。
8: 二少爷，茶已经沏好了。
7: 好，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世事无常啊，没想到这么快我就成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但是有你这口茶喝我知足了。
1: 世事无常，在监狱里头你问过我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也想问问你，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话，
2: 衣冠还是军火？
1: 都不是。你还会来云城吗？
0: 愿一介布衣永不从政，此生可以过得自在清闲。
1: 理想路啊，不应该是梦想吧。群雄割据，军阀混战，诗书礼教现在早已沦为枪炮下的灰烬，老百姓惶恐生存也不过是刀尖上的草芥蝼蚁。试问何县长，清闲平静到哪儿去找呢？
3: 也许我应该跟他们一样，
0: 放下笔墨，拿起刀枪，拼一个鱼死网破。
1: 有勇气，人杰再问何县长，拿起刀枪，枪口又应该对准谁呢？

如果我能活到明天，这才是我的问题。如果这个吃人的世道还在，那也是我的问题。

0: 不绿。
1: 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做的对，任姐。
0: 嗨，不聊这些了，聊聊刚才你们在商量什么吧，看看我有没有可以效劳的地方。
1: 好，现在筹集物资非常困难，兵荒马乱的，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在云城筹集物资有两条路。
2: 第一个是商会，但是现在不大现实，因为我把商会得罪了。第二个就是马帮，马帮的人面广，
0: 而且想买的东西多半都买得到。这样，你列一张单子，我找盛楠去聊聊。怎么了？
1: 任姐，你首先要冷静。我们得到消息，尹胜男在回云城的路上遭遇了伏击。
2: 什么？
1: 不过你放心，他没有被抓住，他成功的逃脱了。马帮总舵也遭到了袭击，葛波大哥带着马帮的部分兄弟已经转移了，他们在虎狼谷附近一带驻扎。
0: 文丽，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忙找找胜男？
1: 得到消息以后，我们一直在派人找他，但是都没有找到。我估计他已经躲起来了，但是现在周西城倒台了，没有人会追捕他。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应该会现身的。咱们再耐心等等。
0: 对不住啊，国博大哥，连累你们了。
3: 把哥当外人了是不是？别说这些，坐。我去外面收拾。
0: 好，坐。你们现在怎么样？
3: 暂时还好吧，多亏周西城败北，否则呀还得东躲西藏的。
0: 你们帮主有消息吗？
2: 其实我们也在找他。
0: 咱们两拨人无论谁先找到，相互知会一声。
3: 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这是什么？
0: 我需要把这些东西采办齐，然后送到湘西。
3: 你还在帮他们做事儿？
0: 是帮我们。
3: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就不劝你了。但是这单子上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采购齐全的。这两天全省大乱，这单子上的东西翻倍猛涨，有的涨了几十倍。
0: 没关系，国博大哥，我存在马帮里的金子你们尽管用，只要把这些东西买齐就行。
3: 马帮被官兵围剿，你们家金子是一根也没拿回来。
0: 什么？
4: 任姐料想的没错，李深现在把主要兵力全部堆到了省城还有东南地区，整个黔南地区是一片空虚，很多城镇都是无政府状态，和云城一样。
0: 咱们就好办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正好可以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一来我们可以削弱他的实力，二来可以补充物资，有什么不好？
4: 没错，李深觉得现在黔南地区大局已定，把兵力都拉到了前线，相对而言这些军需站守备就相当薄弱了。大的军需站只有几个排把手，小的军需站只有一个班的兵力，以我们现有的人手完全可以应付。

0: 对不起，县长，我现在不是县长。对不起，老师，你有资格叫我老师吗？是，以前是周西城的天下，咱还有奔头，现在整个贵州都姓李了。我要是不低头。
1: 我这头就没了，所以我总得活下去。
0: 是，活吧，希望你活着挺好的，活得挺有个人样。一个够重。
2: 吃不下去了，来，东子，把我捆上吧。县长，不是，老师，你捆上。
3: 探案，
2: 马帮呢？已经开始启程了，跟据地通知了吧？
3: 啊，已经通知了。这一次，我真的也好好谢谢你。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对战士们有多重要。

0: 我要没打死他，医药费也不用我付。没什么可说的。既然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想说什么。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大家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能别斗气了吗？都好好说话。
1: 我没不好好说话呀，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文律，我先走了。
2: 任杰，你今天可答应我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可以离开。

0: 嫂子，你的心意我都领了，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说一下，以后请你还有他不要再进这个家了。陆润雪，我知道我对不起陆家，我知道我对不起咱娘，但是我好歹也是卢家的子孙，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1: 你还知道你是卢家的子孙啊？现在卢家就剩这一个宅子了。 难道你想让连祖宗最后的一点的念想都葬送了吗？
2: 你觉得我跟卢家有仇是吗？
3: 卢润杰，娘之前在这个宅子里面过得好好的，自从你从南昌回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变得鸡犬不宁，哪只狼不是你招来的？
2: 他们都是冲你来的。任贤，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就得跟你说，卢家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任杰帮我们造成的，是我对不起卢家，是我对不起娘。
4: 等等，他为什么在这儿？
2: 他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他是合肥吴派来的奸细啊！
3: 任杰，别这么说话。
1: 那我告诉你，有他没他都一样，龙三都会找到我。
4: 卢仁贤啊，卢仁贤，我知道你混，但是我没想到你是非不分的混呢。谁不分是非啊？
1: 你呀！
3: 我怎么了？
1: 你们俩别吵了，我现在就走。行了，站住。 别走，要走也是他们俩走。
3: 对了，老夫人走的时候让我给你们带句话：兄弟反目，爹娘伤心。

心兰，你别走，你过来坐下。

我既不是男人，也没有兄弟姐妹，但是我明白“兄弟如手足”这句话的意义。你们俩都是从同一个娘胎里面出来的，不管分开多久，不管这辈子你们还会不会在一起，都无法改变你们本为一体的事实，也无法改变你们身上都流着同样的血液。 娘的死，归根结底都是我害的。无论孰是孰非，都已经过去了。娘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们兄弟反目。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再为了过去的事情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对不起陆家，二哥对不起娘，二哥也对不起你。

0: 我打你那枪，你没事吧？先喝了这杯啊。
1: 枪不是我故意打的，是我怕你被屋里面那凉亭机关枪给突突了。文丽刚才说的对，兄弟连心，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是没脸回来。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但是话得说回来啊，有你这么胡乱开枪的，你要是瞄准我打的话，你兴许不还打不着我吗？
2: 这不就对了吗？来，咱们一起举杯。 为了你们兄弟俩今天能坐到一块儿，把话疏开，解了对方的心结，咱们干一杯。
1: 谢谢。
2: 新兰，举起你的杯子。
0: 仁贤，从今天以后，你再也不能叫我嫂子了，你得叫我姐。姐，三娘已经认文丽当女儿了。这样好，这样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娘一直跟我说，她就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当时啊，我从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她一看我是男孩，差点把我给扔了。 我也听娘说过，姐，敬你杯。二哥，
1: 哎，
0: 我也想敬你杯酒。好，
1: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说，
0: 你能不能原谅新兰？ 因为咱们娘的死，新兰把自己也给折磨得够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行吗？
1: 合肥吴的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

0: 但是他要是卢家的媳妇儿的话，这事可能还有的商量。
1: 哥，静怡，你还别说，我琢磨还真差不多。云翔，
0: 谁跟你喝呀？想得美！ 刚才我三弟卢仁贤说的话，你听见了吗？现在当二哥的敬你一杯酒。要是干了的话，就代表你是我们卢家的媳妇儿。

0: 我们已经在云城的情况比较了解，一切由您定夺。
1: 如果不是周西城的人，那无非就是两伙，一是被何飞吴打跑的马帮，二是咱们的老相识徐少农徐营长啊。他回来了。对啊，他和林文丽帮着卢仁杰营救他娘。卢仁杰？怎么把他忘得死死的？
0: 一定是他跳出来了，团长，要是他领头的话，那这两伙人可就变成一伙了。
1: 咱们现在这儿还有多少兵力？
0: 全都派去前线了，剩下的估计还能凑一个营。
1: 马上传我的令，集合部队回云城。
0: 是。

0: 陈姐，王林，我们又找到一个好地方，侦察兵汇报，看见整整几十车的物资运到了这儿，
1: 在哪儿？
0: 离得很近，马帮总洞。
1: 怎么会运到那儿去呢？
0: 马帮总洞有很多仓库，适合存放大量物资，他们把地方选在那儿也是有道理的。
1: 弄清楚那有多少守卫了没有？
0: 人数不算很多，基本上跟我们人力相当吧。可是。
1: 马帮大寨易守难攻啊！如果我们正面进攻的话，
0: 占不到任何便宜。文丽，咱们缴获的那批军装还在吧？
1: 在啊。
0: 我让你保留那些文件也还在吧？
1: 在啊。你想干什么？
0: 那些米酒也还在吧？
1: 都在。
0: 嗯。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蒙汗药的方子。 我倒是听人说过。

0: 哪部分呢？啊，原来是后方兄弟，远道而来，心可安。赶紧开门，小妮，走，走了。
1: 兄弟，这一路很辛苦啊！啊，兄弟们，把货卸这就行了，卸货。啊，卸这就行了啊！哎，兄弟，嗯，
0: 什么酒啊？
1: 嗨，你要喜欢的话留两坛呗，给这位兄弟留两坛啊！
0: 等等等等，不是兄弟，你那单子上都是有数的，那我们要是喝了，回头怎么跟上面交代啊？
1: 嗨，酒也是水做的，我肯定有办法。
0: 这主意好。
1: 高明，<笑>那行，给你留完两坛了啊，我们卸完货我们就走。
0: 哎，等等等，你看啊，咱们又同乡，你又如此照顾我们，我们理应应该敬你一碗酒是吧？
1: 哎，不用了，我底下还有事儿。
0: 哎，这可是礼数，一定要喝。来，拿桌子拿碗来。

0: 这些人嘴也太急了，就不能等人家走了再喝呀？
1: 你这个方子喝下多长时间才会倒下？
2: 大概一炷香时间吧。
0: 好，准备提前动手。
3: 来，兄弟们，靖远道而来的兄弟们一碗酒，既是接风，也是送行。
4: 还是诸位兄弟先喝吧。哎。
3: 还是兄弟，你先喝吧。
4: 好，我敬诸位兄弟。

0: 哎，陆文杰，既然这碗酒你敢喝，我想应该不会是剧毒吧？啊，
1: 徐少龙啊，我徐兄弟呢？

0: 我娘的，咱们要是少榴弹呀！总长，
1: 对，
0: 你留手啊！弟兄们，给我追！
2: 弟兄们，给我仔细的找，肯定就在附近跑不了。
3: 团长，
0: 该跑了。他们往哪儿跑啊？再往前走就是河，能跑哪儿？
3: 团长，我的意思是，咱们该跑了。
2: 哎，
0: 你让手榴弹给炸糊涂了吧？啊，咱们他娘的跑什么呀？
2: 李胜将军已经倒台了，周锡成的余部展开了反攻，势如破竹，他手下的三个团已经朝咱们这儿来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
0: 徐尚龙。

0: 受委屈了，毛光祥军长打败了李胜，收复了整个贵州，云城光复了，你也官复原职了。
1: 李默在什么地方？

0: 不，何姐弟，我这箱子里有50000金条，80000块大洋的银票，你只要饶我一命，这箱子东西全归你了。我发誓，我永远离开云雾剑，绝不再回，绝不再回。
1: 你先告诉我一件事情。
0: 张雪清，你是怎么害死的？说！哎，何姐姐，别敢讲，别敢讲，别敢讲！我说，张顺清是我派人把他给。

0: 这是杀死你父亲的凶手。
1: 哎，先生，别开枪！

0: 任贤，送新兰回去，一会儿到我办公室。老师。 我错了，
1: 龙三，看到罪有应得了吗？
0: 我看到了。
1: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因果报应了吧？
0: 我知道了。

0: 这是哪儿啊？你醒了？你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啊，老徐怎么样了？
1: 老徐没挺住。
2: 哎呀，行了，他刚醒，你就别逗他了。话没说完呢，老徐没挺住，把晚饭吃上了。嘿嘿。
0: 咱们其他同志怎么样了？
2: 除了我跟老钱，还剩下五个，其中还有一个是重伤。云杰，别难过了，谁都不知道张武孔这时候会杀回来。
0: 这次行动呢，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说到责任，我责任最大。全怨我。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那批物资不会这么少人把守，我也早就应该想到了，咱们抢了他们那么多物资，怎么可能放手松懈？对不起。好了好了。
2: 你先好好休息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把身体养好最重要。嗯。

0: 县长，宋萌来了。
1: 宋萌啊，我终于把你给请过来了。
0: 何县长，他李牧干的事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有动过你一个手指头。
1: 是啊，李牧他是一条狗啊，但是没有你们这几个老子在这支持，他敢这么干吗？
2: 李牧现在已经死了，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了。哎，多谢多谢。何县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1: 李牧死了，云城商会已经没有会长了，这个事情你考虑过没有？
2: 老朽昏聩，这么大的事情，就请何县长受累任命了吧。好。
1: 那我就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云城商会不能没有会长，这个人不但要了解云城的风土人情，必须要了解云城的茶叶，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是地位显赫，家族有声望之人。你觉着我说的对吗？
2: 啊，我明白了，这屋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任贤了。
3: 聪明，
2: 何县长，你什么意思啊？我能行吗？任贤，云城商会不能群龙无首，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没有儒家的茶叶，云城的茶叶很难走出贵州。儒家的茶叶当之无愧，是云城茶叶中的翘楚。
3: 何县长，
2: 可是我没有准备好。你放心，我会给你时间。任贤，你不一直想振兴儒家吗？
4: 想振兴陆家茶叶的声望吗？不要再推辞了。快，任贤，感谢一下宋翁的举荐之恩。
5: 谢谢何县长的信任，
6: 多谢宋翁的抬爱，任贤一定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振兴我云城的商界。
7: 任贤呐，云城不是当初的云城，商会也不是原来的商会了。我老朽从此不过问政事，以后的事啊，都靠你自己做主了。
4: 宋萌，看您这话说的，您德高望重，商会怎么能没有您呢？
7: 哎，任贤呐，我还提醒你一句，别忘了你是儒家的人，更不要忘了。 我们是同一个祖宗。如果你眷恋旧情，就请你善待各家各户吧。
1: 不用再说了，龙三啊，送宋萌回去。
4: 好，县长，还是我送宋萌吧。
1: 好，
4: 请。

0: 几个人这么乖啊，没去玩啊？
1: 人间一个。帮爹娘干活呢？嗯。
0: 爹娘呢？他们都去上课去了。
2: 上哪上课去了？就在员外家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要人叫员外？
3: 是他让大家叫他员外的，叫别的他不认。
0: 好，那你们接着干吧，啊？真乖。
3: 回头见。大家看，这个字就是富，富裕的富。这个富字上面有一横，下面有一个口，最下面是一个田，这说明什么？一家几口人，有田，有了田地，咱们才能是富人。大家再看看这个字，这个字是穷，穷人的穷。
0: 穷苦大众的穷，你们看这个穷字，这边呢是一个身体的身，这边是一个工，身体弯着腰。你怎么来了？弯着腰。你也不来看我。咱们每天啊，那我就得过来看你了。弯着腰，忘记看你了。干着活，还吃不饱。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什么
3: 员外，咱们是穷人。
0: 对，员外。
3: 咱们才能不是穷人。
0: 员外爷，
3: 怎么才能富起来呢？就是咱们必须啊。
0: 请问员外在吗？来。哦，合着这个员外是你呀！<笑>
4: 人杰，坐坐坐，人杰。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0: 你既然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去看我？
4: 我去好多次了，你都昏着呢。
0: 后来他们告诉我你好了，我就没再去了。我这儿忙着呢。不是你有什么可忙的？
4: 我两百多亩茶山，我能不忙吗？
0: 你当地主了？后边这一排，前面这两排全我的。哎，文杰，以后你喝的茶就包在我身上。喝水。嗯。
4: 盛
0: 能
4: 有消息吗？
0: 没有。
4: 按理说马帮的分舵遍天下，他要是没事的话。
0: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消息的。
4: 是啊，我也担心他呀。现在各省分舵的弟兄都在找他，但是他就是音信全无。有消息马上告诉我。放心吧，马帮现在怎么样？我正想和你说这事儿呢。以后送往湘西的货，我们不能帮你们送了。
0: 为什么？
4: 以前呢，我们是靠着沿途的了解。 以及沿途军官多年的默契，还能帮上你们一些忙。但是自从王家烈当权，以前看守商道的军官基本上都换了人。现在呀，别说是帮你们往湘西送东西，就算是去一趟黔东南，都要大费周折。
0: 我知道，我们自己想办法。文丽，
5: 多稳了，哎。
6: 你去哪儿了？不是，我勾波去了。有盛南的消息吗？没事儿，
5: 再等等，会有消息的。
6: 嗯。啊，任杰回来了。我看又来了几个新兄弟啊。是啊，现在在册的就有40多人。来，进屋坐。好。嗯。
5: 来，喝水，
6: 谢谢。扩大队伍这么顺利，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呀！嗨，
0: 主要是林老师的课讲得好，大伙来这都是听的课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3: 你可别这么说啊，卢家二少爷，咱们这里面不少人是听说你在这儿，冲着你们卢家的名声，才来参加队伍的。
6: 哦，是吗？文丽这话说的没错呀，你帮助红军运送药品、运送军火的事儿，在这一带早就传开了。
0: 很有感召力啊！
3: 那这么说，我也是有功劳的。
0: 当然了。
3: 那
0: 我能提个要求吗？
3: 说。
0: 你们什么时候批准我入党啊？
3: 这入党啊。

0: 需要入党申请，入党考察，最后是入党仪式。好，刚才我那个就算是申请了，那么入党观察，我相信大伙都是一家人，不会这么为难我吧？啊，任杰，入党是件严肃的事，从今以后，你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我和老徐都会代表组织上考察你。
1: 没问题。哎，正好大伙都在。
2: 老钱，来坐坐坐啊！喝口水。哎，
1: 怎么样？云城那边有什么情况？
3: 现在云城啊，合肥武士只手遮天，他不仅掌控了政商两界，而且听说省里正在准备颁布军政一体化的政策，只怕未来附近的军队都要受他支配啊。
2: 这个人一直处心积虑的想掌控云城。
1: 以后必将是我们的大敌啊！
4: 凭我对合肥武的了解，如果我们触及到他的底线的话，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老钱，最近把他盯紧一点。放心吧，现在县公署、警局以及新保安堂的门口都有我们的小生意，只要他们有大的动向，我们一定会提前知道的。
4: 老钱，
2: 啊，
1: 我拜托你那件事儿，你帮我打听了吗？
2: 你说赵家是吧？
1: 我打听了，现在赵启泰是整日闭门不出，外事不问。那赵家那位小姐呢？这个我也打听了，不过那丫头情况不太好，听说不吃不喝的，怕是剩下半条命了。
5: 糕点，上好的糕点。
6: 来点丰源号的糕点吧，
5: 你要是现在不买啊，恐怕以后再也买不到。
6: 丰源号要倒闭了吗？哎呀，何止是丰源号，云城大大小小的商号恐怕以后都不好过了。
5: 为什么？听说丰源号被武先生给收买了。
6: 武先生是谁？
5: 贵州最大的鸦片商武小高啊，怎么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现在全省啊都在要求种植鸦片。 这茶山啊都要砍，咱们云城刚得到这个消息啊，武孝高的人就把丰源号和几个老字号给收买了，做鸦片商行。
6: 哎呀，哎，
5: 周哥，您看这个，哎，您不是那个卢家二少爷吗？
6: 认错人了？
5: 啊？
6: 好像是卢仁杰。

0: 爹，人杰来了。赵老爷子好。任杰呀，这你也看到了，自打你上次被抓走以后，这碧莲这精神是每况愈下，现在连吃口饭都难了。前些日子。 还能认出我来，现在是谁都不认识了。任杰呀，以后你就不用再来了。碧莲的事儿，我不怪你，你也不必挂怀。这一切都是因果循环。我赵启泰这一生。 是作恶多端，碧莲落得今天这个样子，那就是我的报应。至于他以后怎么样，我只能祈求菩萨大慈大悲了。
1: 您先别着急，碧莲现在。
0: 自己能喝水吃饭吗？不能啊！给他吃就吃，给他喝就喝。你要是不喂他，他自己渴了，连口水都不知道喝了。我来试试。
1: 碧莲，碧莲。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锁天王吧？
1: 就是他呀，锁天王，加油啊！
2: 锁百川，锁天王，铜墙铁壁开枪王。
3: 当年我凭借着一招铜墙铁壁，跻身于蹴鞠界的四大天王行列里，去到哪里比赛都大受欢迎。
4: 锁天王来了！
5: 锁天王，锁天王。
6: 铜墙铁壁，
3: 可惜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规律是谁也无法违反的，我也不例外。
7: 左百川，我看你是该回家休息一下了。
1: 老板，我
3: 不甘心，我还能蹴鞠，为了证明自己，于是我就选择了跳槽。

0: 我为了追溯吧，为之奋斗了半生，就这样离开。凭着我对蹴鞠那份热爱与执着，我选择了坚持，当了教练。
1: 请锁教头指教。
2: 锁天王，真的还是假的？锁教头当年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名气吧？
3: 是什么四大天王，我也没听说过呀！
4: 气死我了！要怎么样你们才相信呢？真是块木头！
5: 锁教头，小孩子们还小，你何必跟他们怄气呢？难道？
6: 锁教头说的一点不假。
7: 果然真人不露相，
8: 露相非真人。
9: 哼，真是井底之蛙呀！
10: 锁教头，
11: 不，是锁天王。
12: 请你大人不拘小孩过，
13: 本教头可是一向大方，只是看着你在这儿虚度光阴，于心不忍呐。人的一生是为什么而活呢？洪峰，希望你到老的时候无愧于你的一生啊。
14: 为什么而活呢？为了吃饭、睡觉，还有玩儿。
13: 真是块榆木疙瘩呀！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5: 不吃饭睡觉，难道是为了赚钱吗？哎呀，管他什么了，我们还是去蹴鞠吧。啊，
16: 蹴鞠，对了，就是蹴鞠，我就是为了蹴鞠而活着的。就是蹴鞠了。
17: 各位乡亲，首先我代表本县的百姓欢迎丰乐楼到此献祭表演。现在有请本县的蹴鞠队员上场。
18: 现在有请丰乐楼球员上场。

0: 兄弟，这些都是送给我的？
1: 当然，只要兄台在这场友谊赛当中。
0: 好提，原来老兄也是赌博的同道中人。
1: 老爷有何吩咐？
0: 吩咐下去，这场比赛只许输不许赢。
1: 老爷，我没有听错吧？
0: 没错，按我说的去做。
1: 是。
0: 还有，还要特别关照好向流云那个小子。
2: 哎，昆仑三角。
1: 向流云，注意了，一定要注意啊！按我的指示去做。流云，这是一场友谊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以等一会儿你不必尽力去踢，凑合着踢就行了。
3: 这就是你的昆仑三角，怎么这么软绵绵的？看来你们的冠军是用钱买回来的吧？
4: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3: 嘿，嘿。

0: 这不是我的错，还不赶快去换人！这就去。比赛暂停，风乐楼换球童。啊！
1: 夏流云，快下来歇歇，快！这算什么呀？我们都是冲着向流云才来看这表演赛的。
2: 是啊，
3: 风乐楼太欺负人了，
4: 不许换向流云，不许换人，
5: 不许换人，
6: 不许换人，
7: 不许换人，
8: 不许换向流云。
9: 这可怎么办呢？
10: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1: 我们不换人了。

0: 臭小子，要是让老娘知道你是谁，我绝饶不了你。
1: 比赛结束，丰乐楼以三筹获胜。
2: 不愧是冠军穷社的球头，今天在下才领略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蹴鞠技艺。谢谢你，向流云。
0: 有愧有愧。
3: 老爷，
4: 完了，怎么不等等我呢？好歹也让我上一筹嘛。

0: 说什么同道中人，一点道义都不讲。
1: 哎呀，老兄，你听我好好解释。
0: 解释就不必要了。来人呐，是，带走。金老爷，算你有种。哎呀！
2: 丰乐楼的向流云来了！大家别着急，我会满足你们的要求的。老伯伯，你真有眼光，做我红枫的球迷。
3: 原来你不是向流云啊，浪费了真可惜。不过可以拿回去做手指。
2: 哎呀！
4: 哇，是齐云社呀！齐云社到了。
2: 这次九龙金鼎比赛的得主，不用说，又是齐云社了。
4: 齐云社，加油啊！喂，你想干嘛呀？
2: 我问你，这只是一支车队而已，值得你们这么大呼小叫的吗？
4: 这可是齐云社的车队
5: 啊！齐云社，那是什么东西啊？
4: 齐云社可是蹴鞠界里的第一大名社，每次一出场肯定会引起轰动的。不跟你说了，我要去看看车队里面有没有齐云社的球员呢。
2: 齐云社，齐云社算什么呀？千万不要和我们丰乐楼对上，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哼。

0: 老爷，不好了！
1: 什么不好了？老爷，我不是好好的吗？
0: 不是，是球社不大好啊。
1: 啊？怎么不好了？
0: 回禀老爷，刚刚得到消息，九龙金鼎比赛的抽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对手是七云社。啊！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 新不如旧。棉花糖，我的最爱。

都怪这张床坏了我的美貌。

0: 要姓爪。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我的床坏了，我能蹭你的床睡一晚吗？
2: 当然。

0: 你睡觉的动静有点大。
1: 对不起，你这张床我觉得不太舒服。啊，我去找别的床睡。

0: 真的没有能让我睡的床吗？不，我不可以放弃，我一定要找到能睡得稳的好床。
1: 哎，下面隆重介绍布丁床，这张可是我连夜赶工的新床，这下我们可以睡个好觉喽。
0: 可是我很满意自己的床啊。
1: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床啊。这可是高科技的床，能根据个人状况提供最舒适的睡眠环境，包你满意。
0: 有时间做这些无聊的事，为什么不去把能量种子拿回来？浪费时间。
2: 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床。
1: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不注重睡觉的环境呢？
3: 前几天我们赶路都辛苦了，今天我们休息维护。啊？懒羊羊呢？
2: 听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出去办。
0: 重要的事情？现在可是用餐时间呢。
4: 这对懒羊羊不也是很重要吗？
0: 有什么事比吃还重要吗？
3: 好了，我们先用餐吧。
0: 我一定要找到合适我的床。是棉花糖。
2: 床应该没危险吧？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这里是我们的采蜜工厂。嗯，
2: 对不起。哦，我只是想找张床睡觉而已。
3: 为什么没有人欣赏我的床呢？为什么没有人欣赏我的才能呢？
2: 啊，有新发现。是谁把这么好的床扔掉了？
3: 终于有只鹰欣赏我的床了。懒羊羊，而且他还很喜欢我做的布丁床，真是幸运呐。小朋友，我是人见人爱的绿草仙子，可爱吧？请问这是你扔的床吗？
2: 不是我的。
3: 这张呢？
2: 这也不是我的，这里没有一张床是我扔的。
3: 小朋友，你真诚实。为了奖励你，我就把这张最棒的布丁床送给你吧。从现在开始，它就是属于你的啦。
2: 啊，真的。

0: 还忘了放干扰器了。啊，完美！小朋友，在外面睡觉好危险哦，还是把床拖回家里面去吧。
1: 啊，对呀，谢谢你。
0: 再见。懒羊羊，咱们待会儿见。想念我吗？
1: 啊，

0: 懒洋洋，快侦测一下前方的路况。懒洋洋，这个时候你居然在睡觉。
1: 嘿嘿，是时候让我的干扰器大显神通了。哎，
2: 其他火车怎么停了？
1: 小羊们，我来了。还剩一个。我不能睡。
3: 心肠太大了，做梦也这么美。
1: 懒羊羊，看你往哪儿跑。
3: 不要啊。这不是真的，这肯定是噩梦。我要醒过来。哎呀，这是真的。啊，怎么办怎么办啊，喜羊羊。
0: 这次多亏了懒羊羊。懒羊羊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打败灰太狼来救我们的？
3: 我没打败灰太狼啊，他现在还睡在我的车厢里，怎么办？

0: 别烦我，我正在吃羊呢。
1: 快醒醒！
2: 你居然在公路上睡觉，太危险了！你这样会给很多人造成麻烦的，所以，
0: 所以
2: 要接受教育一天。
0: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呀，懒羊羊，我们给你造了一张新床。
4: 啊，真的吗？
2: 喜欢吗？我们知道你最爱睡这张床了，所以特意为你做了一张。

石头！我对蛋糕发誓，从下一秒开始，我会认真开车。

0: 我们去把蛋找回来就行了。
1: 鸟妈妈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会很伤心的，我们要想个办法。
0: 你们可要快点回来。
2: 知道了。
3: 合上了吧？
2: 合上了。
3: 为什么我还能看到你们？
2: 这是村长发明的超薄蛋壳，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从里面却可以看到外面。
0: 哇，村长的发明真棒。
3: 走得这么远啊，
4: 记得快点回来啊。
2: 全速前进，
5: 加速前进，去找吃的。
2: 我怎么好像听到灰太狼的声音啊？
6: 没有了，找蛋要紧。嗯。
0: 啊，嗯。

0: 好危险啊！肚子饿了。啊，对了，我去找点吃的再回来。
1: 找到晚餐了。
0: 喜羊羊快救我啊。

0: 怎么感觉这蛋在走啊？难道是错觉？
1: 啊，这里有扇门，先进去躲躲。
0: 这蛋怎么在微波炉里边呢？蛋放在微波炉里边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吗？这蛋真的会动哦！别跑啊！红红，我马上把蛋煮好，很快就有吃的啦！
2: 我们快点回去吧。
3: 好香啊！好多金菊啊！
1: 不行，必须把蛋送回去。不过摘金菊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
4: 不会。
5: 懒羊羊最喜欢吃金菊了，咱们带着金菊回去，它肯定很高兴啊。
6: 羊羊，你们快救我呀！我要被煮了。
7: 先别煮。先把它孵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吃肉了。哈
0: 哈哈哈，这方法真好，我现在就去。
2: 总算逃过一劫。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了，听说好的胎教会让肉质更加鲜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有故事听也好。
0: 从前有一个蛋，快乐地在草原上长大，然后被狼吃掉了。
6: 这算什么故事啊？
0: 从前有一个蛋，经过辛勤哺育以后，终于孵化成一只可爱的小鸟。
2: 这个故事有一点靠谱。
0: 然后，
8: 也被狼吃掉了。
0: 这蛋居然……
6: 糟了，被发现了！
8: 哦，居然尿裤子了。
0: 以后一定是一个好动的宝宝哦。小蛋，你又长高了一毫米，要快快的孵出来哦。
1: 难怪小灰灰这么喜欢灰太狼，他真是个好爸爸。
0: 对了，用 X 光照一下，看看你长得什么样子。你长得挺胖的嘛，你要快快长大哦。
6: 喜羊羊，快来救我。
1: 懒羊羊，有美味的金菊哟。
9: 我们找到蜂鸟蛋了，你快出来。
1: 懒羊羊呢？懒羊羊，糟了，
3: 这是狼牢，
1: 懒羊羊有危险了。

0: 红红，这样蛋宝宝会着凉的。其实我只是想让它快点孵出来，这样你就会有好吃的了。
1: 这只蛋我不吃了。
0: 红红，你……
1: 我知道的。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知道你很喜欢它。它让你想起了儿子小时候，对吧？你既然这么喜欢它，就养着玩吧。
0: 你好。红红，它要孵化了。
2: 糟了！
1: 这不是懒羊羊吗？
2: 你们说过不吃我的。
1: 他是懒羊羊，灰太狼，快给我抓住他！
2: 我不是懒羊羊，我不是啊。好吧，我是懒羊羊。
0: 懒羊羊，你竟然敢欺骗我们！
1: 灰太狼，快放了懒羊羊！
3: 想得美！
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嘻哈合体，威力无比！
4: 怎么回事啊？
5: 懒羊羊不在，合不了体呀、啊！
0: 赶快浇出能量种子，不然的话，我就吃了懒羊羊。
4: 可是我们没带能量种子过来啊！
0: 想骗我？暖羊羊背着的是什么东西呀？快把它给交出来！
2: 不好了，我忘记把它放下了。
4: 这不是能量种子，灰太狼。
0: 是不是？先拿来看看就知道了。

过了上次这件事情，我学会了做事情必须要一心一意，不能分心。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策马扬鞭同梦启航，爱融融幼儿园2026大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全市三附小滨江校区举办追光逐梦怀恨前行六年级毕业典礼，仰仗少年盛夏烛光，128组毕业生启航向未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六月盛夏重明相伴，毕业时光会给大班幼儿留下温暖难忘的幼儿园回忆，见证孩子们成长蜕变。爱融融幼儿园隆重举办2026大班毕业典礼文艺汇演活动，幼儿园全体师生家长欢聚一堂，活动在暖心互动环节大手牵小手中拉开帷幕。大班和小班小朋友们携手互赠纪念礼物，在温柔互动中珍藏独属于彼此的温暖回忆，现场暖意融融。随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上演，整场演出分为感恩、期望、祝福、惜别、启航五大篇章，歌舞、情景剧、打击乐、非遗走秀、乐器独奏、篮球操、诗朗诵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场。

0: 充分展现蓉蓉幼儿多才多艺、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其中大二班情景剧《盛夏想离别》，大一班毕业留夏天，大三班那就好好告个别吧加启程，三段毕业主题情景剧接连上演，怀揣师长与家长的殷切期盼，孩子们活力绽放，诉说离别与成长，孩子们化身小演员演绎三年幼儿园生活的欢笑陪伴与不舍，真是动人的剧情，戳中在场家长与老师，让不少人湿了眼眶。
1: 感谢老师的教导，教会了我们许多知识和道理，感谢小朋友的陪伴，我们一起做游戏，一起长大，真的很开心。我想对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
2: 今天是我们蓉蓉幼儿园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我们邀请全体师生家长欢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生涯圆满收官，是孩子们成长路上一场极具意义的成长盛典。祝愿我们的孩子们心怀善意，勇敢坚毅，带着童年积攒的温暖，步步生辉，未来可期。
0: 三年幼儿园时光圆满落幕，愿每一位蓉蓉毕业宝贝带着幼儿园给予的温暖、勇气与热爱，怀揣所有人的祝福，自信从容，向阳起航，在崭新的小学旅途上收获更多美好，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蝉鸣下市，星光满途。7月3号上午，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滨江校区，2026届六年级星光感恩主题毕业典礼在一楼多媒体教室温情启幕。六年级全体师生齐聚一堂，以追光为序，以感恩为核，共同为孩子们的小学生活镌刻下温暖的注脚。典礼紧扣学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星光育人理念，沿着一成长念相伴起星辰的脉络缓缓展开。入场环节，屏幕滚动播放着各班六年成长光影集，点滴片段串起少年们从点点微光到熠熠星光的蜕变轨迹。
3: 在这六年中，我不仅学会了许多文化知识，更养成了认真学习的好习惯，在和同学相处中懂得了包容与谦让，在老师的教导中懂得了道理，做事要有耐心，更要有细心。
0: 各个班级精心准备了离别演出，六年五班带来了稻香，六年四班北京东路的日子，六年二班诗歌长大，把对同窗对学校的不舍揉进每个音符与词句里，六年三班的集体朗诵再见，孩子们手绘赠诗的话语，六年一班感恩的心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老师能成为您的学生，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同时我也想感谢您，感谢您这六年来的栽培，感谢您教会我的人生道理。前路漫漫，我一定会牢记您对我的教诲，脚踏实地地继续努力下去。最后在此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5: 首先我对同学们非常的舍不得，因为回忆起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一次次努力拼搏出来的成绩，运动会上一次次奋斗的痕迹，祝同学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榜上有名。
0: 最庄重的时刻莫过于星光加冕与持证启航环节，校领导与班主任逐一为全体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此次活动融入校园文化符号，既是对六年小学时光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次特殊的成长思政课。学校希望孩子们在被看见的星光里学会感恩，在未来的人生里也始终保有发光传光的热忱。伴着下方与掌声，这群星光少年以整装待发，即将带着母校的祝福奔赴下一场山河。 盛夏之夜，星光与梦想交织。7月5号晚，滨江市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2026届毕业典礼在学校隆重举行。本次典礼以“养正少年，志创未来，盛夏烛光，毕业启航”为主题，128组毕业生与老师、家长齐聚一堂，用一场精彩。

0: 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六年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典礼在庄重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在全场期待的目光中，许金莲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饱含深情的毕业寄语。他殷切勉励孩子们，养正少年，当智创未来，希望每位同学都能铭记校训，做一个正直向上的少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热烈盛开。校长的话语如夏日清风，浸润着每位少年的心田。随后，许金莲校长与闫新江副书记共同为128组毕业生颁发证书，标志着他们正式完成小学学业，即将满载着收获扬帆起航。毕业证书颁发完毕，一场视听盛宴随即点燃现场，开场架子鼓表演激情四射，铿锵有力的鼓点瞬间燃爆现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养正少年的蓬勃朝气。温暖动人的手势舞把未来点亮，则用无声的语言勾勒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活力四射的舞蹈奔跑吧青春，跳出少年奋勇向前的昂扬姿态。当弦乐合奏凤凰花开的路口，那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离别的思绪在会场中静静流淌。最终全体毕业生共同唱响大合唱，热烈盛开，歌声嘹亮，星光闪烁，将整场典礼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2: 感恩母校对我六年的悉心栽培，是母校的栽培与老师的教导不断磨练了我的心性，促使我不断成长进步。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希望我的母校越办越好，蒸蒸日上，收获更多优秀学子。
3: 看着大家从懵懂的孩童长成了有担当有理想的模样，所有的辛苦都非常值得，希望他们带着在校的勇气与善良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常回母校看看，毕业快乐。
1: 据了解，养正中心小学创办于1907年，是一所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学校始终秉持养天地正气育人间英才的办学理念，艺术教育成果显著。这场毕业典礼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盛夏烛光，毕业起航，愿128组养正少年带着母校的祝福智创未来，在新的征程中热烈盛开。
0: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茶买紫荆，吃到老，学到老。我是铁观音第九代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第一代表性传承人魏业德。这个魏十八很听到声音都很多，但是喝到这个魏十八的人很少。为什么？这把魏十八很讲究天地人，就是天时地理人的技巧，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品种。安溪的第一棵猛树茶就是在我家的打石坑发现，发现以后是怎么移回压苗繁殖，种在这个铁等中，才有这个铁观音的出现。铁观音出现的这个做法呢，我们有半发酵乌龙茶，是600多年的工艺，300多年的品种，还有我40多年的经验在做这泡魏十八，是超过铁观音的想象，所以才这个魏十八的发现。十八，我们也是一个人伦的这个定位，大家都知道南方家木，哎，家木两个字加起来也是十八，代表的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价值观里面是工艺十八道，所以做魏十八不仅仅是在做的是什么活里逃生哦，活里重生哦，还有一个是爻是死气活来，阴阳变化，所以它的十八道工序是道道健康。我们看看，开出来给你看看。

0: 很沉重。你看，色泽
1: 如铁，
0: 如铁，沉重像铁，所以命名为铁观音。在我手上给他做出的，因为什么？生在山中啊，死在锅中啊，活在杯中啊，留在心中啊，记在脑中啊。这泡茶很重要，讲究的里面的五道。铁观音的特色呢，香是摇出来的，形是捏出来的，印是炒出来的，味道是背出来的，质量是比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这泡茶，里面的工艺跑不到十八道工序。

清空，清空润顺甜，印。什么叫印？印是喝了下去，能够再回躺起来才叫印，会打嗝，会通气，会让你整心冒汗，所以这个铁观音玉石坝的价值是最高境界。是不是兰花的味道？它的在气泡之中意志变化，这种茶可以泡到十几冲，厉害的可以泡到十八遍。所以铁观音的变化无常，会一直变，就是兰花香、桂花香、孜然香，等一下的爆米花香，它的香气会自己一直变化。所以这就是铁观音的榜首。

硬是一种迷迷糊糊的东西，就是叫爽的价值观。阴硬是一条线跟路的这个节操，香是无形的啊，抓不到摸不着，为什么会闻到香啊？这叫做气，它发出的气场，让你的感觉受到了轻松，闻到，哎呦，这么舒服。它是香气是一种气场，是抓不到、摸不着的。露甘甜，哎呀，茶都没有跟人说好嘛，茶是不说话，但是你会带它说话。人茶喝一的时候照警戒，是你代表的茶说话，不是茶来代表你说话了。所以茶是一种灵魂进驻的你的这个状态，把你的状态提升到警戒，你就会它，哎呦这么香啊，哎呦这么好啊，这么它的气质气场进入了人的气场，让人的气场来把茶叶收到极致。这叫做韵味的分析和运气的飘扬，所以达到境界就是茶人该做的事情。所以做茶人一定要三个注意：一，不能骗人；二，一定要做好茶；三，一定要实在的价格，不是说什么茶都贵，天湖夜灯的茶就很贵吗？没有，我最便宜的一斤也是100块左右而已，你不要听了很怕。所以啊，大师茶是量很少的，是精品的做制作才有大师茶，普通茶也很多，你们不要担心。让你喝得起的好茶，这才是这大师的制作，不是说什么都贵，听了越的就贵，不是这样，是有好东西就贵，没有好东西也不贵。所以叫茶人要有道德，泡茶要有心得，喝茶要有福报，这就是我们魏十八的价值观。

我在法国葡萄酒和法国的那个卖那个 LV 的包，他讲只有的一头牛怎么样？我说我这种300年的守护，传承代代相传，你说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们的保护比那些养牛的10年8年的，比那些做这个皮包做酒的早就早了，我们这几百年几中，从唐朝到现在，我们的历史传承，你说我们多么把这个文化代代相传了、啊，所以这种的保护是最珍贵的，不是说茶贵，是这种是奢侈品，为什么不是在市场流通的？你要买还看你能够有缘分嘛，买不到你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尉迟巴是铁观音的灵魂，不是在市场大的交流，所以不是来以人民币和这个钱的价值来衡量这泡茶的，是要有缘、有心态、有包容的人才能够喝到尉迟巴。我的看法，尉迟巴不是来卖茶，这是我人生从13岁做茶到现在57岁了，我是做出一泡能够有精神的茶，有灵魂的茶，有健康的茶，所以有好运的茶，是我想做的尉迟巴。所以这个不是用钱衡量茶，这是尉迟巴我做的事情。

0: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1: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2: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1: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0: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我们正在行动。
4: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5: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4: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6: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4: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7: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8: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9: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0: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1: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2: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3: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4: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5: 嗯，好的，好的。
16: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4: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7: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论，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9: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0: 当然，
15: 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9: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5: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16: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0: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21: 怎么回事？
22: 不会有影响的，
23: 不会有影响。
22: 少纳一点税，
23: 不
22: 会
23: 有
22: 影响的，
23: 不会有
22: 影响的。
24: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25: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24: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25: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26: 今年公司赚不了一家，
27: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28: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9: 停下，停下，我错了。
27: 医院好贵。
29: 这是账本。
30: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31: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像流水。
1: 这个是善意，这是大爱。
0: 我们商店的 logo 是让闲置物品新生，让爱心持续流动嘛。我们不仅仅是限于售卖，它还同时以一种很多种多样性的活动的形式去进行的，比如说小小店长，比如说义卖摆摊，又比如说公益市集。对于孩子来说，然后也有个体验做公益的一个活动场所，比较沉浸式的，就能从小的就感受公益做慈善。

目前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特价区，然后分别有一园区啊、五园区、十园区和十五园区，因为它捐赠的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

东西，然后我们再流观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也希望能让我的孩子来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他也能够受到教育，而且是无形之中的灌溉到他的身体里面的。他有时候就会说啊，这个玩具我们不要了，拿到慈善商店去吧。

我今年84岁，那我经常一礼拜来两次或者一次，小孩子来做实习做店长的时候，我来帮忙，或者跟他们一起去排摊，或者整理东西。我来慈善商店做志愿者，本身很受感动，也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慈善商店成立1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一点心意用这个表达出来，能符合他们这种慈善商店的这种大爱的精神。

慈善商店目前买也好捐也好，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进这个公益的一个行列，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也更多元化的去了解

当中干部，关键还是情怀，那么一定会失去自己很多东西，把精力投入到村里来，个人能换一个村的利益啊，是很值得。

那当时我们苏安的小学呢是80年代初，是石头房，当时是村民跟我们的老华侨坚持建成。那在2003年呢，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小学这个教学楼哦，有基础下沉，那变成是一种危房。

0: 当时来参加村的工作后，心里很着急，整个村庄比较少，村民的心里比较少，那整个村庄的工件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当时也自己一个目标，说提前改变苏湾，创新发展苏湾。
1: 我们觉得书记呢，这十几年的接触当中呢，感觉他首先一个实干，一个家乡情怀，关心整个村的经济发展，村民的居住水平跟生活提高，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0: 总共捐了，600多万，将近700万，啊，所以说那很快一年当中就建成，啊，18年的年底就投入使用。
1: 我原来是在厦门搞货物中转，老了，就得回家了。2000年都出到外面出去了，在家里很孤独，在家里出门就说说笑笑，就有很多老朋友。

这关键还是村庄的民心团结。我们从零村宅到现在超100万，我们每个项目基本上买家买户都参与。这十几年来啊，村民就捐款就捐了3000多万，全部建设一公建项目。

啊，要忠诚，不要有恶心，要公道，不要藏私心，要正派，不要报复心，要实干，不要功利心。那这个是我们村干部，那必须要有这种心态。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的，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八对，哆哩，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跑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自己做，我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嗯，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应该是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大家好，我是冰冰。说到闽南古早味啊，这道美食绝对是宴席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它的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香饱满。不管是大小的宴席，还是家常小聚，总是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就是五香卷。叮叮叮。甚至啊，有人说五香卷不是晋江本地的美食，但其实历经了百年岁月的沉淀，五香卷已经深根于晋江，并且呢，已经成为了晋江一张对外的美食名片。英老板娘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五香卷呢，在我们闽南地区，它是出现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不管是结婚、整理宴席喽、拜拜喽，什么个个都喜欢吃五香卷，拼盘上面都有出现。以前我20左右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学到做这一道五香卷，做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感觉很有情怀的。这个五香卷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以前叫法叫鸡羹，鸡羹是咱鸡鸡好好咧包的鸡咧咧卖啊。五香卷的里面一定要有五香粉，才叫五香卷，五香粉下去才会香。现在的热还更好。以前我们做比较肥一点，现在比较瘦。
1: 以前可能物资比较匮乏，我们现在挑选的一个瘦肉是新鲜的，质量也是好的，食材升级了，
2: 升级更好了。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过来吃到这道五香卷的这个口味，还是想要带回去，当成伴手礼。来来来来来，咱菲律宾的朋友，咱的自家做的五香羹，叫做鸡羹，咱吃一摆的。
3: 自然都是要吃这个，
4: 这个好吃。
1: 我今天来到这儿呢，也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五香卷的一个背景。那我也想要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到底要如何包好五香卷。
2: 我叫一个师傅来教你包一下。
1: 好。那我看到我面前有非常多的这个食材，那也请我们的总厨来介绍一下，具体有什么呢？
5: 有我们的这个梅肉。
1: 哦，梅肉。
5: 还有三层肉。还有我们的葱白，然后还有马蹄，然后地瓜粉、豆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五香粉、白糖、胡椒粉、味粉。
1: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
5: 先放一下我们这些梅花肉、三层肉、葱白，还有马蹄。这个马蹄我们要捏一点水掉，才不会包的时候会生水。
1: 白糖、味精、
5: 五香粉、
1: 胡椒粉，我们总厨看一下，看我能不能来做个兼职，要不然还是请我们总厨来正确的打开方式一下，我觉得我办的不是很好。我有个疑问可能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五香卷又俗称鸡卷，鸡卷里面没有鸡肉而是猪肉呢？
5: 因为在我们的闽南语当中以前叫做鸡羹，鸡羹演变而来就变成鸡卷了，一个谐音梗。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别人在讲就是以前的五香卷是在那个街边的一个小吃，鸡肉饼也写假叫鸡
5: 羹
1: 是街道的街，
5: 街道的街是吗？
1: 所以慢慢的变成了鸡卷，鸡肉的鸡，拌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5: 现在加入我们的地瓜粉，
1: 地瓜粉，
5: 搅拌均匀。五香卷要稍微包紧一点，
1: 手法上面就是要非常的注意了。
5: 等一下还有个小细节，就是这样翻过来的时候，这边也要再整理一下，但是一定的时候要这样拉一下，拉均匀来，然后再卷过去。这边是我们一个面粉糊，给它分一下才不会松散，炸的时候才不会炸开。差不多可以的。
1: 这个豆皮卷起来有点薅不动它。噔噔噔，
5: 发好了。
1: 对，这一卷哈，因为有冰冰的这个亲自操作哈，肯定更好吃。
5: 那必须的。
2: 一颗小小的五香卷，代表着闽南的特殊味道，很多华侨回来都会爱吃这一颗，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6: 那好班子，首先你是在两位的王格言，这些都在团结的，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既要敢拼，然后最终还要会拼。如果能够做好，也相信一件一件再来，那些我们也能得到解决。

0: 以前的话，我们门口这条路是没有贯通的嘛，家长接送也很不方便。那像后面那一段是土路嘛，土路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出行就更麻烦了。高峰期的时候经常就会堵死掉了。那后期也开始建设，就直接通了，然后那个路灯什么也全部装上去了。这个我们以前学校没有围墙的时候，学生就只能在这个消防通道跟里面架空城那边活动，然后上体育课的话也很不方便。那后面那个社区跟开发区这边协商处理，就把围墙跟操场全部建起来。
1: 像进修路这条路，这个尽头往这边哦，这原来只有一板的，这一板也是我们换街后，然后通过动员再铺出来的。然后像这一家，这围墙也是拆的。以前这条山最窄的地方，从这里才2.3米，现在拓宽到差不多5米大，接近6米。20-30年都挡不开了，我们是通过入户动员啊，好好跟他说啊，是不是？然后一户一户这样做过来。
2: 咱本身路煞歹行，即阵啊现在路头煞好行咯，啊，即大家心里就无同咯。何里闯一个头路，闯大家当观众看有路，看说话闯一个头路，平时要做事咯。好啊，即大家看有路，要搁做啥头路，就大家较好做事咯。
3: 我们摊位的话，总共是有128个摊位，啊，然后店铺的话，改造完以后是也有将近105个店面，就是因为之前的市场比较老旧嘛，环境也不好，市场没有盘活嘛，原先只有就100多万的一个收益嘛，啊，从去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200多了。通过我们这个改造跟那个重新招商引入以后，整个这个市值啊，我们也是提升了1倍。
4: 现在有风向了，现在有这些棚子的也挺好的呀，变干净了，整齐了，凉快了。
5: 因为这边下午比较方便，因为下班了就可以过来买。
1: 旧村改造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就是想做事理念有那个冲劲，才能做成事情。第二要敢拼，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我们敢迎难而上，勇于面对的勇气，然后最终还要会拼。你遇到疑难事情，就是有些一个人需要一把锁匙去解决，一步步嘛，给居民就是提升一些很高的生活品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9: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 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4: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3: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0000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

享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赵龙出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召开，决定7月22号至24号召开常委会第23次会议。福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出征，将奔赴宁夏、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和福建乡村基层。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全力备战与闽超厦门队和莆田队的友谊赛，他们的状态如何？稍后直击训练现场。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深改委第19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深改委副主任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省委深改委副主任郭宁宁出席。
2: 会议研究了福建省实施福厦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清单及福厦权试点行动方案，研究了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有关工作，听取了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要坚决扛起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扎实推进福厦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为全国大局做出福建贡献。要坚持上下联动，注重整体推进和差异探索有机结合，强化省级层面统筹指导，推动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融合协同，促进要素在产业链区域间系统整合，提升要素配置整体效能，激发基层改革活力，支持福厦权3市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集中资源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0: 形成既狠抓试点落地，又确保改革见效的良好局面。要坚持放管协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筹发力，围绕放得活，持续完善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充分激发要素活力，围绕管得好，加快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做到放而有序，管而有度，引导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要坚持稳中求进，做到先行先试和安全可控兼顾并重，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把风险防控嵌入综合改革试点全流程，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和应对处置机制，敢于跳起摸高，自觉把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摆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去推进落实，努力以改革攻坚实效，彰显担当，创造经验。会议强调，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在繁荣劳动力市场、缓解就业压力、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全力打造灵活、有韧性、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稳定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人民群众增收及社会和谐稳定。要突出扩容提质，全力拓宽新就业形态发展渠道，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促进新就业形态深度融入实体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就业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协同共进，多措并举拓展就业空间，积极培育数字内容创作、人工智能训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拓宽待业青年、家庭妇女、闲置农村劳动力就业路径，催生更多就业机会。要突出优化供给，全面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加强服务阵地建设，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连点成面，通过资源整合推进暖心服务站点使用和管理，致密覆盖全域便捷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把关爱和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加强精准纾困解难，分层分类落实暖心政策，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从灵活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转变。要突出系统施策，全心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综合监管治理，推动行业用工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公平透明，着力提升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发挥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健全多元维权机制，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务工有保障，维权有渠道，从业有底气。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深做实，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力打造一批标志性民生改革成果。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民生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以整体效能提升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改革项目清单，推动试点探索系统化、有效做法制度化，从办好群众关心的一件事向解决民生领域一类事转化提升，用靶向攻坚破解群众极难筹判。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坚持以实际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省委深改委委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16号至17号，2026年全省高校领导干部办学治校能力专题研讨班在福州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省政府党组成员武斌出席并分别做报告。张燕强调，全省教育战线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管党治党办学治校能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切实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吴斌强调，要扎实推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落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奋力谱写福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今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决定，7月22号至24号在福州召开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出席会议。会议听取黄新鸾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安排的汇报，听取省人大相关专委会和常委会相关机构负责同志做关于会议建议议程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经研究，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建议议程，审议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修改稿、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修改稿、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修订草案、审议废止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等6项地方性法规的相关议案、审议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福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的决定、漳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漳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区管理若干规定等10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莆田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莆田市东镇库区水环境保护条例等9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省政府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面推进八闽幸福河湖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政府、省法院关于刑罚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社会委、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教科文卫工委、环城工委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有关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关于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情况专题调研的报告、关于对省政府研究处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关于对省政府研究处理土地管理法及我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等。
2: 7月17号，2026年寻根八闽美国华裔青少年夏令营在福州古岭开展专题研学，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前往看望参营华裔青少年，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关心推动古岭民间友好交往的温暖往事。林文斌指出，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历久弥新的珍贵情谊，青年交流是推动两国民心相通、友谊代代相传的关键纽带，希望全体营员当好中华文化和中美友谊的实践者、传播者、推动者。本次夏令营以“侨缘聚八闽，同心化传承”为主题，来自美国15个州、35个城市近50名华裔青少年参加。
1: 第18届海峡论坛两岸社区服务恳谈会17号在平潭举办，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省政协副主席阮石伟出席并致辞。 卢国义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期盼两岸社区工作者、业内人士共同推进运动社区建设，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携手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篇章。阮石伟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聚力打造社会、经济、情感三位一体融合示范样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16号，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职业教育论坛在武夷山开幕，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出席开幕式。黄如新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始终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推动闽台职教合作走深走实。历经30年沉淀，这一职教盛会已成为两岸互学互鉴、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两岸职教界深耕研讨、精准对接，让青年学子以技结缘、以梦启航，共同探索适应两岸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本届论坛以“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下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为主题，同期举办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理论研讨会30周年座谈会等活动。
1: 福建高院15号召开院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为全体干警讲授专题党课。金银强指出，全体法院干警要深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问题，既要胸怀全局，也要心系群众，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既要聚焦审判执行工作的短板精准发力，也要注重抓前端治未病，加强源头化解、实质解分，要处理好显功显绩与前功前绩的关系，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中国的零食界有个说法，零食的尽头是龙海，这句话有着怎样的含金量？龙海如何把小零食做成大产业？一起到今天开幕的2026福建漳州龙海食品博览会上找答案。
4: 我手里的这些小蛋糕都是我们平常非常常见的品类，但是你知道吗？这样一块小蛋糕要通过多少家企业工厂共同协作才能来到我们面前呢？
5: 一块蛋糕的制作成过程共需要与多少家企业工厂进行合作？
6: 比方说纸箱啦、还有这些包材啦、甚至鸡蛋啊、肉松啊、改良剂啊、添加剂啊、
7: 包膜、机械机器手，包括就是超声波刀。
0: 一块蛋糕的背后需要这么多企业协作，关键的是记者发现这些企业在龙海都能找到。而在早年，龙海食品企业大多是些家庭小作坊，原料、烘焙酱料等均要从外地调运，冷链仓储配套不足，货物运输周期长、损耗高，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7: 零食的原料采购，我们要一个厂家一个厂家的尝试，比如从面粉也好，很多的原料的植入都要让我们跑到外地去，包括设备要不断的去跟外地机械厂家要去沟通。
0: 突破僵局的是几款零食产品的意外走红。
8: 我们企业是2017年通过原味蛋糕这个产品去打开市场的。
0: 原味蛋糕、虎皮蛋糕，这些如今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食品，却一度点燃消费者味蕾，成为爆款。单点突破后，企业又迅速推出南瓜面包、肉松戚风等新品。很快，丹夫华夫饼、泡巴面包、卡尔顿吐司等又成了消费者的心头好。随着各家企业纷纷推出爆款，到了2025年，龙海全区1元级食品单品已经有26款。有了龙头企业培育的本土品牌，酱料、机械、包装、冷链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快速在龙海集聚。
9: 考虑到说整个龙海的食品产业在逐步在壮大，我们看瞅准这个时机，首先是服务我们本地漳州龙海，然后辐射全国。
0: 产业链补全了，
2: 当地又着眼解决企业布局分散、小微企业低散弱小的问题。
10: 我们规划建设了标准化园区，支持单栋厂房独立办证，有效打通融资堵点。在空间布局上，我们推动左右楼，就是上下游面包煎料来自隔壁工厂，设备来自6公里内的机械公司，产品出厂进入本地物流仓储。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陇海烘焙食品、水产品加工、罐头、果蔬、肉制品、食品机械等核心集群初具规模，全区 SC 认证食品生产企业967家，食品产业整体规模突破600亿元。当地还发布陇海食品区域公用品牌，为中小企业赋能，推动产业从贴牌代工向品牌输出转型。
11: 接下来我们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发力，现在的消费者不仅要口感，更要健康。我们将深耕功能性食品研发、二十换引擎，推动企业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物联网等技术。三是补短板，我们将加快冷链智能产业园建设，同时通过产教融合，把食品研发、数字管理的核心人才引进回来。
1: 2026年福建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福建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出征仪式17号在福州举行。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500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和439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福建乡村基层和宁夏、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今天，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在厦门开始备赛训练。他们将在19号至25号与闽超厦门队和莆田队开展友谊赛，感受祖籍地浓厚的足球热情。昨天才抵达的他们状态调整的如何？一起去训练场看一看。
12: 厦门，我们来了。
13: La verdad que fue bueno porque veníamos de un viaje muy largo y nos sirve mucho para movernos en el equipo.
14: 这场地挺好的，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13: Y es muy lindo, o sea, estoy viendo todo el panorama, todo lo que es la cancha y la montaña ya, todo muy lindo acá.
14: 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踢得好，希望是能赢吧。
15: 脱口秀专治脱发。现场凡是有脱发困扰难掩自己的瞳孔。
16: 清新福建单口喜剧大赛新人组决赛7月15日在福建芳华越剧院落幕，全省喜剧新秀齐聚，用福建梗诠释欢喜就好。128篇原创作品，100余名选手层层选拔，最终站上决赛舞台的阵容跨界多元，文旅工作者、消防员、戏曲演员等同台竞技，反差感十足。去年起，省文旅厅通过闽式喜剧坊推动戏剧加喜剧跨界。本次联合6大省属院团与6家喜剧机构挖掘人才库，以喜剧开辟文旅融合新场景。
2: 16号晚，2026福建村唱大赛福山赛区暨看闽超逛古城暑期文旅促消费活动在长汀启动。当晚10位选手依次登台，直播间3.1万人围观，现场超2000人驻足。据介绍，赛事将持续至8月中旬，每周五至周日晚常态化举办海选赛。活动现场开设美食文创、非遗集市，形成看球加听歌加逛集市复合消费场景。球迷凭闽超门票可兑换村唱专属福利。
17: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5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18: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9: 青年张府，赴美相成。
20: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9: 新归山水，静品武夷。
2: 夏季运动时应该避开高温时段，
0: 比较适合的时间段是上午10点前或傍晚5点后，建议降低运动强度，选择比较舒缓的运动方式，如散步、瑜伽等。
3: 福建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队近日走进南平浦城，实践队参观了方志敏广场、中央苏区纪念馆、三道统筹展示馆等。青年学子们在红色洗礼中汲取力量，在绿色产业中问诊需求，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和行业中检验所学。2026年全国 U23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近日在南平开赛，来自全国各省市行业体协的顶尖摔跤小将参加。比赛涵盖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大竞技项目，采用世界摔联最新竞赛规则与单败淘汰、单复活赛制。福建省武术散打精英邀请赛暨首届朱子古街武林大会日前在游溪开幕，活动以专业散打擂台赛为核心，融合宋韵演绎、古风互动、夜游市集多元业态，打造文体旅深度融合的夏夜盛会。宁化几村乡日前启动宁台客家庄美食计划，以食为媒探索闽台相见相创融合发展新路径，活动引入台湾团队驻村陪护，深度参与当地集镇风貌提升和两岸客家美食交流活动等。
2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抢
2: 的
1: 云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
1: 市领导到陈代镇督导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晋江市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
1: 陈代镇企业主动自查腾空，拆微除患，加紧推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16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传达贯彻省、泉州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治理，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儿的底线目标，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深入开展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再次发生。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道路交通、工程施工、渔业船舶、防汛防台风、废品收购站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深查、细查、严查，做到排查不见底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强力推进拆窗破网、拆除屋顶私搭乱盖、畅通生命通道，

0: 配备逃生设施，提升微型消防站和组织逃生疏散、消防实操演练等重点专项，铁腕高效清障除险，一体补齐软硬件短板，全覆盖开展应急演练，系统提升安全能力。要严格监管执法，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加快制定出台晋江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六项机制，坚持定期议、明职责、带头学、包片督、跟踪问、严考核，倒逼责任穿透落实到位。要实施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重点专项，深化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厂房规范与消防升级三年行动，建立陈代镇安全应急智慧管控中心，加强综合应急能力建设等系列补短板项目，启动行政管理体制优化提升、产业空间提速、城市管理提效、交通拥堵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等专项改革，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会议要求，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鼓足信心，提振精神，拼在一线，干在一线，全身心投入事故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各项工作，高效统筹，全面兼顾，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1: 7月16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代镇，以四不两之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强基提能行动，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在晋江伟星纸制品有限公司，王晓阳来到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逃生出口设置、安全标线划定等情况，针对企业生产空间布局混乱等问题，明确整改方向。他要求企业要科学调整车间功能分区，规范设置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保障应急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要定期更新维护消防设备，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督促隐患现实整改，闭环消耗。王晓阳一行还检查了晋江市大黄蜂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该企业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打改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晓阳要求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和员工安全素养。相关部门要配强执法力量，持续推进腾空拆除等工作，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检查过程中，王晓阳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攻坚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全领域各行业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打改大整治，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要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引导企业出村入园规范发展，切实解决厂居混杂、配套不足等问题，要强化工作调度，加大帮督力度，充分发挥专业部门和基层干部作用，耐心细致做好企业群众工作，引导全社会自查隐患、主动整改，共同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晋江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2: 7月16号晚，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全市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坚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部署推进废品收购站专。

0: 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坚决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隐患。
1: 汪晓阳指出，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务必高度警醒，以一失万无的危机感，全面打响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特重大火灾事故底线。汪晓阳要求，全市上下要迅速启动全域排查，结合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严格对标废品收购站安全设立间距、仓储堆放、消防设施、经营管理等规范标准，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清查，对安全间距不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站点依法实施清空停业、查封管控，同步推进临时搭盖、违规搭盖拆除工作，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配足配齐消防力量及设施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有效处置。要强化火场处置演练培训，健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聚焦交通疏导、现场管控、人员疏散等重点，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提升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要强化督导问效，全程跟进督导整治进度，确保各项任务闭环落实。晋江市领导吴靖宇参加会议。

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石店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日前，记者走进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实地探访其消防安全举措。
1: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池店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今天我们来到了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作为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环球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公司的行政总监吴德义先生。吴总您好。
2: 您好。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贵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2: 可以，我们从这边微型消防站开始。这就是我们的微型消防站，别看它只有5到10平方，但是正所谓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按规定必须配备微型消防站。你看，消防战斗服、防烟面罩、钢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水枪一应俱全。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前填货在岗值守机制，践行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的标准应急响应机制。目前我们配备了6名消防队员，全部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独立处置初期火灾、引导人员疏散的实战能力，24小时在岗待命。
1: 那吴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安全制度吧。
2: 好，我们环球要求所有安全制度都必须要上墙，这是微型消防站的管理制度，消控室管理制度，全场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联网消防控制室主机，不管全场哪里冒出烟气，烟杆立即报警，主机立即响应，并输出报警记录，微战队员马上出动，现场核查扑救。
1: 从微型消防站就可以看出咱们环球的执勤力啊。那吴总，咱们环球还有别的什么消防设施吗？
2: 当然有，走，我带你去现场看看。
1: 好，
2: 这是我们的环球消防角。
1: 哎，这个消防角看着很有特色啊！你看，有视频，有展板，还有二维码。
2: 对，这个是我们环球的特色，是有奖征集消防隐患。员工扫码就能马上报隐患，还能获得积分奖励，小积分换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是安全员。我们把消防知识和安全提示放在员工必经的机口，员工上楼的时候能看得到，能记得住，能放在心上。我们还有条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天早会第一项必讲安全，每日反复强调，持续强化，让每一位员工都把安全当成一种习惯。
1: 这块展板看起来很丰富。
2: 对，这是我们的 EHS 管理专栏，你看，包含了安全生产提示标语、生产现场、消防安全报警操作程序等内容。这是我们消防安全4个能力建设的内容，分别是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组织扑救初期火灾、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4个能力。进车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道防火门，旁壁是甲级防火门，平时保持关闭，厚度达8厘米以上，至少可以耐火1.5小时。一旦发生火情，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人员逃生争取宝贵时间。
1: 吴总，这2张图是干什么用？
2: 好，这个是消防疏散平面图，标明了每层楼的逃生路线和安全出口位置，确保前沿体员工熟练掌握逃生路线。这边是风险试射图，红、橙、黄、蓝4个颜色分别对应重大、较大、一般、低4个风险等级，各类风险点位一目了然。
1: 进入到车间，我们看到这里的物料堆放非常的整齐，而且整个通道是非常畅通的。
2: 对对对，你看这个配电箱下面这个节烟地垫是电器操作的必备措施，成本小，见效快。员工进行电源操作时，必须先站在静电地垫上，消除静电，防止火花，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
1: 吴总，我看到我们车间的这个天花板上是遍布着红色的玻璃球喷头，还有白色的烟杆探测器。
2: 对，
1: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2样设施？
2: 这个红色玻璃球探头是滤系统的喷头， 万一发生火灾，温度达到68度，它会自动喷水。白色是24小时值守的烟感探测器，提前预警火情。二者都是车间核心的防火设施。这套系统结合我们的消防四个能力，目标是做到不起火、刀不大、跑得掉、卖得了。
1: 那吴总，我注意到咱们环球的这个消防栓柜也很特别哈，上面还有标语。
2: 是是，这边我们写安全，我们共同的信念。我们把消防安全落实在每一个细节，时刻提醒了每一位员工。再看这个台阶，每一级台阶上我们都有安全提示标语，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安全文化。员工每天上下班，每一步都在接受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融入每一步。我们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前沿参与一个都不能少，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员工遇到火情时都能够跑得了，也能拿起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这也是我们最经常说的，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最后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大脑，环球安全信息化平台。我们把 EHS 细分为12个模块，12个模块对应12位负责人，12个小组，责任到人，落实到岗，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我们每月发布一份 EHS 的简报，总结当月安全工作，通报隐患排查情况，规划下阶段重点。这个简报在每个车间的入口都有张贴，前沿都能看得到。
1: 从微型消防站到 EHS 12模块信息化平台，从台阶上的标语到全员消防演练，环球公司用实际行动构建了一套消防安全体系。安全不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到每一天的行动。希望环球的经验能够为全市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感谢吴总的分享。
3: 眼下，陈代镇消防安全清障墙基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全域开展，不少企业主动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
4: 17号上午，在陈代镇江头村，工人正在对三思达公司宿舍楼楼顶约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
5: 这次拆除呢，是由政府的工作小组来全程指导和参与，制定了比较安全的拆除方案。这个过程呢，很顺利。
4: 丁志猛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们都在进行消防安全自查和整改，并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5: 安全呢，是企业发展的底线。这次清障提能行动，让我们认识到屋顶的搭盖呢，存在着消防隐患以及影响逃生通道。

0: 作为企业，我们应该主动拆除，对员工的安全负责。
1: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国发鞋业公司厂房楼顶约2000平方米的搭盖也正在拆除。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陈代镇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对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连日来，陈代镇以铁腕整治清除存量消防隐患，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防线。17号上午，陈代镇四境社区一处鞋材厂房楼顶拆除现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逐层对违规搭建的维护门窗进行分段拆解，有序拆除。同一时段，蓬头村迅速协速公司顶楼整治工作同步进行，现场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帽、防护绳等全套安全防护用具，依规对顶楼违规搭盖实施分段切割拆解。此外，在陈代镇蓬头村内另一处厂房楼顶拆违作业现场，高空作业人员正专注拆除易燃隔热棉与铁皮板材，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做好废料归集、规整收纳，做到拆运同步，及时清理拆除产生的各类杂物，消除现场自身安全隐患。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
3: 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6: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3: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

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7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纪念碑650余年，烈士因何长眠他国？
1: 他牺牲的时候，指挥将他还是抓在手中。
0: 同乡战友入赘王家，一份承诺如何相守半生？
2: 虽然他不在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想念他。
0: 捞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你感受沙场铁血，骨肉同袍。

0: 将领，同谋，一击空，再击空，三击空。每年清明节、9月30日烈士纪念日以及5月14日这3天，王洪生的战友们。 都会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这座位于晋江东石镇张厝村的烈士纪念碑是1971年为纪念王洪生烈士而设立的，但是在纪念碑背面的生平简介中，王洪生牺牲的原因却是一处留白。这是因为王洪生当年随部队奔赴老挝。
1: 自行援老抗美作战任务，这个军事行动是高度的机密行动，全程保密，不对外公开的。
0: 今年年过古稀的退伍老兵许资勇和王洪生是晋江东石同乡，在援老抗美战争中，在同一个连队。对这些老兵来说，5月14日是一个毕生难忘的日子。
1: 王洪生烈士是1969年12月份参加入伍，1970年12月随部队奔赴老挝执行援老抗美作战任务，在1971年的5月14日对抗作战中，王洪生英勇牺牲。1961年，应老挝方面请求，为支持老挝人民反抗美国侵略。
0: 我国决定为其提供军事和物资支援，并帮助修建公路。
2: 部队援老抗美的任务主要是掩护中国筑路工程队的施工安全跟人员安全。当时我们中国派出呢筑路工程部队对抗作战的高炮部队，还有地面的警卫部队，前后总共是11万的部队人员出国作战。
0: 1969年12月，王洪生、许资勇和村里另一个青年王有曲一起入伍。王洪生是家中独子，原本并不在应召之列。
2: 我说你是独生子，你也是烈士家属，你干嘛也要去当兵啊？他就说：“哎呀，我就是想当兵。”在出国的时候，排长发现他的帽子里面写了一段誓言：“挥泪。”
0: 继承烈士制，
1: 四江一院化宏图。后来我们排长问他：“你帽子里面写这个是啥意思？”他说：“我爸爸也是革命烈士，我要继承他的遗志。”王洪生坚定的从军志向，或许和早年牺牲的父亲有关系。他的父亲王志师生前在福建南平一家水产供销分公司工作。1962年。
3: 为抢救不慎落入咸鱼池的工人和孩子，父亲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45岁。因为他当时的话呢，那个愿望太强烈了，一直跟那个戒兵的一直磨嘴皮子，到最后没办法了。他说：“你这样子，除非你母亲同意你那个才可以，就是写一个保证书，还是同意他去当兵的。”
4: 没当兵的时候，他一直叫我送到他东石，他说一定要培养我读书，他就这样，结果手拉的，他们离开了哦，我很伤心，说独子都不能参军，你为什么要偏偏要去啊？他说你不要难过，我去当兵回来哦，一定会给你们幸福，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
1: 1969年，王洪生、许资勇、王有曲三人入伍后，在重庆服役。不久，王有曲被调离，王洪生和许资勇分别被分配到空军高炮第15师44团5连雷达班和爆化班。王洪生在部队表现出色，入伍当年就被评为5好战士。
2: 他开始是雷达号手，后来是连部当文书，来了出国之前把他调到侦察班。你说一下到侦察班了，侦察班的侦察员 的基本技术要量也都重新从头开始学习啊。班里面的兵比他老，他就经常对老兵说，他说我虽然是班长哈，你们呢技术方面我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因为你侦察员呢他必须要识别这个各种飞机，平时我有看到他们在训练呢，突然之间哪一个飞机模型上来，在很短时间你要识别这架飞机是什么飞机。
1: 2026年5月，战友们到老挝的中国烈士陵园为王洪生扫墓。当年作战的地方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县城，而老兵们却不曾忘记那段烽火岁月。1970年12月底，王洪生和许子勇跟随部队进入老挝，大战在即，王洪生被调到侦察班任班长，并于1971年4月火线入党。他们所在的二营高炮阵地设在老挝孟花防区的南乌江与南帕河交汇处。
2: 它这个是比较低洼的，周边呢都是有高山，因为这里是比较不适合部署高炮的，敌人也不会想到高炮部队就布防了这种低洼的地带，所以当时的目的是要在这边设防作战。第一仗是71年的5月5号，美军 F-47 三架进入我们的防区。那这场战斗呢，我们进入了敌机两架，部队没有受到伤亡，也没有兵器受到损失。敌人投弹呢投偏了，投到这个南乌江。
1: 敌机来袭，王洪生率先发现目标，他报告给指挥员，我军防区出其不意的攻击取得了重大的战果。

0: 伺机报复。五月十四号，敌机活动频繁，部队反复多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午饭时间，空中突然罕见的同时出现三批敌机从不同方向袭来，警报再次拉响。
1: F-4C 战斗轰炸机七架对我防区进行报复性的攻击轰炸。当时阵地遭到轰炸以后，整个阵地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炸弹的爆炸声，架闸的火炮的射击声，飞机的轰鸣声，整个震耳欲聋。
0: 侦察班的位置就在连队的最中央，周围视线不能有遮挡，是全连最暴露的阵地，也是敌人轰炸的重点。王洪生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1: 王洪生面对的敌机的来袭，他是临危不惧，沉着稳定地操作他的兵器。当敌机投弹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战斗，他牺牲的时候，指挥将他还是抓在手中。
0: 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全防区共击落美国 F-4C 战斗轰炸机两架，击伤一架，我军也付出了24名战士牺牲、58名战士负伤的代价。
1: 他侦察班跟我报话班只有10来米远，听到王洪生牺牲的时候，我的心情感到很突然，一下子接受不了，整个人就觉得一片空白。但是呢，因为我是负责跟临空指挥所的联络，我不能够离开指挥所去看一看王洪生是怎么牺牲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生我想起来我觉得很沉重，很遗憾。
0: 战后，上级党委给王洪生追记2等功，但他家里只剩母亲与妹妹，相依为命。
2: 他牺牲的我才10来岁，我不敢给我妈妈知道，就跑出去外面哭，眼泪擦的，就跑进来。我妈妈问我跑到哪里去，是跟人家吵架？我说没有。你说我你怎么眼睛红红的啊？
0: 在整理遗物时，王洪生的家人发现了一张小纸条，这是他出征前留给母亲的绝笔信。
3: 当时要出国之前的话呢，急急忙忙的从那个解放军画报上面撕了一块那个纸下来写的，内容是这样子：敬爱的妈妈，明天儿就要随部队执行任务了，希妈身体保重。到达目的地，上级如果允许写信，儿马上寄信给妈问候，请妈不必挂怀。
2: 我妈妈可能好几个月才知道，城里面的人哦，很多人都跑到家里来，他说为什么那个村里面这么多人来，他就一直问咯，没办法控制不了，我就哭咯，哭了他就知道了。我妈就一直哭咯，一直哭，一直到地上一直磕头，他说要跟他一起去咯，我就给他抱了咯，抱了我们不利就一直哭。
0: 1972年，一起参军的同乡战友王友曲回乡探亲，特意去探望王洪生的家人，他们的生活情况让王友曲感到忧心。
3: 当时我过来，老人抱了一块头巾裹挪着身体在忙家务了，看到我的话呢，哭啊，一直哭，老人家一直哭，他说你们两个一起去入伍，你回来洪生回不来了。当时我也是很伤心。
0: 此后只要有时间，王友曲就帮忙照顾王洪生的母亲和妹妹王秀芳，时间一久，他和王秀芳渐渐产生感情，便不顾世俗的眼光入赘王家，
3: 不改名不改姓的，而且那个辈分也刚好，主要是要照顾老人咯。我过来的时候，老人他好像是吃了个定心丸，山上一些什么龙喉啦、海里头一些什么事情， 帮忙做一些

0: 干一些活了、啊。老人都待我是跟视如己出，对我是相当好，我也很感动。
1: 王友曲和王秀芳结婚后，重新扛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老太太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安度晚年。
0: 见到这些证件的话，就跟见到兄弟一样，虽然他不在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想念他。兄弟啊，没想到这个重担的话落到弟弟的身上。
1: 父辈舍身救人，少年埋骨他乡，战友以半生相守入赘持家，已经扛起烈士未尽的牵挂。两代人，三汉子以血肉赴家国大义，烈士的热血与凡人的情谊交织成不朽家风，沉淀为中老两国唇齿相依的深厚羁绊。这份用生命缔结的友好，终将化作跨越时空的温柔回响，生生不息。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

0: 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1: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2: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3: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能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咱可以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拜拜。
7: 哎，
3: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5: 不能，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

0: 后来，阿妈离开了他的餐馆，只留下了他的规矩。
1: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一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3: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卫一乔生中学施林杰圆梦空军飞行员。晋江举办军创资源赋能推介活动，助力退役军人转型发展。龙虎镇拆除临时隐患市场，守护群众安全便利生活。深沪镇举行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16号下午，乔生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施林杰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今年晋江唯一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的学生。
1: 当天下午4点，乔生中学校领导及老师专程来到施林杰家中，将这份承载着梦想与荣光的通知书送到他手中。结果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全家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施林杰儿时的蓝天梦在这一刻照进现实。
2: 小时候国庆在电视上看到阅兵仪式，觉得很威武很帅气，然后就想去参军。我希望青春不止读书追梦，更能身披戎装守护家国，所以坚定选择了军校。
1: 然而逐梦蓝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空军招飞的选拔极为严苛，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考核层层把关。施林杰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一路闯关，但在体检通过后，文化成绩又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为帮助他圆梦，乔生中学迅速行动，针对他的薄弱科目组建辅导团队，开展1:1精准帮扶。
3: 空飞体检过关以后，那我们感觉就是他的文化成绩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学校呢高度重视，那我们也组建了一个，就是有学校领导、段长，还有我，还有各科任老师组成一个群，然后专门为这个林杰这个辅导。那他这个孩子也很配合，那最后还是不错的成绩。希望他继续努力了，就是按照今年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好，继续努力，为祖国做贡献了。
1: 施林杰自己也从未松懈，他用行动证明了努力的意义。
2: 感觉意料之中吧，因为之前做了那么多努力出来，然后高考分数也看到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感谢我的老师跟父母，他们一直在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感谢学校提供帮助啊。
1: 即将远行，家人的心情复杂而真切，他们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也因即将到来的分别而依依不舍。
4: 其他小孩9月1号才出发嘛，我们8月1号就要出发了，然后真的是以后见面的时间可能也是真的很少，真的也是有点舍不得。但是想到以后能报效祖国，这也是我妈妈的梦想，说哇，小孩子太有出息了。
5: 到学校以后可能还要经历很多的那个磨练嘛，那希望他在那个在里面的话能好好的那个培养自己吧，就是那个把自己一些习惯还有一些学习方面的都能好好的进步，肯定会不舍得嘛，但是肯定要放他自己去飞。

0: 才长得比较快一点。
1: 我也舍不得，就是希望他们哦，进那个军校哦，我希望他们为国为民保家。
2: 对于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施林杰早有准备。
3: 我从不后悔，也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营的严格纪律、艰苦训练都是锤炼本领、磨练心性的过程。无论未来组织如何分配，我都绝对服从，扎根岗位，履职尽责。
2: 八月一号，施林杰将正式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从校园到万里长空，这个曾经在电视机前仰望阅兵方阵的少年，终于穿上了属于自己的戎装。
4: 15号下午，荣归锦江赋能启航，军创资源赋能推介活动在锦江举行。活动聚焦退役军人转型发展刚需，围绕技能深造、学历提升、实体创业三大核心方向，搭建政体校一体化供需对接平台。
5: 现场，闽南理工学院、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等院校代表分别就碳排放管理员新兴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军人专属学历提升渠道进行专题解读，为退役军人解锁就业新路径，并提供灵活适配的学历深造方案。泉州瑞和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凌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先后登台路演，推介机械设计、数控编程、光绪充一体化超级充电站等创业项目，紧密贴合本地产业用工需求与新能源政策方向，为退役军人提供多样化选择。在自由洽谈环节，不少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兴趣与规划，与院校、企业代表深入对接。此次活动通过政策解读、项目路演、现场洽谈等形式，切实帮助退役军人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过渡。
4: 开车上下高速，部分未带有 ETC 设备的车辆驾驶员最担心的就是取卡地卡够不着，扫码得探身。最近进出全下高速指定收费站的驾驶员朋友会发现，车道多了一个家伙，一台带有机械臂的巨身机器人，他会将卡直接递到你的车窗边，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这天下午，记者在全下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看到，在有标注自主 ETC 车道的混合车道内，伴随着清晰的语音提示，机械臂同步伸缩移动，将通行卡送至车窗位置。司机取卡后，机械臂自动收回，整个流程耗时仅5-6秒。
6: 现在目前上线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它有搭载这个伸缩机的机械臂，还有加上这个 AI 车窗的定位功能，它可以自动适应高低车型，自动完成递卡收卡的这些动作。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女性驾驶员呢，就特别的友好。机械臂一个自动伸缩的这个调整它的距离，给它完成它的这个递卡收卡这些动作。
2: 高速出口的自助缴费流程略有差异，车辆靠近后，自助收费设备的机械臂会伸至司机车窗口，驾乘人员将通行卡放入托盘，完成扫码缴费后即可通行。从停靠、放卡、扫码到驶离，全程约10秒，极大的缩短了时间。
6: 人工收费模式呢，它需要多岗位24小时的这个轮班值守。那么在早晚车流高峰还有重大节假日时段呢，那对于我们一线的人员的工作负荷是很大的。那智能机器人上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部分的能力给释放出来，那么专门呢就用于就重点服务这些车务的这种需求啊、特勤处置啊，还有一些这个司乘答疑的这些工作，那让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质效更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2: 据了解，这套智能设备为巨身机器人，全下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于今年4月投用，是全下高速首个拥有该设备的收费站。目前入口已投用4台，出口投用1台。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龙虎镇拆除临时隐患市场，守护群众安全便利生活。深湖镇举行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近日，龙湖镇启动对垭口村临时菜市场拆除整治工作，并依托闽台乡创样本项目，完成老旧菜市场全新升级，通过拆旧隐患、建新阵地、规范经营，实现安全隐患清零、市容面貌焕新、民生服务提质。
1: 16号下午，位于垭口中心幼儿园旁的临时菜市场正在有序拆除。据了解，临时菜市场面积600多平方米，共设置50多个临时摊位。
2: 垭口临时菜市场是阮之前以前多年左右一个旧菜市场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说阮创一个临时菜市场，当方便在摊贩咧卖买。
1: 但长期以来，临时搭盖设施简陋，布局杂乱，不仅占用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还导致周边栈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为从根源上破解痛点，补齐民生短板，龙湖镇依托闽台乡创样板项目，启动垭口村老旧菜市场全方位升级改造工程。经过阶段性施工建设，全新的标准化菜市场已顺利竣工，并具备投用条件。此次整治中，龙湖镇精准统筹，有序推进，全面启动临时菜市场拆除工作，同时妥善安置原有摊贩，将所有经营商户统一引导，集中安置至新菜市场。
2: 临时菜市场拆了，一个安全通道就拍开了，再个包括一个周边的一个邻居环境啊，进行一个提升，包括一个咱垭口幼儿交通设施也是进一步改善。
1: 据介绍，全新改造后的垭口村菜市场共设置57个标准化摊位，相比原有临时摊位数量有所优化，整体经营环境、配套设施、安全条件全面升级，既保留了便民服务功能，又实现了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0: 15号，深湖镇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及消防车捐赠仪式在深湖镇东山村举行。
1: 演练采用实景实战模式，由龙湖消防救援站、深湖镇专职消防队进行指导，同步开展火场疏散实训与消防实操教学。当天还举行消防车捐赠仪式，晋江金泉环保有限公司向深湖镇人民政府爱心捐赠1辆5吨水罐消防车。下一步，深湖镇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配齐消防器材5件套、破窗锤、缓降器、逃生梯、逃生绳、防烟面罩和消防设施6必备、1件声光报警装置、烟感探测器、简易喷淋系统、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常态化组织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应急能力，筑牢员工自防自救的安全防线。
0: 13日晚，2026年晋江市卫健系统晋卫杯篮球赛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全青未来体育馆正式开赛。
1: 开幕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裁判员代表与运动员代表先后上台宣誓。来自全市卫健系统的1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将在7月13号至24号期间展开30场激烈对决。
3: 换上球衣上场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拼搏的精神是一样的。比赛结果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起流汗、一起拼搏的过程才是最珍贵的。
4: 那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平时在繁忙的这个工作之余，能参加这个比赛，大家都比较期待，希望能赛出水平，借此机会和其他单位的同行多交流。
1: 开幕式结束后，首场比赛随即打响，卫健联队与疾控中心队的对决率先登场。卫健联队开局便发起快速反攻，一记上篮率先拿下2分。另一边，市医院队与罗新梅队的较量同样激烈，双方你来我往，比分紧咬，势均力敌。平日里身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换上球衣，在球场上奔跑抢断，默契配合，展现出与工作中同样的专注与拼劲儿。接下来的赛程中，13支队伍

0: 将按照分组展开轮番较量，用汗水与拼搏诠释卫健系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 镜头的时候了，
1: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是我的大孙子，
1: 师傅怎么样？好吧，
2: 这个位置，啊，坐，你们先吃饭。
3: 谢谢。
2: 我去送就行。你们开车来了吗？我帮你叫车好不好？

0: 谢谢你们过来，
1: 老公，回去吧，不用送我了。
2: 好，那我不管你了。

嫂，我看你刚才一点东西都没吃啊，脸色也不好，得照顾好自己啊。 哥走了，你以后怎么办？

0: 今天谢谢你啊。
1: 没事。
0: 跑来跑去，开推都开了好几趟，也怪我，亲戚的人数都没统计对，还漏掉了几个，又让你一趟一趟去接。
1: 没关系，开车有多累，小事。你先回去吧，你别送我了。我在家呀，24小时待命。你有需要你就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啊。
0: 谢谢。
1: 啊，没事了。

0: 二哥，你到庆余那儿住两天也好，免得我们担心你。姑姑，你们家里还在装修，你这两天不用过来了，这边有我呢。啊，
1: 没事儿，我这不是担心你爸。
0: 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在这儿陪奶奶。

奶奶，要不跟我回家住两天吧？哎呀，我们都走了，剩下那个女人，不正称她的心意吗？她巴不得我们都走，这个家就是她的了。我得留在这儿盯着她，让她不好受。 放心吧，你们去啊。

0: 小老虎。小老虎。
1: 你这两天要乖一点啊，
2: 嗯，
1: 有什么事情就给姑姑打电话，好吧？

0: 妈，妈，我给您带面了吧？哎，小老虎也没吃饭吧？快坐下和太奶一块吃饭。
1: 妈，给您这碗，小心啊，烫。哎，小老虎，擦个手。
2: 小老虎，慢点儿，
1: 慢吃慢吃，烫啊。
3: 欢迎再次光临。
4: 谢谢你啊，
3: 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4: 好。
3: 欢迎光临。
4: 好，先生，先生，哎，我们这些面包都是一样的，麻烦您挑选的时候可以轻一点捏吗？
5: 我不捏，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大哥，现在可以捏了吧？
4: 你好，一共13.6块，微信还是支付宝？
5: 不要了。
4: 这两个面包你必须买，
5: 想买想卖啊！
4: 您都捏成这样了，我们怎么卖啊？
5: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4: 您刚才捏面包的全部过程，我们这里的监控可都录下来了。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把这视频发到网上，让你一夜成名，你信不信？
5: 你狠。

0: 吃点菜，你吃。爸爸，你也多吃点啊。
1: 嗯。
2: 姑姑，我妈妈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嘛？
1: 她有脸来呀？
3: 你妈妈可能是想一个人吃饭。

0: 爸爸，
1: 我管吃不下，我一直说要想起你弟弟，坐在我旁边，老爸这，老爸那，可现在没有了，晚上睡觉也是，就站在傻傻的冲着我笑。真的想不明白，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候还活生生的在我身边，他才30多岁啊，我儿子才30多岁呀、啊！
2: 是我

0: 姐，我进来。姐，你难过就哭出来，不能在心里憋着，你这憋着身体会坏掉的。
1: 哭不出来。怎么哭也哭不出来。看到你们一个个哭得这么伤心，羡慕死了。我眼泪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一滴都没有？可是我心里……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0: 不会生病的，你也不能生病，你还有小老虎要照顾。
2: 妈，一会儿啊，你回房间早点休息啊。
3: 哎，那你等会儿还回听瑜伽吗？
2: 既然都回来了，就不回去了。再说我要再走，把您一个人放在家里，我也不放心的。
4: 妈，
0: 今天晚上吃什么了？
4: 鸡腿啊。爷爷刚才又哭了。

0: 王爷啊，
1: 顾老师啊，麻烦你求求你的儿媳妇好不啦？让她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了呀！
0: 你慢慢讲，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奶奶，侬真的不晓得呀？
0: 我晓得。
1: 侬，
0: 帮帮忙啊！跟我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们把玻璃放在楼梯口，那楼梯口是公共区域吧？他们害死顾磊，我把他们告到法院上，有错吗？你告他们？你为什么要告他们呀？他们怎么会晓得能发生这种事情呢？玻璃是他们放的吧？是他们放的，他们就要负责任。这个人呐，我求求你了。
0: 都是楼上楼下这些年的邻居，还是算了吧。这件事儿，就算告赢了，顾磊还能活过来吗？
1: 一码归一码，顾磊能不能活过来，和他们要不要担责任，这是两码事情。每个人总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个责任吧。
0: 可你又做对了什么呢？
3: 青青，你怎么来了？啊，我请2个小时假。你跟他讲吧，我实在不知道讲什么了。小青，我想问你一下，你打官司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讨个说法，还是为了赔偿？
4: 这件事情董阿姨确实有责任，可是官司打赢了也赔不了几个钱，到时候人家万一反过来告你讹诈，搞得大家都很难看，没意思的。所以在阿姐眼里，打这个官司，我是为了钱吧？
3: 我爸爸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可能在你眼里，面子、名声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但是他觉得重要。
0: 我知道你是担心小老虎的将来，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将来所有读书的费用、生活费，我都负责到底。要是你不相信，我现在就给你立个字据。阿姐，你还是这样啊，一副高高在上、随时要跟人谈判的样子，好像这个世界上。 就你最讲道理，思路最清楚，旁的人都是傻子，被你看得透透的。我是在跟你就事论事。你真以为我是傻子呀？听不出来你话里藏刀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得意啊？一通话，颠来倒去的讲，杀人不见血。你当所有人都宠着你，你就是王母娘娘、玉皇大帝了？ 你讲话能不能注意点分寸？ 我讲话是向来没有分寸的呀。
1: 阿姐讲话有分寸，所以阿姐那天才会说那样的话。我还告诉你，跟他们打完官司，我就跟你打，我要告你害死你的亲弟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爸爸，我胡说八道了吗？你问问他，他敢摸着自己的良心说顾磊的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5: 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顾磊是为了追我他才滚下去的吗？
6: 你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那天要不是你来，说那些话，我能走吗？我能走吗？我能走吗？我们本来都已经和好了，顾磊都已经学小猪叫了，就是你走过来，胡说八道一通，壁话连天，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你才把这个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5: 哦，晴，我那是胡说八道吗？你摸着良心说，你为什么嫁给顾磊？如果顾磊不是这样的人，你会嫁给他吗？他就是你的一个工具，是你们全家的工具。
6: 我跟顾磊之间的事情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要你在这里指指点点的。
5: 你对他有过夫妻之间的尊重吗？你管他就像管儿子一样，你尊重过他吗？他活着的时候你就把他往死里逼。 现在他走了，你还要利用他狠狠敲一笔吗？
6: 他活着的时候你就指指点点我们之间的关系， 诉你，顾廷玉，顾雷死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你自己都说在娘胎里面你就处处高他一头，他什么都比你弱，你什么都要压着他，把他的福气占没了，把他的阳寿也抢没了。我告诉你，你就是顾雷的霉运，顾雷就是因为你才会死的，就是有你。

原告及受害者家属当庭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元。于判决后当天执行。

这件事，我们确实是有责任。小冯这么做，我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哎，说来说去都是我们不好，真的是很过意不去的。人死了也不能复生了，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个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我不想被人看不起。我打官司就是讨个说法，1块钱我收了，道歉我接受了，其他的我一概不需要。

0: 姐，你真的太帅了，那些风里最起码有10000多块钱吧？你看都没看，直接推回去了，简直就是视金钱如粪土。
1: 你是没看见那顾青羽的脸色铁青，他不就是想把你说成什么爱财的女人吗？你真的是用实际行动扇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0: 哎呀，你姐厉害着呢，你今天才知道啊？
2: 我以前没发现，今天才彻底领悟。
3: 你姐这是替我们外地人长脸了，来，咱们敬你姐一杯。
0: 来喝。
3: 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现在后悔的要死。后悔什么？后悔没要赔偿啊。我是不是傻？这个事情我没想那么清楚，但我就想搞一点事情，我要让他们慌一慌。 你们跟我搞是吧？好，那我们就搞个大的。可是今天早上，法官在那儿宣判的时候，我一条一条听，我越听越后悔。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就应该狠狠的要上一笔，道歉管屁用啊？还冲我90度鞠躬，又不是遗体告别，我又不是活死人。
0: 哎呀，那你长脸的呀，给我们。
3: 对，我姐有骨气嘛。 骨气当饭吃，我男人没了，我拿什么养儿子啊？我将来吃不上饭，这不是长脸嘞，是丢脸嘞。
0: 哎呦，你不用杞人忧天啦，这个年代还能让人饿死呀？
3: 我跟顾磊没有多少积蓄啊，顾磊挣的钱我全用在小老虎身上了。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字呀，我要跟他们家闹僵了，分分钟睡大街。当初为什么到上海来啊？图什么？ 本来想找一个牢靠的人，一辈子嘛，安安稳稳，别的不求，开开心心的。后来我遇到顾磊，我就想着怎么能让顾磊更有出息。再后来呢，有小老虎，小老虎长大了，我就想着要买套房了。这个念头一起啊。 我怎么都拦不住。现在呢，房子能不能买到还不好说。男人是没了，说没就没了哦，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我真的，我现在就想，只是一个梦就好了。要是梦多好呀！ 明天早上一睁眼，还顾磊还坐在边上，傻乎乎的跟我讲：“老婆，你要不要生气了？”

0: 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东西，要不再吃点什么？
1: 吃不下。
0: 那你喝点牛奶啊。
1: 你说怎么搞来搞去，就搞到法院里了，还从来没有去过法院呢。你说这几十年的老邻居，这搞的什么名堂？
0: 爸爸，我觉得有些事情你要提前考虑了。
1: 什么事情啊？
0: 将来的事情。
1: 将来怎么了？
0: 顾磊不在了，你以后怎么面对冯小青？
1: 现在哪有心情考虑这些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没有走出来，但是有些事情要想在前头的，免得被动。
1: 哎呀，咱们不说这些了好吗？
0: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你看，冯小琴她才那么年轻，她将来也许还会嫁人，也许她会跟你提出来要单过或者分家，再把小老虎带走了。
1: 我说了，我现在没有心思考虑这些，我累了，我不想听了。你说的这些话，就是让我想起了那一天的晚上，你也是这样一条一条的为顾磊分析，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到最后呢，你弟弟呢？顾磊呢？顾磊的。
0: 是不是在怪我？你怪我那天不应该讲那样的话。
1: 不，我不是那意思。其实啊，你别误会，我并不是埋怨你，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你说是凑巧吗？也可以说是太不凑巧了。我只是心疼你弟弟，好好的一个人，

0: 我家连讲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是你亲弟弟哎，
1: 是亲弟弟才帮你分析的呀，这叫忠言逆耳。

顾磊，我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答应过你要照顾好他们，照顾好小老虎。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

0: 您坐，我去叫小老虎啊。小老虎，来吃早餐，准备去上学了。
1: 看见我这两天咳嗽，又炒香椿头，想把我咸死。
0: 您尝一下，怎么样？
1: 还行。
2: 妈妈把琴谱给你拿着了哈，你放到书包里面，不要弄丢了。然后中午吃完饭以后，抓紧时间把作业先做了，否则的话晚上回来是没时间做作业的哈。
3: 哦，
2: 嗯，来，叫起来。
3: 妈妈，我们真的会被赶走吗？
2: 你听谁说的？不会啊，你姓顾，这里是你家，谁会赶你走？
3: 那你呢？
2: 我是你妈妈呀，我肯定会跟你在一起的，直到你长大之前，我们两个都不分开。妈妈永远陪着你，不会被人赶走的。好好上课啊。
4: 妈，看没看到我那条深灰色的西裤啊？我再找一找。
2: 你跟爷爷说，那个裤子妈妈给他收下来，就放在那个阳台的椅子上，别说是我说的。
3: 嗯。

0: 哎，你干嘛呀？洗一洗。
1: 我这个又不脏，
0: 你没洗了。

0: 喂，爸爸，吃早饭了没有啊？
1: 吃了，怎么了？有事吗？
0: 啊，我没什么事情啊，我就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
1: 哦，我没事。
0: 你要多吃点水果啊，要补充维生素 C 的。我给你订了点铁皮石斛，等过两天到了，磨成粉泡水喝最好了，增强抵抗力。
1: 好，晓得了。
0: 奶奶呢？奶奶起了没有啊？
1: 起来了，你吃过饭。
0: 好，那我先挂了啊。

0: 我知道，你在公司里啊都是做大决策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理性的分析，好事坏事你都能摆在桌面上来谈，你聪明，做事干净利索，这是你的优点。可是咱们是居家过日子，不能算得这么清楚。你这样不停地去逼别人，反过来也是逼你自己啊。
1: 顾总，都送走了，跟丰盈这样的大公司合作应该没问题吧？
2: 我再想想吧。嗯。

0: 嗨，嗨。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这附近有套房子，今天那租户退租，我过来看看。
0: 下班了？
1: 嗯。
2: 开车了没有？
1: 开了呀。
2: 我蹭你的车，走。
1: 蹭我的车？你自己没开车啊？
2: 没呢。

0: 哎，要我来开吧，你上一天班了。
1: 没事儿。
0: 今天有一个电影啊，说是奥斯卡的一个获奖电影，适合你这种文艺青年，去不去？
1: 不想去。
0: 是挺闷的那种片子哈。那直接去吃饭吧，我有个朋友。刚开了一家叫蒸汽火锅，海鲜的，啊，他的那个拉尿虾有，我比我的头还大，还有那个红膏蟹，一打开里面全是膏，哇，都出油的。
1: 小强，你去吃吧，我真的没胃口。
0: 海鲜很腻，你知道吗？一吃就腻，我也不喜欢吃。哎，要么去我家，喝酒，我陪你聊天。
1: 好。我不怪我爸。我自己都过不了我这一关。冯小琴说的没错，是我害死顾来的。我明明那天上楼，我都看见玻璃放在那儿了，我为什么还要说那些话？
0: 这真是个意外，跟你说什么话没关系。
1: 我妈走的那年，也是36岁。她拉着我跟顾来，什么话也不说，就在那儿流眼泪。我说妈，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她冲我笑。这才闭上了眼。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他冲我笑，这才闭上了眼。
0: 别喝了，别喝啊，别喝。
1: 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我做的还不错，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妈还在，她也未必能做得有我好。
0: 对，你做的已经够好了。
1: 我爱死了姑奶奶。我爱死了姑奶奶，我对不起我。

0: 舍不得嘛，就再加回来。谁舍不得了？盯着看了快半个小时了，不是舍不得是什么？老苗还舍不得好吧？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了，莫名其妙的把人家给删了。
1: 所以讲呀，让你再加回来。
0: 现在加回来不是更尴尬吗？算了，就这样吧，反正这辈子。
2: 不会再见到了。你没跟他说我家里面出事情了吗？
0: 我跟他都说了，我说你这房子本来是要买的，但家里出事了。他说出不出事跟他没关系啊，合同都签了，现在房子说不买了，本来还让你赔3万呢，现在3万不让你赔了，已经算仁至义尽了。
2: 但是他这个3万定金，他是肯定是不退的。
3: 他不退我怎么办？我跟我婆家闹翻了，我没有钱买房子了呀。我真的走投无路了。他这3万定金要是不退给我的话，这真的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而且他这个房子不愁卖不掉，何必跟我为难呢？
2: 哎呀，我理解啊，亲姐。但是这个是我实在帮不了你啊。你要不这样，你自己去找他，跟他再好好商量商量，好吧？我这还有事儿，要等着我。哎，张先生，我来了啊，不好意思，来晚了。哎，
4: 没事没事。
5: 喂，房东，我是买你房子的小冯。哎，你听我说，是这样的啊，我家里面真的是出了事情，算我求求你行不行？这个定金能不能退给我呀？ 我跟你说实话，这个3万块钱是我全部的积蓄，我孩子还小，我也没有工作，这个钱要是你拿走了，我后面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看，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拿走5000，你留25000给我，行不行？丰银的保护性条款比较多。
6: 对于承销的费率也要求过高，势必会影响到 RNC 对于成本的预算控制，也会间接损害我们的利益。丰盈虽然是家大公司，对于承销相对专业，可是它也有它的短板，在程序上过于刻板守旧，做事风格比较强势，对于合作者来说，这未必是件好事。而且这次是债权包销，难度比较大，所以。 我对合作者的选择特别慎重，我不希望出任何一点纰漏。所以你对丰银投了否定票？是 RNC 找您吐槽了，还是他没有什么想法？没有
7: ，RNC 那边什么都没说，我自己只是有一点疑虑。坦白地说，这可不像你的风格，我很少在你嘴里面听到。 压力、谨慎这样的词汇，竞争对手或是合作者，不管对方是谁，你从来都不会放在心上。你还会拿出百折不挠的劲头来，直到对方完全配合你的节奏，或者说是答应你所有的条件。我知道这阵子你们家里边出了事儿，你看，要么这样，我给你放几天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你也别太伤心了，你弟弟的事情我也很难过，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挺过来，毕竟人死是不能复生的。哎，现在你爸爸也只有你这么一。

1: 你已经有一个女儿了，你需要更加坚强。嗯，我听说，INC
0: 没有给冯莹啊。师傅，你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今天上午刚做的决定，我可以看作这件事。 是你故意给我们按摩机会吗？当然，我希望我不是自作多情啊。师傅，你就饶了我吧，我们老板都放我假了。我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我呢，还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诚意。不管你需要什么。
2: 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嗯，我想要什么？此时此刻，我只想要顾磊活过来。如果他能活过来，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3: 偶尔觉得自己愚钝，并没天赋过人。你说的这些话，就让我想起了那一天的晚上，你也是这样一条一条的为顾磊分析，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到最后呢，你弟弟呢？顾磊呢？顾磊呢？
4: 不太聪明的人，最认真。

0: 听闻。
1: 等人啊。你怎么不回家？
0: 家里没有外面亲信。
1: 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你冯小贤是谁啊？哪有你过不去的坎儿？我有时候在想，要是连你都过不去，那全天下的女人，不得一半得抑郁症啊？是吧？我其实我挺怕你这个人的，不，也不是怕啊，敬畏。你就特别像我前段时间看的那个电影，他就讲一个女超人呐，
0: 钢铁侠。
1: 钢铁侠不是个男的吗？他是个女的。
0: 女钢铁侠。
1: 啊，差不多吧，不重要，反正就是他这个身上啊，刀枪不入。你就是刀枪不入，你知道吧？
2: 老姑啊，这过日子就得往前看啊。你是当老师的，道理比我懂。
3: 这道理啊是一回事，可真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2: 嗯，那倒是。我这个人呢，无儿无女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3: 这以前啊，我老跟青玉说，结婚好，结婚好，快结婚。可现在想一想啊，人要是不结婚，就没有那么多牵挂。当年他妈妈走的时候啊，就狠狠地伤了我一回心。现在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就像拿个刀子在剜我胸口的肉啊。
1: 我是顾磊的朋友，又是你们俩的媒人，你的事情我不会不管的。以后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你就随时说话。走了啊！哎，冯小贤，我想起来了，那个叫神奇女侠，你就是神奇女侠。biu biu。
2: 你这话呢，也对，可也不对呀。苏东坡说过：“人生识字忧患时。”照这么说，那都别识字了。所以呀，还是得往前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哎，你好，你好，请问你对咱们这个小区的新的停车制度有没有什么意见？
5: 我不开车。
4: 好好好。哎，老王。
6: 哎。
4: 你知道咱们这个小区新的停车制度吧？
6: 这个是不是要停车费涨价呀？
4: 没错，第二辆要300了。
6: 那可不行啊，这原来可就150了。
4: 谁说不是呢？来来，谢谢啊。
6: 你干嘛？
5: 回家！你干嘛？讨厌的老头！
6: 你走，我这是跳舞啊。
7: 你陪我跳一下舞，就一会儿。
5: 阿婆，我不会的。
7: 哎呦，我带你来来来，
5: 我不是
7: 带你，
5: 我跳不来的。
7: 跟着我就好了，来，跟着我就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跳得蛮好的呀，你的乐感挺好的，嗯。到底是年轻骨头软，跳起来好看。
8: 下一次啊，索性我就找你跳好了，不像那些男的，身体嘛硬邦邦的，像块石头，一个动作嘛教半天。事情嘛又多，家里老婆还搞不定，跑到这里来跳，哼！
6: 顾老师，你看看，你看看，这是大家都签了字的，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是有意见的，对不对？
9: 对啊，就是。
6: 我们是业主啊，凭什么就是第二辆车的车费就要翻倍啊？这说不过去嘛！
10: 甭管了，我们双职工，这有两辆车很正常的呀。
11: 哎呀，两辆车算什么了啊？我这第三辆车那才叫贵得离谱啊！
12: 顾老师，顾老师，哎，哎呀，顾老师，顾老师。
3: 哎呀，史老板啊，你不要天天跟着我好吧，神出鬼没，我吃不消的。
12: 罗斯啊，不是我天天跟着你，实在是你们这个业委会跟物业不给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活路啊。哎，外来车辆10块钱一小时停车，还上不封顶，你们这样搞，以后谁来我的闲云阁做脚啊？你说，做个脚踩个耳，那几个小时过去了，加上停车费，够再做一个小时脚了，是不是啊？
3: 史老板，我跟你讲。咱们小区总共就这些车位，能看到了吧？啊，以前是5元畅停，搞得外面写字楼的车通通停进来，大家叫苦连天，这才改的。
12: 不是，
3: 万子园有多少业主，能晓得吧？啊，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人都满意，我们只能做到大多数人满意。啊，所以啊，石老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
12: 怎么怎么的？哎，郭老师，郭老师。哎。
13: 回来了，快洗手去。
14: 老虎回来了。
15: 来，爷爷抱抱。
16: 爷爷，你在看什么呀？
14: 我在看人家骂爷爷。
16: 骂你？为什么骂你？
14: 爷爷在社区里面管的事情让他们不开心了。
16: 那我也骂回他们。
14: 不行，小孩子有话好好讲，不许骂人。
16: 啊，那你们前几天为什么要骂我妈妈呀？
17: 顾莹，
18: 过来。
17: 你不可以这样跟爷爷讲话。
16: 我又没说错了。
17: 我知道你向着妈妈，但是你还小。大人的很多事情你不清楚，等以后妈妈再跟你解释好不好？
16: 那你们什么时候和好啊？
17: 这个还不知道。我现在心里还是蛮难受的，但是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一定把这个处理好，好不好？
16: 嗯。

0: 哎，强哥，我跟你说个好事情，我一个兄弟啊，在澳大利亚开了一个酒庄，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下？
1: 没兴趣，我这个人啊，没什么大志，只对收租感兴趣，别的一概不玩。哎呀，
0: 所以我说啊，真的，你就是太谨慎，格局不够大，你就守着你那几套房子，做一辈子守财奴吧。
1: 那有什么不好？
0: 现在什么最值钱？
1: 现金流最值钱，是不是？你手里拿着大把钞票，随便一抖，我跟你说，底下那些人像饿狼一样，眼睛分分钟发绿盯着你。你听我一句劝，卖点房子，投一点副业，哎，一年三成利润。
2: 不玩了。那年啊，我妈有个表弟，说要跟我合伙开个饭店，我说我不投嘛，我妈亲自给我打电话。 结果这钱一进去啊，一年不到就关张了，所以啊，以后谁跟我说投资的事情，对不起。
0: 那个姓顾的跟你说。
1: 哦，那 yes yes yes。
3: 这家开锅店，你能不能听懂人话？去不了。花姐有没有正式请你？去不了。这船他们来都是假的，我怕我错过，就万一他们真的叫……爷爷。
4: 我刚刚看见我妈妈在跟小姨借钱，我们家是不是快没钱了呀？
5: 真的假的？
3: 真的。
4: 老胡放心，爷爷有钱啊。
3: 哦，
4: 去玩吧。
6: 我只是觉得咱们学法律，首先应该先讲法。
3: 讲你。

0: 卫生局的菜钱放在桌子上。
1: 这个礼拜的菜钱一共是693，用不了这么多。我拿700块钱，剩下的那7块钱，我微信转给你，这个钱你收回去。
2: 下个星期的一起给你吧。
1: 不用了，下个星期再说吧。
3: 你觉得他会领情吗？爸爸，你就是太心软了。方小琴怎么可能会让他儿子没书读啊？再说了，我都已经说了，以后小老虎读书的事情我来负责。那他又不接茬，那你还让我去求他呀？好了好了，爸爸，别想那么多了。你先保重你自己的身体。

0: 哎，小王，回来了。行，我马上过来啊。
1: 哎，
2: 不是，
0: 我的女神回来了，保安告诉我她从
2: 没打完
0: 西门
2: 呢，
0: 进来。
2: 哎，你有异性没人性啊，打完这把再走呀。
3: 是这样的，人生无常嘛，天塌下来我帮你扛。你心情怎么样？好多了没有？你要不说那会儿，我爸有了个女人，离开我跟我妈，我也觉得过不下去。但后来不是还是照样吗？没问题的。是不是你发微信给我呀？是让我陪陪你。行，大哥，我今天有时间，喝咖啡、喝酒，你随便说。我微信呢，刚好呢没看见刚才那哇。
4: 你在干什么？
0: 我有点担心你，怕你有什么事儿过来看看。
4: 我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0: 哦，好啊。
4: 小翔。还好有你这个朋友，要不然我肯定比现在难熬很多。谢谢你，我先下去了。

0: 从房屋合同法的角度呢，您这确实属于违约，对方完全可以不退您定金的，而且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建议您可以私下跟对方再好好协商一下，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1: 哎，张先生，
2: 你天天等在这里也没有用啊，不退就是不退啊，你就少费点力气吧。
1: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没有卖掉啊？
2: 我卖没卖掉关你什么事啊？
1: 我知道是这样的，你看你之前不是心理价位我们也清楚是250万吗？但是这个房子虽然是好位置，可是户型太老了，房龄又快30年了，不是很容易卖的。那看的人是有不少，但是真正有意向的没有几个，而且把你这个价格都往死里面压，你又着急给儿子还债，所以之前才220万答应我们的，是不是？
2: 是又怎么样啊？反正这个定金我不会退的啊，咱就少费点话行不行啊？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你打个商量，如果我能250万把你这个房子卖掉，我那个定金你能还给我吗？
3: 那边我认识人多着呢，你别管了，我找人帮你把钱要回来吧，那就3万块钱吗？
4: 但是因为是我违约在先，

0: 人家对方又不是什么坏人，你不要用那些不上台面的方法哦。
1: 哥，这套房子您也看了好几回了，正好今天房东在，要不然咱把合同签了。
2: 你这装修也太旧了，你要不给我们便宜点？
3: 这还不够便宜啊！这儿的房子性价比多高呀！而且您看了这么多套房子了，心里边肯定也有数了，不是？
4: 你看看这墙，
5: 不是我说啊，这房子装修，老子都快掉了，我整个分析一遍，又是钱。
2: 哎，你看看啊，这装修我们弄一弄，怎么也得2-3十万吧？
3: 那这也不划算呐。
6: 用不了这些，
2: 要不这样，啊，你说，
3: 再便宜个20万，我们今天就签意向合同。哟，这个恐怕
0: 到了，就这套，就这儿，
3: 哎，
0: 你们，你别，就这儿，哟，张先生，哎，这是房东，带个老总来看看房子。
6: 你不是独家代理吗？
3: 哦，他现在这套房子特别吃香，
6: 你看看，就是这套，
2: 看看，
0: 就这一套啊。
6: 怎么样？孩子喜欢就旁边那个学校，我才买的。
7: 这边采光很好，学区。
6: 买了这套啊，9年一贯制，你就甭管了。这9年孩子上学是行动定了。
8: 那贵一点的呗，哪里不好卖？这里像一个鸽子笼一样。
6: 敢动，你算算，250万。六十平米，每平米多少钱？买大面积的，我跟你说，单价都比这个贵啊。你听我的。
7: 就买这一套，
9: 儿子，上了学以后，
7: 再过2年，这个地方也涨价了，我们再把它放出去，多出来差价，我跟你买个爱马仕。
9: 就别让我拿，哪里都好买，大一点的呀，这个太小。
7: 好的，陈总，
10: 别放出去了啊！
7: 哎呦，放心放心，
9: 跟我抢这小房子干嘛？
7: 便宜，250万，现在就定。 好啊，
9: 好，我准备合同去。
6: 怎么样，成了吧？嗯，浩哥，谢谢你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3万块钱够吃什么饭，留着养孩子吧。那个，后面有什么打算？
7: 放心，有什么需要你就说话啊。真的有K8，还不少呢。
9: 好，好，好，好，哎，挺好的，是不是啊？啊，慢点，小心啊，爸。好好好，哎，好嘞，哎，行，没事儿，没事儿。
11: 爸妈，你尝这茶怎么样？
9: 哎，这个茶不错，哎，这个地方挑的也不错，
11: 是吧？
9: 我们从没戴过。这条好看，来妈，您试试这条丝巾怎么样？
11: 好看哎，顾欣，你看这个是不是显得妈皮肤挺白的？
9: 嗯，这个颜色还……
11: 啊，哟，太贵了！哎哎，不要不要买，这么贵，
9: 不贵，
11: 再试试这条，换一个颜色。哎呀，这个也好看，这个显得贵气，顾欣，
9: 嗯，
11: 是不是？ 这个也好看哦，
9: 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好。
11: 这个也是你们的。
9: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
12: 点菜了啊，
9: 妈，
12: 我点了几个，你看看您想吃什么，再点点。
9: 哦，太贵了，换一个地方。
12: 贵什么？
9: 换一个。
12: 出来玩的，哎呀，你快坐下来，又不用你花钱。
11: 妈。

0: 我们再要个这个，
1: 整几个菜了？
0: 好，
2: 六个。
0: 再
2: 来
0: 这个，太多了。
2: 哎，哎，
0: 哎，
2: 哎，
0: 好嘞，好嘞，好嘞，您看看啊。哎，怎么样？
3: 好看。
0: 哎，可以，
2: 挺好的吧？哎，
0: 爸，您尝尝这个东西。
2: 哎，好好好，慢点。谢谢啊。妈，哎，啊，办好了。啊，这是你们的房卡。
0: 明天早晨在一楼吃早餐。这个宾馆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啊？不到2000，一个房间2000啊，那两个房间就得4000呀，哟，吓人呢。啊，还有葛月今天在饭店里点菜，价格都不看的，手指划到哪儿就哪儿，多轻巧啊！
2: 什么啊？都烂。说什么呢？咱们出来玩不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吗？
0: 还有这条丝巾，我叫你们不要买吗？你们非要买，800块钱我都可以买件大衣了。人家说过日子要惜福，你们这样大手大脚的，那福气都跑了。
2: 哎呀，妈，月月给你买丝巾不也是为了讨你开心吗？你这怎么这样讲话？
0: 要是这样大手大脚的话，我都害怕。
2: 怎么了你？啊，不开心啊？
3: 没有。

0: 干嘛？
1: 我妈今天说的那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她那个人就那样，说话不走大脑的。
0: 没往心里去。
1: 没往心里去啊？啊？
0: 妈，
1: 真没往心里去。
0: 啊？你离我这么近干嘛？
1: 哎呀，你是我老婆，我不离你近，我离谁近啊？明天想去哪玩？
0: 我不管，去哪玩、去哪吃、去哪住都你定。万一我选不好，妈又该不高兴。
1: 你还说你没往心里去？你呀，你这个小心眼，这个
0: 小谁小？
1: 就是个小心眼，就是个小心眼。
2: 总不好意思跟他抬走吧？
3: 喂，朋友，什么意思啊？啊，
4: 没啥意思，让物业和业委会的过来谈谈，谈好就行。我不急，慢慢来好了，看谁耗得过谁。
3: 你很是吧？你们保安干什么事啊？赶紧打电话报警！
5: 哎呀，
0: 为什么呀？
6: 史哥，史老板。您把这车挪一挪，你这太为难我工作了。
7: 小展，你听我说啊，这些话呢，你不要跟我讲，你去跟你们物业讲。
3: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忍他们很久了，晓得吧？
6: 我求你，你把车先挪一挪，你把四个门全堵了，就没法动了，我们做不了工作。
8: 小展，我说过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们物业给我一个说法，我马上让他们走，否则免谈啊。
6: 石老板，你要真这么不挪的话，我只能报警了。
7: 哦呦，那你报呀。你赶紧报，我希望你快点报。
6: 石老板，
7: 赶紧报，赶紧报。
9: 哎，小展，
6: 哎，顾老师，
9: 怎么回事啊？
6: 石老板，四个门的车全让堵了。
9: 我来，我来。哎，
10: 大家别着急啊，我处理的。
9: 石老板，哎，石老板，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商量。你不好这样搞的，这出出进进啊，全乱套了。你能不能叫人先把车挪开？好吧，
7: 郭老师，这样子，咱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在原地商量，把所有事情商量好了，我马上把车移走，好吧？
9: 不是，你看这之后，
7: 不要动，全都不要动，像孵小鸡一样趴在原地，一动也不要动，听我指挥，晓得吧？
9: 哎，不是，哎，石老板，
6: 这都堵死了呀，石老板。
9: 哎。
11: 由我们广大业主来决定，而不是由物业说了算，对不对？
12: 对啊，
11: 收这么高的停车费，完全是把我们
9: 丢人都丢到电视上面去了。
11: 还有那个业委会，就更是不要脸，跟他们物业他们两家人叫狼狈为奸。
13: 对，狼狈为奸。
11: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代表我们广大业主，虽然进行了一些比较极端的举动，但是目的就是为了维权。
13: 维权！
9: 石老板，我的车在你朋友婚礼上没问题吧？
14: 你还跟我说谎？都上新闻了，我的车牌拍得一清二楚，就是我的。
11: 车子不够了呀，所以临时拉来凑个数。
14: 凑你个头！你门口那么多车你不借，你借我的干嘛？你还把我车挡在最前面，我跟你说我死定了。
9: 你对顾老头做这个事情，你知道人物关系吗？他女儿叫顾青鱼。
11: 哎，翔哥，你听我说。
14: 哎，你去死吧！
15: 爸爸，
2: 要不然就把这个事儿辞了吧。这吃力不讨好的，业委会主任是什么呀？就是受气包，而且两头受气。
9: 我这个业委会主任啊，做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虽说是不图什么，只是想为大家做些事情。每天出门呢，一路下来打招呼都是熟面孔，侬好我好大家好，三句两句，就觉着心里边踏实。就算是什么也不做，出去走一圈，也会很开心的。这种感情啊，你不会明白的。
2: 你怎么知道我不明白？
9: 你一个理科生，讲大道理可以，这种情感你怎么明白呢？
2: 那理科生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你别把我想成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啊。
9: 我可没这么说。哎哎，搞什么呀？
2: 你打我两下吧。
9: 我为什么要打你啊？
2: 你出出气，让我心里也舒服一点。你动手吧。

0: 哎，兄弟啊，你上次跟我说做危机公关那种叫什么来着？
1: 喂，爸爸，怎么了？
2: 星宇啊，你快看看小区的微信群。
3: 顾老师劳苦功高，谁跟他过不去啊？就是跟大家过不去。
4: 发车倒门这种事也做得出来的，太不要脸了吧？
5: 顾老师是我们小区的领袖人物，哎，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他，不能让他被坏人诬陷了。
6: 磕过第一次就不想磕第二次。
4: 顾老师，
6: 毛巾上面全是洞眼，
4: 胶
6: 桶里面还有死蟑螂，太恶心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是不是你搞的呀？
1: 怎么可能会是我呀？不过我看群里面这些都是真的业主，他们平时不也不出来说话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2: 真的不是你搞的？
1: 真的不是我，我连他们都不认识，哎。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
1: 市领导到陈代镇督导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晋江市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
1: 陈代镇企业主动自查腾空，拆微除患加紧推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16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传达贯彻省、泉州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治理，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儿的底线目标，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深入开展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再次发生。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道路交通、工程施工、渔业船舶、防汛防台风、废品收购站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深查、细查、严查，做到排查不见底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强力推进拆窗破网，拆除屋顶私搭乱盖，畅通生命通道，配备逃生设施，提升微型消防站和组织逃生疏散、消防实操演练等重点专项，铁腕高效清障除险，一体补齐软硬件短板，全覆盖开展应急演练，系统提升安全能力。要严格监管执法，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加快制定出台晋江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六项机制，坚持定期议、明职责、带头学、包片督、跟踪问、严考核，倒逼责任穿透落实到位。要实施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重点专项，深化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厂房规范与消防升级三年行动，建立陈代镇安全应急智慧管控中心，加强综合应急能力建设等系列补短板项目，启动行政管理体制优化提升、产业空间提速、城市管理提效、交通拥堵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等专项改革，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会议要求，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鼓足信心，提振精神，拼在一线，干在一线，全身心投入事故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各项工作，高效统筹，全面兼顾，

0: 风险划定等情况，针对企业生产空间布局混乱等问题，明确整改方向。他要求企业通道和安全出口，保障应急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要定期更新维护消防设备，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督促隐患现实整改，闭环消耗。王小阳一行还检查了晋江市大黄蜂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该企业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打改、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小阳要求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和员工安全素养。相关部门要配强执法力量，持续推进腾空、拆除等工作，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检查过程中，王小阳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攻坚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全领域、各行业、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污面违章打改大整治，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要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引导企业出村入园、规范发展，切实解决厂区混杂、配套不足等问题。要强化工作调度，加大帮督力度，充分发挥专业部门和基层干部作用，耐心细致做好企业群众工作，引导全社会自查隐患、主动整改，共同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晋江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7月16号晚，晋江市市长王小阳主持召开全市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坚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部署推进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坚决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隐患。
0: 王小阳指出，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务必高度警醒，以一失万无的危机感，全面打响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特重大火灾事故底线。王小阳要求，全市上下要迅速启动全域排查，结合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严格对标废品收购站安全设立间距、仓储堆放、消防设施、经营管理等规范标准，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清查，对安全间距不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站点依法实施清空停业、查封管控，同步推进临时搭盖、违规搭盖拆除工作，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配足配齐消防力量及设施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有效处置。要强化火场处置演练培训，健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聚焦交通疏导、现场管控、人员疏散等重点，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提升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要强化督导问效，全程跟进督导整治进度，确保各项任务闭环落实。晋江市领导吴敬宇参加会议。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石店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日前，记者走进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

0: 鞋业标杆企业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实地探访其消防安全举措。
1: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池店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今天我们来到了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作为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环球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公司的行政总监吴德义先生。吴总您好。
2: 您好。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贵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2: 可以，我们从这边微型消防站开始。
3: 这就是我们的微型消防站，别看它只有5到10平方，但是正所谓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按规定必须配备微型消防站。你看，消防战斗服、防烟面罩、钢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水枪一应俱全。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前填货在岗值守机制，现行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的标准应急响应机制。目前我们配备了6名消防队员，全部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独立处置初期火灾、引导人员疏散的实战能力，24小时在岗待命。
1: 那吴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安全制度吧。
3: 好，我们环球要求所有安全制度都必须要上墙。这是微型消防站的管理制度，消控室管理制度，全场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联网消防控制室主机，不管全场哪里冒出烟气，烟杆立即报警，主机立即响应并输出报警记录，微站队员马上出动现场核查扑救。
1: 从微型消防站就可以看出咱们环球的执行力啊。那吴总，咱们环球还有别的什么消防设施吗？
2: 当然有，走，我带你去现场看看。
1: 好，
2: 这是我们的环球消防角。
1: 哎，这个消防角看着很有特色啊，你看有视频、有展板、还有二维码。
2: 对，这个是我们环球的特色啊，是有奖征集消防隐患，员工扫码就能马上报隐患，还能获得积分奖励，小积分换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是安全员。
3: 我们把消防知识和安全提示放在员工必经的机口，员工上楼的时候能看得到、能记得住、能放在心上。我们还有条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天早会第一项必讲安全，每日反复强调、持续强化，让每一位员工都把安全当成一种习惯。
1: 这块展板看起来很丰富。
3: 对，这是我们的 EHS 管理专栏，你看包含了安全生产提示标语、生产现场、消防安全报警操作程序等内容。这是我们消防安全4个能力建设的内容，分别是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组织扑救初期火灾、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4个能力。进车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道防火门，旁壁是甲级防火门，平时保持关闭，厚度达8厘米以上，至少可以耐火1.5小时。一旦发生火情，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人员逃生争取宝贵时间。
1: 吴总，这两张图是干什么用？
2: 好，这个是消防疏散平面图，标明了每层楼的逃生路线和安全出口位置，确保前沿体员工熟练掌握逃生路线。这边是风险试射图，红、橙、黄、蓝4个颜色分别对应重大、较大、一般、低4个风险等级，各类风险点位一目了然。
1: 进入到车间，我们看到这里的物料堆放非常的整齐，而且整个通道是非常畅通的。
2: 对对对，你看这个配电箱下面这个节能地垫是电器操作的必备措施，成本小，见效快。员工进行电源操作时，必须先站在静电地垫上，消除静电，防止火花，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
1: 吴总，我看到我们车间的这个天花板上是遍布着红色的玻璃球喷头，还有白色的烟感探测器。
2: 对，
1: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样设施？
2: 这个红色玻璃球探头是第一系统的喷头，万一发生火灾，温度达到68度，它会自动喷水。白色是24小时值守的烟感探测器，提前预警火情。二者都是车间核心的防火设施。这套系统结合我们的消防4个能力， 目标是做到不起火、烧不大、好得掉、卖得了。
1: 那吴总，我注意到咱们环球的这个消防专柜也很特别哈，上面还有标语。
3: 是是，这边我们写安全，我们共同的信念，我们把消防安全落实在每一个细节，时刻提醒了每一位员工。再看这个台阶，每一级台阶上我们都有安全提示标语，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安全文化。员工每天上下班，每一步都在接受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融入每一步。我们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前沿参与一个都不能少，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员工遇到火情时都能够跑得了，也能拿起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这也是我们最经常说的，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最后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大脑，环球安全信息化平台，我们把 EHS 细分为12个模块，12个模块对应12位负责人，12个小组，责任到人，落实到岗，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我们每月发布一份 EHS 的简报，总结当月安全工作，通报隐患排查情况，规划下阶段重点。这个简报在每个车间的路口都有张贴，前沿都能看得到。
1: 从微型消防站到 EHS 12模块信息化平台，从台阶上的标语到全员消防演练，环球公司用实际行动构建了一套消防安全体系。安全不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到每一天的行动。希望环球的经验能够为全市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感谢吴总的分享。
4: 眼下，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强机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全域开展，不少企业主动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
5: 17号上午，在陈岱镇江头村，工人正在对三思达公司宿舍楼楼顶约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
6: 这次拆除呢，是由政府的工作小组来全程指导和参与，制定了比较安全的拆除方案，这个过程呢很顺利。
5: 丁志猛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们都在进行消防安全自查和整改，并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6: 安全呢是企业发展的底线，这次清障提能行动让我们认识到屋顶的搭盖呢存在着消防隐患以及影响逃生通道，作为企业，我们应该主动拆除，对员工的安全负责。
5: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国发鞋业公司厂房楼顶约2000平方米的搭盖也正在拆除。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陈岱镇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对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连日来，陈岱镇以铁腕整治清除存量消防隐患，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防线。17号上午，陈岱镇四境社区一处鞋材厂房楼顶拆除现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逐层对违规搭建的维护门窗进行分段拆解，有序拆除。同一时段，蓬头村迅速协速公司顶楼整治工作同步进行，现场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帽、防护绳等全套安全防护用具，依规对顶楼违规搭盖实施分段切割拆解。此外，在陈岱镇蓬头村内另一处厂房楼顶拆违作业现场，高空作业人员正专注拆除易燃隔热棉与铁皮板材，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做好废料归集、规整收纳，做到拆运同步，及时清理拆除产生的各类杂物，消除现场自身安全隐患。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记不记得我？猪八戒，记得我吗？
1: 人杰哥，哎，对，人杰哥，
0: 莲儿啊，你终于认出人来了。
1: 碧莲，你好好看看我，我是谁呀？啊，
0: 认得他吗？看看。
2: 那这是谁？这是谁？你总该认得吧？啊啊，他你认得吗？他是谁？
1: 袁杰哥，
2: 赵老爷子，国府大贵，进一步说话。
1: 我现在有一个请求，你说，我想把碧莲带走。不行，你现在是全城缉拿的要犯，不能让我妹跟你冒险。
3: 郭虎大哥，我跟你保证，我一定好好的厚待碧莲，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人的伤害。
1: 那也不行，碧莲毕竟是个姑娘家，这么没名没分的跟你在一块儿，算怎么回事？
3: 任杰啊。 你把碧莲带走吧。从小到大，你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看待，这我知道。莲儿跟着你，我放心。爹，花儿，
1: 你妹妹现在已经剩下半条命了，要跟着人杰走，兴许还有一条活路。难道你想看着你妹妹就这样死在家里吗？
2: 赵老爷子，郭虎大哥，现在的情况，碧莲真的不适合继续待在家里头。我想带她去的地方，有很多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而且是特别特别善良的人。我觉得只要跟人接触，慢慢慢慢的，她一定会好起来的。好，好。
3: 莲儿啊，爹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爹说的话，但是爹呀，还是要嘱咐你一句：你此去跟着任杰哥，一定要听话。这日后啊，要是能够想起爹来，就回来看看爹。 爹老了，能等到什么时候呢？

0: 赵老爷子，您别太难受了。碧莲只要有一点见好，我会带她回来见见的，好不好？
1: 好，好。
0: 碧莲，跟任杰哥哥出去玩，好不好？好。那把红包收起来，我们走。
2: 哎，真好，来，慢点。那我们走了。等等，外面有很多官兵，我送你们出城。
3: 好。
4: 什么？龙人杰回到云城了？
2: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你放心，我已经把人都派出去了。只要这个龙人杰再敢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3: 哎。
2: 你让你这人啊，就在街上虚张声势，用不着兴师动众的。不抓呀？
3: 对。
2: 现在证据动乱，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咱们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吗？哦，明白了。哎，对了，县长，嘿，你要办大寿的事儿啊，我都跟各家老板说了。
3: 啊？怎么说啊？
2: 他们都拿着礼单过来找我商量，我看了一下，觉得还行。
3: 多少啊？每家大概1000块大洋，总共得有7000-8000呢。您觉得行吗？老子，遇到这种事情不用急着表态，你不开口说话，他们心里面就着急，就发毛，他们就得最后照你的意思去做。
2: 啊，
3: 行，
2: 我让他们凑个整。
3: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就这么热衷于敛财呢？我觉得你肯定有别的用意。我什么用意也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吧，经过李深这18天，让我彻底明白了很多的事情。你想想看，自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到现在。 贵州最起码换了7个省了，本来还想着指望周锡成把这一方给治理好，能长治久安，我就跟着他后面啊，一直这么做下去也就值了。可是没想到93年呐，93年，最后贵州省姓什么还不知道呢。你说我们在底下这些当差的人，图什么？
2: 是啊，有道理。哎，与其给他们做嫁衣，不如让我们自己弄点实惠。多积点钱财，进，我们可以上下疏通，保证我们自己官运亨通；退呢，可以隐居起来，广知良田，安享晚年啊。少不了你那份儿，
4: 啊。好，县长。
5: 广了积粮财这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啊，
6: 好，好，
5: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6: 慢慢走啊。哎，看看看看，这就是咱们的家。文丽，文丽，看看谁来了。<笑>
7: 碧莲，碧莲，你还认识我吗？
6: 碧莲，文丽姐姐啊，还认识吗？
7: 咱们在卢家的时候啊，见过一面。哎，来，文丽，哦，碧莲，任杰哥哥是你的哥哥，但是现在，文丽姐姐是我的姐姐了，所以她也是你的姐姐。
6: 晚上让她跟你一块住好吧？
7: 没问题。碧莲，你跟姐姐住一段时间好不好？走，
6: 看看房间，
7: 咱们去看看屋里什么样
6: 啊？走走走走，任杰哥哥陪着你走啊。

0: 怎么了？啊！你到云城为什么不说一声？
1: 这有什么好说的？什么叫有什么好说的？周西城虽然死了，但是军阀还在，你偷运军火的事儿仍然被通缉着，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这不没事儿吗？
0: 这不是有事儿没事儿的问题，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擅自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1: 哎，林文丽，你怎么翻脸比翻书都快？
0: 你给我严肃点。 我现在很认真的在跟你谈话，哎，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不仅会让自己陷入危机，还有可能给全体同志都带来危险，你知不知道？卢仁杰，你现在不仅是代表你一个人，你现在是我们全体同志中的一员，你不是要入党吗？这是对党员最起码的要求，你都做不到。
1: 生气了啊！我知道自己错了。

0: 这是最后一次，下次要是有什么行动的话，我肯定提前找你商量。
1: 我理解，我理解你对碧莲的牵挂，我也知道你一直把她当亲妹妹，但是这也不是你擅自行动的理由。
0: 我吧，就是特别后悔，当初心里头装着对赵家的仇恨，但是我把他给忽略了，所作所为都没有顾及他的感受，所以他今天变成这样，我觉得是我害的。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这是两回事儿。行了，你也别多想了，你既然把他带来了，这段时间我跟他住一块儿，我会尽量抽时间多开导开导他，陪陪他，给他找点事儿干，咱们一起努力吧，看看能不能尽量让他恢复一些。
0: 谢谢啊。
1: 谢什么，也轮不着你谢啊，你刚才不是在那说了吗，我也是他姐姐，既然我是他姐姐，这就是我应该的。
2: 任姐，文丽，老钱刚刚收到上级电报，有事情要宣布。
1: 来，坐，老钱，
3: 来，先回。是这样，上级发来了你们几位同志的委任命令。委老徐为云城游击队队长，主要抓军事行动。
2: 好，服从组长安排。
3: 林永利同志，任游击队政治委员、支部书记。
1: 坚决服从。
3: 还有任杰同志。任游击队副队长，配合老徐的工作。
4: 我也有官当了，
1: 所以以后你更不能由着性子来了，你更得遵守纪律。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对了，最近云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5: 我觉得云城要出事儿。
1: 什么事？
5: 上头已经下令了，各地开始种植鸦片。那么种植鸦片之前，就要把所有茶山都砍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茶山可是云城老百姓的命根子。
3: 是啊，现在全省其他地方都已经开始了，目前整个云城也都是人心惶惶啊。
1: 老钱，你最近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
3: 是。
6: 任贤啊，来。叫你过来是因为我的老师孙耀先要来云城，我一直跟他提起你，他也希望能跟你见上一面。坐。
4: 您的老师来了，他见我干嘛呀？
6: 哎呀，是因为上面啊又有农业的新政，这个很麻烦，但是需要你的帮助。
4: 需要我的帮助，我能帮什么忙？
6: 他的新政内容是这样的，
7: 鼓励产出茶田，
6: 种植鸦片。
8: 云城的父老乡亲们，鸦片是个毒瘤，祸国殃民呐！上峰刚刚颁布了律法，对私藏鸦片、贩运鸦片、吸食鸦片者，一定会严惩不贷。今天的这批货，是卢家三少爷卢仁贤的一举所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赞赏。
9: 小意思嘛，
8: 啊！而且我们县公署应该给卢仁贤颁嘉奖令。啊！
4: 何县长，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可是咱云城的茶叶也值钱呢，要真是上好的贡茶，也不会比鸦片便宜多少的。
6: 可是贡茶毕竟产量低啊，总体来看经济效益还是鸦片要高一些。政府不是缺钱吗？想弄点钱好办事。其实任贤啊，我也是爱茶之人，对鸦片的这种痛恨我是了解的，但是没办法，非常时期非常政策嘛，上面压下来的，恐怕我们俩都改变不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跟我的老师孙耀先一起过来，说是中央派过来的，什么剿共的，都讨袁。
10: 废物啊，

0: 老师。
1: 哎，这位是？
0: 哦，这是卢家的人。哎，
1: 好好，先等一下，我还有一位朋友，赵队长。
2: 宋部长，碰到两个熟人打个招呼。
1: 哎呀，我说这么一转身就不见你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2: 这位是我从小玩大的好兄弟，任贤。
3: 谁跟你是宿主？
4: 这位是周国宝，
3: 你还敢回来？
4: 你气死我爹，害死我哥，我把你碎尸万段！任贤，我爹让你别拦着我，我不弄死你的！任贤，
3: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不吹响了吗？注意控制气息啊！对对对对对，好，这不吹响了吗？
5: 对对，
6: 这是魏大哥宝贵的东西，不能瞎玩，给我，
3: 给我！哎，人家，
4: 我给他的，
6: 那是你的信物，哪能给他玩啊？
3: 三连的兄弟都没了，但是他们的活儿都在那号上。照我们老家的说法，有阴灵守候的东西能保佑人，让他玩吧，没准他的病能好得快点呢。
6: 谢谢魏大哥。
7: 把话都说清楚了吗？
8: 说清楚了，以后送往他们根据地的货，他会自己想办法的。
7: 很好，以后你也离他远点儿，没什么必要的事儿，不要再去见他。
8: 知道了，帮主，你就不想再见卢仁杰一面？
7: 我已经在他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是时候重建马帮。你让流亡在外的弟兄们尽快赶回来，
9: 我要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全部都拿回来。
8: 但是官府这边真的不会再找我们麻烦？
9: 放心，有那个人在，这些事情不用我们操心。
10: 赵督导，您都回来三天了，不准备回家看看吗？
2: 不着急，现在不能让云城的人知道我回来了。种植鸦片的法令刚下了，下面的怨气很大，如果是我现在回家的话，容易把这矛盾引到我们赵家。先缓两天，看看情况。
10: 又在看三国呢？
2: 百看不厌呐，好戏，刘备入西川。
10: 您的意思是？
2: 刘璋为了抵御汉中的张鲁，找刘备借兵啊。刘备怎么做的呢？带着兵就去了，不但帮刘璋灭了张鲁，顺便把刘璋也给灭了，他自己做起了西川之王。
10: 从您的话里听明白了，您是说我们中央军就是刘备，而共产党就是那张鲁，王家烈就是刘璋啊。
2: 你小子有点悟性啊，想唱好这出戏不容易啊。蒋委员长一分钱的军饷都没给王家烈，王家烈为了搞钱让底下的人种鸦片，这样农民肯定会起来反抗的。而共产党呢，又最喜欢替农民出头了。
10: 您这是想看他们先打起来？
2: 就是要让他们打。
0: 县长，
11: 总算，
0: 哎，你找我。
11: 王家烈将军推举新政，

0: 要军政合一。从现在开始，像我这样的文官，可能要管军事上的事情了。
1: 这是好事儿啊！那孙部长说没说给您配备多少军队啊？
2: 新政规定，
0: 保安团我们要监管，还有你的警察队伍要扩充，要在500人左右，以备不时之需。
1: 什么不时之需啊？
3: 共产党。
1: 哎呀，我也听说了，他们不光是在偏远的山区活动密集，就连在城里也有不少他们小范围的秘密集会呢。
0: 卢仁杰这个事情，我本来想着睁眼闭眼过去就算了，没想到他现在是没完没了，越闹越大呀。保不齐哪一天他拉起一支武装来，到那时候你和我是要担责任的。
1: 县长，您说你让我怎么干？
3: 我们现在第一点，先把经费拿来，让你手下的队伍军备要充分，军饷要充足，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个人打探清楚卢仁杰的下落。记住，钓鱼得投放鱼饵，鱼饵对。

0: 碧莲，碧莲，碧莲，这小号哪来的？
1: 魏大哥送的。不错呀，我刚才隔着好几个院子就听见了，挺好听的。碧莲，碧莲，你来。 坐这儿，碧莲，你知不知道这个士兵当中呢，有一种兵叫司号员，就是吹小号的。每天你看战士们吃饭、睡觉、起床、锻炼，都需要吹小号来提醒他们。你想不想给仁杰哥哥当司号员呢？
0: 可以吗？可以啊，我当然愿意。好，那这样，姐姐呢就把每天大伙的作息时间给你写在一张纸上，你每天就按照这上面写的，什么时候该起床了，什么时候该吃饭、睡觉、锻炼，你都吹小号，你就能指挥大家伙了，好不好？好，
2: 那我这就去练。哎，好，别跑远了啊。
0: 干嘛？你到底想干嘛呀？我说你们俩真不明白我这份苦心呢。我觉得碧莲现在的状况，跟她长期一个人很压抑，没有人诉苦，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现在呢，咱们找一件她喜欢的事儿，让她有事儿干，她还挺开心，这对她的病情一定会有帮助的。
3: 这个女人的心思还真是缜密啊！我还真是没想到。好办法。
0: 仁杰，文丽，啊，怎么了？有新情况。25军第二师白会仗的部下，在惠水县固岭村强行收查山种鸦片的过程当中，打死6名茶农，酿成血案。
4: 这帮畜生！
0: 我们绝不能让这场血案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咱们就用固岭事件做一个切入点。
3: 县长，县长，外面人越来越多，听说那十里八乡的人正往这赶呢。看来这事闹大了。
5: 罗三，啊，这个事情你得好好的想一想。这些茶农为什么会全都聚过来闹事？不约而同吗？
3: 那您的意思是，
5: 有人在组织共产党罗仁杰？ 上次跟你说了，让你到各个村子里面找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打探消息，怎么就没消息了吗？
6: 还真有一个，这小子叫阿才，
5: 他有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喝醉了酒吹牛的时候说见过一个，
6: 这个人在城里开了一个成衣铺，
5: 还戴着眼镜。
6: 好，你带人悄悄的。
7: 先把成衣铺那个戴眼镜的人给我抓起来，咱们先把城内的共产党给他弄干净。明白了。六王村的党代表主动联系了我，说当地地方保长勾结了官兵，明天要去铲除他们良田，强行种植鸦片。
8: 各位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件事当做一个切入点，为农民出头。
0: 然后顺势解决鸦片泛滥的问题。没错，明天我们就带人去保护农田，绝不能让他们动农民的一寸田一粒米。我赞成，
9: 我也赞成。
0: 好，既然这样，咱们来分工一下。我明天先去六王村和那的党员取得联系，争取农民跟我们一起抗议。老徐，你负责带一队人守护良田，如果劝不走那些兵痞。 就打走他们。放心吧，这个我拿手。
1: 任杰，你带一队人马在村外负责掩护。如果有大批官兵赶来增援他们，你必须保证大家能够安全撤退。
2: 没问题。
1: 老钱，你回到云城继续做好声援工作。我们必须让云城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为谁而战。
2: 交给我吧，我们努力完成。
3: 钱老师，您看这些够吗？
2: 不够，再多来些。啊，越多越好。
3: 哎，哎，不行，你这个字儿啊太小了，再写大点。
4: 好。
3: 停！
2: 全都带走。
3: 是。走，快走，
5: 快点，
3: 快走。
6: 卖菜啊，这萝卜怎么卖啊？
7: 2毛钱一斤，这都是怎么卖？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这是范家村，我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明天他要分一部分人去打他。你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派兵去打他，地势上他们占优，我们肯定要吃亏。而且还不可能把人都一网打尽。但是现在有一个天赐的良机。什么？你看什么？这是范家村。
1: 我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明天他要分一部分人去这个地方，六王村。那好，我现在安排保安团的人守在六王村这个地方，你带人守在范家村他们的老窝。这两个村的距离并不远，一旦听到保安团那边起了枪声，你就派人在这儿端了他的老窝范家村，
0: 两边一起下手，他们首尾不能接应。
2: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共产党的这个老窝范家村一举消灭。哈哈，
3: 哥，
2: 嗯啊，魏大哥，
3: 嗯，
2: 仁杰，准备出发了。
4: 对，碧莲就拜托给你了。
2: 放心吧，我和碧莲昨天练了一天的小号，碧莲进步很大。
3: 嗯，
5: 还得继续练，是不是，碧莲？
2: 碧莲，魏大哥在跟你说话呢。
6: 仁杰哥，一定平安。

0: 我一定平安回来。哎，碧莲，嗯，你还给我，快来拿，还给我，还给我，你快还给我。
1: 我走，
2: 好，多加小心。
1: 局长，
2: 局长，他们都出村了。
1: 罗仁杰也在队伍里吗？在。 他们出去多少人？
2: 有七八十人。
1: 什么？昨天的情报不是说他们得有300多人吗？这才出去七八十人，那村子里岂不是还得剩200多人？
2: 这账算的没错，不过局长，那咱们接下来这仗怎么打呀？
1: 六王村离这个地方很近，何县长说了，等到听到那边枪一响。 咱们就解决这个。

0: 嗯，听出来了，这是起床号。大哥，龙三领着警察已经到门外了。
1: 什么？那些警察都趴在地上，藏得很隐秘，
0: 有的警察身上已经落了一层叶子，看来他们来了是有一会儿了。
1: 他们既然已经发现这儿了，为什么不动手呢？
2: 莫非是要等任杰他们走了再动手？难道他们不想抓任杰、文丽和老徐吗？
3: 对呀，有点怪。坏了，
4: 怎么了？
3: 他们今天去那个六王村，弄不好就是一个陷阱。龙三应该是想拦住我们，不让我们去支援任杰他们。
5: 那任杰哥会有危险吗？
3: 啊，碧林，不用担心。兄弟们，哥问你们一句话。 现在的这种舒心日子过够了吗？
5: 还行，这周也能过，但是有点烦了。
3: 是啊，天天混日子，每天都一样，活一天和活一年没区别。
6: 老二，你觉得呢？
7: 以前打仗就盼着这种安身日子，真过上了，就那么回事儿。
3: 真要让我选，我还是觉得以前的日子痛快。
6: 好，
3: 虽然我们已经金盆洗手了。 但是谁说一辈子只能洗一次手呢？
5: 对，
8: 最好天天洗。
5: 碧莲说的对，从此以后，咱们这地主就不做了，我们四兄弟重回沙场。
9: 好，好，好。
5: 现在我们不能等着龙三他们先动手，我们得把事儿挑起来。
10: 能行吗？
5: 现在村子里战士虽然多，但能打仗的老兵。
3: 都被卢二少爷给带走了，剩下这些根本应付不了这种情况。
5: 不用会打仗，你们每个人找10多个跑得快的，在3个不同的方向开枪，一定要把龙三他们吸引走。然后呢？
3: 然后我们就跑了，你们也跑啊！
5: 明白。完事儿咱们在哪儿集合？
11: 在哪儿集合？听司号员的号令。

0: 四周都是枪声，我们是不是被包围了？
1: 不会是卢仁杰又回来了吧？
0: 这也看不出来啊！
1: 撤！
0: 往哪撤？
1: 笨蛋！带他陆从原厂往哪撤？
0: 兄弟们，撤！
1: 快撤！撤！林政委，大伙儿都在祠堂等着您呢。啊，
2: 走。
1: 哎，

0: 警署了，前头只是小股骚扰部队，村里的共党部队已经趁咱们逃走的时候逃走了。
1: 万静。

0: 他们这是要回村呐！告诉大伙儿，准备打伏击。
1: 是。
2: 队长，敌人追上来了，
1: 不能被敌人咬伤，撤，赶紧撤！
2: 碧莲，不对劲儿。碧莲，没错，碧莲的后上，那个方向，走，往这边走。撤，撤，往那边撤。
3: 干得太好了，
4: 魏大哥，我去。
3: 李亮林，
4: 没事吧？
3: 没事。
5: 陈姐，今天多亏了碧莲，要不你们可全完了。
6: 是啊，
3: 碧莲，功不可没。

0: 今天的行动之所以暴露，是因为我们内部有叛徒。
1: 叛徒？
0: 对，就是带我们进村的那个人。那个人以前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积极分子，他叛变了。
1: 也就是说，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
2: 糟了，我现在担心老钱。
0: 没错，那次村民抗议种植鸦片的游行，老钱是在人群当中露过脸的。如果何飞吴要拿人开刀，他很有可能第一个拿老钱开刀。
1: 不用太担心，我曾经跟老钱约定过一个紧急接头地点，离这里也就20里。如果老钱没有被捕，肯定会去那个地方跟我们接头。
2: 好，咱们俩去一趟。文丽，你带人原地休整吧。
0: 好。哎，魏大哥，这附近有没有别的村子可以供大家落脚的？
3: 有，但以防万一还是不能去。
0: 为什么？
3: 我们出来的时候听说何飞吴下令，但凡有村子收留咱们，村长会被毙掉。现在我们去别的村子也很难保不会被别人出卖啊。
0: 现在怎么办？这队伍里有这么多伤员，我们得尽快找一个地方把这些伤员安顿好啊。
1: 是啊，他们马上就会缩山，这山里没遮没挡的，我们带着伤员根本走不远。
0: 没错。
3: 别着急，我在东山有个山洞，是藏我的老家底儿的，很隐蔽，咱们可以先到那儿去避避风头。
0: 好，
2: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跟老徐去接老钱，然后你带人去那个山洞。啊，
4: 好，我们走了。
0: 注意安全。
1: 好。

0: 是你，钱老师，是林政委派我们来的。他说让你去秘密地点会合，地点你知道。
1: 他还说上门吧？
0: 没有，
1: 可以走了。
0: 钱老师，快走。
1: 那好，把钱给我防身。

0: 林政委，这儿有片菜地，吃菜的问题解决了。不错，
1: 魏大哥，这儿啊还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嗯，哎，你一会儿带几个同志，在上山的路上设三道岗，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来汇报。
2: 是。
0: 魏大
1: 哥，嗯，
0: 现在伤员很多，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粮食和草药。
1: 没问题，我来办。
0: 好。
1: 老二、老三，上山采一些草药。老四。
3: 跟我去弄粮食。
0: 好，麻烦麻烦。碧莲，这风大，进去吧，里面暖和，里面生火了。
4: 没事儿，我不冷。
0: 你是不是在担心你人杰哥呢？
3: 你不担心吗？
0: 你放心，他们藏身的地方很隐蔽，敌人绝对找不到的。 碧莲，其实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如果现在情况稳定，文丽姐特别希望你能够留在我们身边。但是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腰啊，哎呀，哎呀，我这脚都磨起泡。
1: 哎，一看龙局长，就不是常走山路的人呢。
0: 你常走。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王八蛋到底要去哪儿啊？
2: 算了，要不您先在这歇会儿，我带着兄弟们去看看。
0: 啊，不行，哎，不行，咱们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这个线索不能再断了，走，
1: 来来来，哎呀，
3: 慢点慢点，哎，哎呀，哎，
4: 来，陈姐。你跟老钱约的接头地点就在这儿。
5: 对，这是张悟空以前打猎的一个落脚点，自从他跑了之后这里就荒废了。坐下歇会儿。是不是感觉这一天过得很漫长？
4: 我们还是有点掉以轻心，完全没料到他们会来势汹汹。
5: 打仗吧，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一定有机会可以扳回局面。
4: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5: 这顿打不能白挨，我们必须加倍的返还给他们。等这次围剿平息之后，我就带人进城，要了何飞、武功和赵国宝的狗命。
4: 你说真的？
5: 我像开玩笑吗？
4: 老薛啊，我觉得你这么做可能有点危险啊，因为你就算杀了他们的话，还是会有人来指挥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庆幸是何飞吴这样的人来指挥，如果万一换上一个更厉害的人来指挥的话，兴许今天我们就跑不了了。
5: 任杰，你这个想法一定要改变。面对反动军阀，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杀得他们人心惶惶，杀到他们一想到咱们就从心里感到害怕。不仅要杀这些人，还要杀那些隐藏在群众当中出卖我们、向军阀邀功领赏的狗腿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群众当中树立起威信。
4: 老徐，你的话说完了吧？
5: 说完了，你说。
4: 你看哈，我的带兵经验呢，肯定不如你多。我一直拿你当老大哥看。但是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吧，跟文丽说的完全不一样啊。哦。文丽跟我说，要想建立，包括塑造共产党人的威信，就一定要做对老百姓好的事儿。怎么做呢？施恩于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老百姓真心的支持。所以你刚才说。打呀，杀的，我觉得不如文丽说的有道理啊。
5: 任杰啊，你的想法还是太稚嫩。要想成就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必须让敌人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厉害。你记住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具备了可以打下云城的实力，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要跟那些官僚进行清算，还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家一并打倒。就像赵启泰，还有那些躲在商会里苟延残喘的老封建们，像这些人，就该通通的拉出来，一个一个当众枪毙。

0: 说吧，您是怎么发现我们的？我没有千里眼，看不到你们，但是我会猜，我一猜，你们就在我后面。
1: 猜？怎么猜的？说说。
0: 其实很好猜。首先，就算你们是清朝出动内部空虚，但你们监狱。 也不至于被几个没受过军事训练的村民给轻易攻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组织有严格的接头规则。如果林政委真的让别人通知我去紧急地点接头，就一定会让传达命令的人说出命令暗号，而不是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做。行了，既然你已经识破我们了。
2: 那就别废话了。说吧，你们的接头地点到底在哪儿？你也不用脑子想想。
0: 既然我知道你们在后面跟着我，又怎么会带你们去接头地点呢？
2: 你耍我们是不是？前面就是荣城地界了，听说那里的核桃不错。
0: 要不跟我去尝尝？
3: 不用了，我们警察局里有更好的东西，我会让你好好尝尝。带走。

0: 这还用枪啊？这不对。不对呀！按理说老钱就是遇到了危险也应该跟咱们汇合，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除非是……
1: 先不要往坏处想，或许是有事耽误了吧。
0: 这样，我进城打探一下情况。好吧。

0: 爹，
1: 爹，你看看谁回来了？
2: 爹，我是豹儿，我回来看您了。
3: 从你一进云城，我就得到信儿了，官是做大了，忙啊，忙得都能过家门而不入了。就连我这当爹的都要排在那些当官的后面，才能见上一面喽。
2: 爹，宝儿跟您解释一下啊，其实我一进云城，我就想回来看您的，但孙部长召见我，有公务在身，我不敢耽误啊。爹，那个您要是生豹儿的气啊，这样吧，我去拿鞭子，您抽我，就像你小时候一样。那个大哥，鞭子是不是还在老地方？我去拿去，让爹抽我啊。
0: 爹，这么多年没回家了，哪有刚一进门就挨鞭子的？这么着，爹，我替您踢他一顿啊。
3: 行了，你们哥俩呀，就别再是给我唱双簧了。
0: 你们，
2: 来，爹您坐。
0: 国宝，站好了，让爹好好看看。
3: 眉宇间透着一股子英气，有点大将风范了。
2: 爹，您身体还好吧？
3: 好，一半会儿啊，还死不了。
2: 爹，您跟您说这话。爹，咱要保重身体啊。

0: 咱长命百岁啊！宝儿啊，这次回家是探亲呢，还是公干呢？哦，这次我回来呀，是领了一个剿共督导的差事，代表中央政府督促地方军打击共匪。
1: 碧莲，碧莲，二哥回来了，碧莲，
2: 他不在家。那个，他出去了，去哪儿了？
1: 碧莲呐，丢了，
2: 丢了，
1: 还不是因为你害的。
2: 大哥，回头啊，叫你大哥把这两年发生的事都给你讲讲。什么？他们围剿你了？
3: 没错，所以我现在必须知道钱克龙的消息。啊，这好办，我以前的手下都跟龙三了。
2: 随便一问就能知道。那我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最近一段日子呢，我可能不能频繁的进城，你但凡有什么消息，就直接告诉朱强，他知道在哪儿能找着我。
3: 好，明白了。
2: 那我走了。哎，二哥，
3: 我看见赵国宝了，
2: 他在哪儿？
3: 之前在县公署看见的，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
2: 说吧，二哥，咱们怎么除掉他？我都听你的。这件事咱们先别轻举妄动啊。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刚回来，如果就死了，外人肯定会怀疑是咱们俩做的，所以我也没有着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二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会容他活多久？
2: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法回答你。
3: 你什么意思啊你？
2: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所作所为，都要汇报组织，听从上级的安排。如果他们没有指示的话，我什么都干不了。
3: 汇报组织？你可别忘了，赵国豹害死了咱爹跟大哥，你杀他用别人批准吗？
2: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咱们的仇人。 但是眼下我们更应该冷静。赵国豹呢，现在是中央军的红人。这次回来一定是带着某种任务。如果都没了解清楚的话，我们就擅家动手，那肯定会因小失大。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暂时放下个人恩怨了。
3: 路人杰，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2: 怎么放下个人仇恨呢？
3: 杀他不应该吗？
2: 老三，你要是还认我这个二哥的话，就听我的，我早晚会给你一个交代，但是不是现在。
3: 二哥，我相信你，你不会忘记我们与他之间的深仇大恨。你让我等，我会等，但是不会无休止的等。 三天，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完了我自己动手。

0: 赵都督，就是这儿了。他怎么约我到这种地方来呀？
1: 赵二少爷，
2: 尹帮主，
1: 尹帮主怎么想起约我到这种地方？
2: 你们男人不都喜欢来这儿吗？
1: 怎么，赵二少爷没有光顾过此地？
0: 实不相瞒，
1: 年少荒唐无知，
0: 却是来过此地。请。
1: 行。
0: 二少爷对胜男有救命之恩，对我马帮有消灾解难之德，今日也算投其所好，让二少爷开心开心。
1: 来，尹帮主。 尹帮主啊，刚才你言重了，救命之恩不敢当。你在牢狱之中迷途知返，为党国效忠，这是你的自救。我只不过是你和上峰之间的说客。解救马帮啊，那更是应该的了。此后啊，马帮是我们党国在黔南地区的重要伙伴，还得多仰仗尹帮主啊。
0: 不是我说你，今日相约此地，有美酒作陪，美人相伴。
1: 二少爷怎么又说起公事了？哎呀，我多年的军旅生涯，像这种风花雪月，已经很难适应了。咱还是谈公事吧，啊？
0: 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你们先下去吧。
3: 好好。
0: 二少爷，公事请讲。
1: 不知道我交代给尹帮主的三件事，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0: 您交代的三件事都已全部办妥，
3: 尹帮主办事的效率果然快呀！行，说来我听听。
1: 这第一件事情，
0: 您那张名单上的军政要员，我都已经送到大理，每一件大礼投其所好，可谓人人称赞。二少爷拜托的那些事情，他们几乎都已经答应下来。好。
3: 尹帮主不愧是女中豪杰啊！哪里，又不是花我的钱，借您的花，献别人的佛，这有何难？第二
1: 件呢？这里半数以上的地主都已经谈好了，以后他们的鸦片直接送给你们，供应给你们之后，你们就省去了当地军队这条途径，得到利益最大化。好。
0: 干得漂亮！说说第三件。我的人已经接触到了卢仁杰，查到他们的老巢就在范家村。如果你想抓人，一定要趁早。嗯。
1: 尹帮主，我今天也得到了卢仁杰在范家村的消息。怎么可能？
0: 这是我大费周折才得到的消息。
4: 你找别的途径打听一下，卢仁杰他们已经不在那儿了。怎么会这样？因为是个文官，才给他们征兵。哎，热乎的来了，请慢用。
5: 老板，
4: 哎，
5: 来份包子。
4: 好嘞。
5: 哎，仁杰。 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来见我？他要跟赵国宝坐在一起。
6: 他有苦衷。
5: 什么苦衷？
6: 我不能告诉你。
5: 不告诉我，那我自己找他去吧。
6: 哎，你别去找他啊，他现在会不会杀你，我都说不准。
5: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6: 他在回云城的路上遭到了袭击，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他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躲了起来，而是担心你贸然回来，他又返回去给你报信。 就在返回去的途中，他被国民党军给俘虏了，整整蹲了7个月的大牢。
5: 那后来呢？
6: 后来，那个赵国豹以投降的名义找到他，将他解救了出来，并且帮助马帮重建天日。
5: 赵国豹不知道胜男曾经帮根据地运送过物资吗？
6: 就是知道，才要找不到他的。 他们就是想利用我们帮主，有过为共产党运送过物资的交情，瞒天过海。
5: 他们到底想运什么？
6: 还能有什么？鸦片呗，在这个世道上，
0: 没有比鸦片更保值的东西了。而且在他们的军中有很多都是双枪兵，一手长枪，一手烟枪，军饷发的都是烟土，没有鸦片也打不了仗。
1: 我觉得盛南是不是还有别的苦衷啊？
0: 他有没有苦衷我不知道，但是那七个月的大牢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1: 他跟你提起过什么？
0: 我从来没问，他也从未提及过。

0: 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话呢，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而且我奉劝你，忘记以前的那个女生男，并且离我们马帮每一个人都远点。以后会发生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走了。
1: 听我的吧，林政委，我说的没错。
2: 我不跟你争，一切等任杰回来再说，好吗？
3: 怎么了？
2: 你回来了？有老钱的消息了吗？
3: 还没有。
1: 没有就算了，明天就知道了。
3: 什么意思？
1: 你先坐，有事跟你商量。
2: 商量什么呀？老徐的意思就是说，明天就组织所有有战斗经验的战士进城，去见公署和警署，刺杀何飞吴。解救所有被关押的同志。
1: 敌人刚刚得了胜利，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个时机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挽回我们队伍在百姓心中的威信，还可以趁机打压军阀的嚣张气焰，怎么样？
3: 我不同意。
1: 不同意？
3: 我刚才看见赵国豹了，他与我近在咫尺，我只要一开枪就可以打死他，但是我没有，我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走了。
2: 你这么做是对的，你一旦开枪就会暴露位置。
3: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悟到的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3: 我们可以去战斗，为了我们爱的人，为了我们恨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我们恨的人去战斗，那就是复仇，可以说是个侠客。但是我们要为了我们爱的人去战斗，那可能就会变成我哥那样，为了广大劳苦大众去建立一个新社会。我觉得那样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真的值得我们叫他一声同志。
2: 任杰说的没错，我们不能为了战斗而战斗。现在我们更应该多想一想，在这个军阀管制地区，怎么将我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 你们说的话我都能理解，可我们现在除了跟他们对着干，以牙还牙，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发展群众的大本营都被他们占了，我们以后靠什么来继续革命工作？啊，就在这个山洞里吗？
4: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老百姓的土地，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贯彻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建议烧掉云城的鸦片田，还田于民，这样才能坚定我们的责任。
1: 云城周边的鸦片不低于千亩啊，而且这些鸦片要么是由地主的枪手在看守，要么就是由官兵直接把守。要烧掉所有鸦片，那将意味着上百场的战斗。就凭我们现在的实力而言，痴人说梦。你们就听我的吧。擒贼先擒王啊，首先刺杀何飞吴。
4: 如果我这个任务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2: 屏
1: 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
1: 市领导到陈代镇督导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晋江市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
1: 陈代镇企业主动自查腾空拆微除。

0: 患加紧推进。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16号晚，金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传达贯彻省、泉州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治理，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儿的底线目标，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深入开展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再次发生。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道路交通、工程施工、渔业船舶、防汛防台风、废品收购站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深查、细查、严查，做到排查不见底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强力推进拆窗破网，拆除屋顶私搭乱盖，畅通生命通道，配备逃生设施，提升微型消防站和组织逃生疏散、消防实操演练等重点专项，铁腕高效清障除险，一体补齐软硬件短板，全覆盖开展应急演练，系统提升安全能力。要严格监管执法，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加快制定出台晋江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六项机制，坚持定期议、明职责、带头学、包片督、跟踪问、严考核，倒逼责任穿透落实到位。要实施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重点专项，深化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厂房规范与消防升级三年行动，建立陈代镇安全应急智慧管控中心，加强综合应急能力建设等系列补短板项目，启动行政管理体制优化提升、产业空间提速、城市管理提效、交通拥堵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等专项改革，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会议要求，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鼓足信心，提振精神，拼在一线，干在一线，全身心投入事故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各项工作，高效统筹，全面兼顾，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0: 7月16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代镇，以四不两职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强击提能行动，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2: 在晋江伟星纸制品有限公司，王晓阳来到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逃生出口设置、安全标线划定等情况，针对企业生产空间布局混乱等问题，明确整改方向。他要求，企业要科学调整车间功能分区，规范设置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保障应急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要定期更新维护消防设备，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督促隐患现实整改，闭环消耗。王晓阳一行还检查了晋江市大黄蜂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该企业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打盖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晓阳要求， 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和员工安全素养。相关部门要配强执法力量，持续推进腾空、拆除等工作，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检查过程中，王晓阳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攻坚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全领域各行业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污蔑违章打盖大整治，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要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引导企业出村入园规范发展，切实解决厂区混杂、配套不足等问题。要强化工作调度，加大帮督力度，充分发挥专业部门和基层干部作用，耐心细致做好企业群众工作，引导全社会自查隐患，主动整改，共同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晋江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7月16号晚，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全市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坚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部署推进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坚决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隐患。
2: 王晓阳指出，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务必高度警醒，以一失万无的危机感，全面打响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特重大火灾事故底线。王晓阳要求，全市上下要迅速启动全域排查，结合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严格对标废品收购站安全设立间距、仓储堆放、消防设施、经营管理等规范标准，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清查，对安全间距不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站点依法实施清空停业、查封管控，同步推进临时搭盖、违规搭盖拆除工作，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配足配齐消防力量及设施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有效处置。要强化火场处置演练培训，健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聚焦交通疏导、现场管控、人员疏散等重点，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提升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要强化督导问效，全程跟进督导整治进度，确保各项任务闭环落实。晋江市领导吴敬宇参加会议。

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石涧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日前，记者走进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实地探访其消防安全举措。
1: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石涧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今天我们来到了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作为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环球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公司的行政总监吴德义先生。吴总您好。
2: 您好。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贵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可以，我们从这边微型消防站开始。这就是我们的微型消防站，别看它只有5到10平方，但是正所谓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按规定必须配备微型消防站。你看，消防战斗服、防烟面罩、钢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水枪一应俱全。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前前后在岗值守机制，现行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的标准应急响应机制。目前我们配备了6名消防队员，全部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独立处置出奇火灾、引导人员疏散的实战能力，24小时在岗待命。
1: 那吴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安全制度吧。
0: 啊，我们环球要求所有安全制度都必须要上墙。 这是微型消防站的管理制度，消控室管理制度，全场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联网消防控制室主机。不管前场哪里冒出烟气，烟杆立即报警，主机立即响应，并输出报警记录。微站队员马上出动，现场核查扑救。
1: 从微型消防站就可以看出咱们环球的执行力啊！那吴总，咱们环球还有别的什么消防设施吗？
0: 当然有。
1: 走，我带你去现场看看。
0: 好，这是我们的环球消防角。哎，这个消防角看着很有特色啊！你看，有视频，有展板，还有二维码。对，这个是我们环球的特色，啊，是有奖征集消防隐患，员工扫码就能马上报隐患，还能获得积分奖励，小积分换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是安全员。
1: 我们把消防知识和安全提示放在员工必经的楼梯口，员工上楼的时候能看得到、能记得住、能放在心上。我们还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天早会第一项必讲安全，每日反复强调、持续强化，让每一位员工都把安全当成一种习惯。这块展板看起来很丰富。
0: 对，这是我们的 EHS 管理专栏，你看，包含了安全生产提示标语、生产现场。 消防安全报警操作程序等内容，这是我们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的内容，分别是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组织扑救出奇火灾、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四个能力。进车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道防火门，防壁式甲级防火门，平时保持关闭，厚度达8厘米以上，至少可以耐火1.5小时。一旦发生火情，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 为人员逃生争取宝贵时间。吴总，这两张图是干什么用？
1: 这个是消防疏散平面图，标明了每层楼的逃生路线和安全出口位置，确保前沿体员工熟练掌握逃生路线。这边是风险四射图，红、橙、黄、蓝四个颜色分别对应重大、较大、一般、低四个风险等级，各类风险点位一目了然。
0: 进入到车间，
1: 我们看到这里的物料堆放非常的整齐，而且整个通道是非常畅通的。
0: 对对对，你看这个配电箱下面这个节烟地垫是电器操作的必备措施，成本小、见效快。员工进行电源操作时，必须先站在静电地垫上消除静电，防止火花，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
1: 吴总，我看到我们车间的这个天花板上是遍布着
0: 红色的玻璃球喷头，还有白色的烟杆探测器。
1: 对，
0: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样设施？
1: 这个红色玻璃球探头是第一系统的喷头，万一发生火灾，温度达到68度，它会自动喷水；白色是24小时值守的烟杆探测器，提前预警火情。二者都是车间核心的防火设施。这套系统结合我们的消防四个能力，目标是做到不起火、烧不大、跑得掉、卖得了。
0: 那吴总，我注意到咱们环球的这个消防栓柜也很特别哈，上面还有标语。
1: 是是，这边我们写安全，我们共同的信念。我们把消防安全落实在每个细节，时刻提醒了每一位员工。
0: 再看这个台阶，每一级台阶上我们都有安全提示标语，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安全文化。员工每天上下班，每一步都在接受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融入每一步。 我们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前沿餐饮一个都不能少，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员工遇到火情时都能够跑得了，也能拿起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 这也是我们最经常说的，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

0: 最后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大脑，环球安全信息化平台，我们把 EHS 细分为12个模块，12个模块对应12位负责人，12个小组责任到人落实到岗，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我们每月发布一份 EHS 的简报，总结当月安全工作，通报隐患排查情况，规划下阶段重点。这个简报在每个车间的路口都有张贴，前沿都能看得到。
1: 从微型消防站到 EHS 12模块信息化平台，从台阶上的标语到全员消防演练，环球公司用实际行动构建了一套消防安全体系。安全不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到每一天的行动。希望环球的经验能够为全市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感谢吴总的分享。
2: 眼下，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全域开展，不少企业主动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
3: 17号上午，在陈岱镇江头村，工人正在对三思达公司宿舍楼楼顶约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
4: 这次拆除呢，是由政府的工作小组来全程指导和参与，制定了比较安全的拆除方案。这个过程呢，很顺利。
3: 丁志猛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们都在进行消防安全自查和整改，并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4: 安全呢，是企业发展的底线。这次清障提能行动，让我们认识到屋顶的搭盖呢，存在着消防隐患，以及影响逃生通道。作为企业，我们应该主动拆除，对员工的安全负责。
3: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国发鞋业公司厂房楼顶约2000平方米的搭盖也正在拆除。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陈岱镇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对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连日来，陈岱镇以铁腕整治清除存量消防隐患，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防线。17号上午，陈岱镇四境社区一处鞋材厂房楼顶拆除现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逐层对违规搭建的维护门窗进行分段拆解，有序拆除。同一时段，蓬头村迅速协速公司顶楼整治工作同步进行，现场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帽、防护绳等全套安全防护用具，依规对顶楼违规搭盖实施分段切割拆解。此外，在陈岱镇蓬头村内另一处厂房楼顶拆违作业现场，高空作业人员正专注拆除易燃隔热棉与铁皮板材，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做好废料归集、规整收纳，做到拆运同步，及时清理拆除产生的各类杂物，消除现场自身安全隐患。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完成的。那我倒想听听，你想怎么干？很简单，请他们喝茶聊天。
1: 哪有这么容易啊？
0: 光凭我自己肯定不行，所以今天晚上我还要另外请一个人。
1: 谁呀？
0: 距此地20里外有一个地方，叫嵩山镇。
1: 坊间传言，那儿住着一个寡妇，听说是貌美如花、美若天仙。这么说，你是要去找那个寡妇？
0: 当然不是，我要带走今晚睡在寡妇旁边的男人。
1: 不行，这个计划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文丽啊，没有一个任务是绝对安全的。
1: 关键看值不值。
2: 好，我可以同意，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要一块儿去。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2: 如果我和任姐有什么意外，我们的队伍不能没有领导，我们三个人的命不能放在一个盘子里。这事定了，晚上我去请人，明天一早行动。

0: 哎，爷，令花冠呢？
1: 潘家哥，你这去哪儿啊？
0: 我们出去一趟，明天晚上回来。乖乖在家待着，别动。回来以后，我帮你变。

0: 哎，来，宝宝，哎，谢谢大哥。怎么样，家里的饭菜还吃得惯吗？
1: 好吃啊！我平时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能这么安稳的跟爹和大哥一块吃顿饭，恍如隔世啊。
0: 这么说，当官也不容易啊。
1: 大哥，你没发现我看上去比你要苍老的多吗？
0: 你还别说，这乍一看啊。
1: 你倒是像我大哥，是不是爹？烦心的事太多，这人老得快呀。
2: 鲍儿啊，
1: 既然那官当得那么累，干脆就别干了。咱们家又不是指着你那点军饷吃饭，你回到家里照样是丰衣足食。爹，鲍儿也想早日的卸甲归田，在身边照顾您，尽尽孝道。但现在呢，我身负党国重任。
2: 身不由己啊，鲍儿啊，任豪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卢长青更是因为任豪的死而撒手人寰。现在卢老夫人又不在了，他们卢家就剩下任杰、任贤二兄弟。怎么，你还想再宰一个吗？
1: 爹，鲍儿那也是带党国行军法，处决卢仁豪，那也是鲍儿的无奈之举啊。卢家二老的相继离世，那更非我所愿。至于任杰嘛，我希望他悬崖勒马。如果他再继续的执迷不悟，爹，就算鲍儿能容他，党国也容不了他呀，爹。
2: 爹把话呀，就说到这儿。爹只是给你提个醒，这功名利禄啊，只是过眼云烟。人生的道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到了最后，审判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的党国。
0: 他可以给你功名利禄，但是，他给不了你一颗无愧于天理人伦的良心。
3: 爹，咱们父子三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吃顿饭，少说两句。来，快吧，
0: 吃菜。
3: 哎，
4: 宝儿，吃菜。
3: 好的。哎，爹，我再给您盛碗粥吧。
0: 哎，
3: 报告。
5: 是，是我。喝茶。是。是。何县长。哎呀，赵督导。
6: 孙部长，为什么约我们到大街上喝茶呀？
5: 可能是他在房间里待时间长了，想出来透口气。啊，大家都戒严了。是，应该是孙部长下的命令。但我们要谈的是机密啊，大街上合适吗？
6: 咱们过去看看再说吧。
5: 行。
6: 啊，
5: 老师，怎么在这里喝茶？你们来了。
7: 这茶为啥一定要到街上喝呀？哎，以为这家茶摊的老板吧。
8: 诸位好啊！鲁仁杰，诸位好啊！吃过早饭没有？
9: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5: 老师，你这是怎么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哟，昨天刚到啊。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3: 哎呀，任姐，我也想去找你玩，
0: 但你不在家呀。<笑>
3: 没事儿，这不在这儿碰上了吗？哎，正好，我这个茶就当是给你接风了，别见怪啊。<笑>
0: 谢谢兄弟。<笑>
3: 何县长，我来这儿还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二位过来喝杯茶，怎么不给面子？我呢，说一下在这儿喝茶的规矩，啊，你们是客，我是主，那就得客随主便。我说什么话，就得算话，别人不能多说什么。现在我说我第一条规矩，让你们的人往后退20步。

别看我这是个小茶摊，但是我不缺伙计，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像尊重我一样，尊重我的伙计。他们脾气可不好，万一给他们惹毛了，四面八方都会开枪。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情。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

还会晕。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